老师，这老师姓杨的姓马的，换了不老少。等到农忙的时候，老师回家也去种地去了，哎，他们就放下。转过年来，在秋收结束再请老师，单说这一年请了个老师，姓童，名字叫童元，比童林呢大着几岁，两人一见如故，就住到童林家里了，因此感情融洽，处得跟一家人相似。后来到了春天忙的时候，这童元走了，第二年再请他就没来。童林挺想他，还曾经亲自到童老师家去看望过。到家一看呢，家三口人，还有个师母叫梁飞燕，还有一个小孩两生三岁。这才知道老师为什么没去呢，闹了病了。当时他就说心口疼，两肋扇疼，可能是练武术伤了气了，实则不然，按现在医学术语的新名词，当时童元得的这病啊，肝癌，癌症。再转过年来，卧床不起，童林呢给送柴送米给送钱，百般关照。等最后一次见童元的时候，童元就落炕了，完了，整个脱了相了，媳妇儿跟孩子哭成泪人一般，老岳父梁斌也在旁边哭。童元一看童林来了，拉着童林的手，眼泪掉下来了，断断续续跟童林提出个要求，说童林呐，咱们名义上师徒，实质上是弟兄，我死不足惜呀，把一家人扔下了，我真有点放心不下。兄弟，哥哥临死有个小小的要求，你能答应吗？童林也哭了，说哥哥您说吧，凡是我能做到的我一定答应，我没别的要求，我把你嫂子你侄儿就托付给你了，你这嫂子还比你小这三岁呢。兄弟，我这要求有点过分，我死之后把我发丧完了，这嫂子就归你了，就是你媳妇了，这孩子就你儿子了。为什么我这么干呢？因为你这人太好了，让他们独立生活他们过不了，找个人家我不放心，非你莫属，你答应不？他问去。童林一听哪有这种事儿，一个不答应百个不答应，最后这童元两腿一蹬，眼睛往上一翻，没气儿了。哎呀，他把童林可急坏了，赶紧派人请大夫进行抢救，又抢救过来了。童元把眼睁开，眼泪掉下来，兄弟你答应不？你要答应了我死了也安心，你不答应我可就不行了，兄弟你答应了。有道是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童林想啊，看他这个精神头他死不了，我就答应了能怎么的，他要一高兴还许不死了，这不是一家人家吗？就是死了让死人也心安理得呀，童林是出于这种心，所以点头答应了。好嘛，心慈面软留祸患呢。当时童林以为一答应病人心情一舒畅能好，哪知道不但没好，童元童老师咽了气了。那么童林呢，回到家乡之后吓得跟爹妈也没敢提这事儿，
晚上躺下睡不着觉。

0: 总觉得这个事儿有点太荒唐了。哎，这是真的，这还是做了一场噩梦。我明明不愿意，为什么我要答应呢？这可不是开玩笑啊。打这儿之后，梁飞燕派人给佟林捎信儿，叫他去。佟林呢，找了些理由没去。那面派人催他，无论如何给写封信。佟林借故也不写信，一拖再拖，就这么多年。后来呢，佟林赶奔江西信州龙虎山学艺，一成之后闯荡江湖等等等，把这事儿他忘了，认为这皮儿接过去了。没想到在天南客栈，人家找上门来了。这个梁飞燕还非常认真，见着佟林是正言厉色呀，说兄弟，此人已经死了多年了，临终之时说这话，你是满口应承，这不是儿戏。难道你想一推二六五就知道没这么回事吗？你可知这些年来我一直守着，我就等着你呢。我知道你不愿意，但这事不能更改了，你还想叫我守到哪一天呢？故此我找到云南来了，你到底看这事应该怎么办吧。佟林当着雍亲王胤禛和各位侠客的面，把经过这么一讲，大伙一听是啼笑皆非呀。雍亲王乐的眼泪啊都淌出来了，用手指着佟林：“海川呐，海川呐，我瞅你不傻呀，你说你干了些什么事儿？哎，也罢呀。”世界之大，无奇不有，瞻视则迷，旁观则清啊。你打算怎么解决呢？爷，我没主意了。最好是想法说服他们母子，还这老头，多给点银子打发他们回去吧，让这嫂子另宅夫找人家，跟我就断去关系了，这是最好不过了。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海川，你要那么做就不仁不义了。哎，你想想，那个女人对你不痴心，能万水千山找到这儿来吗？再说，大伙儿都知道怎么回事了。往后你怎么解释？那么一爷，您的意思呢？我。哎，这么办，我出个馊主意吧。啊，海川呢，这事儿就这么定了。梁飞燕就是你夫人了，他那孩子就是你儿子了，这门亲就这么定了。爷，您觉得这么做合适吗？那怎么办呢？特殊的事情特殊的处理，但是海川你甭赌心。这么办，让梁飞燕呢做你的侧室，不算你的正式夫人。将来你瞅那合适对劲儿的，真要完婚了，那算正印夫人，这是侧室。我想他也不能够得寸进尺。海川，你要抹不开说，我替你说。哎，大伙说，永王爷这话说的有道理。海川呢，你就这么答应下来吧，不然非出人命不可。雍亲王见着梁飞燕，见着他爹梁斌，把自个儿的看法这么一说，这人们都通情达理呀。老头儿一想，我女儿有过丈夫，有那么大孩子，虽然死者临终之前交代的清楚，佟林也答应了，那毕竟有点强迫性啊，非把这媳妇给人家， 就得叫人家答应，这玩意儿不是有点无赖吗？王爷给做主做测试，那也行啊，上哪儿找佟林这样的人去？所以老头跟女儿一商量，同意了。哎，打这事就定下了。佟林将来找着郑印的夫人，非是旁人呐，就是吕婉娘的徒弟，叫于秀娘，人送绰号齐剑坤元子，那是正牌的夫人。那么这个事儿定下来之后，这三口也不能走了，就住在天南客栈，公吃公喝，等铁扇寺的事情结束之后，再接他们去北京。自然这三口人是欢天喜地，佟林的内心是叫苦不迭，但是跟谁去讲去，这事儿就定下了。书说简短，到了九月初九这天，众人刚起来，外边坏事包张望、孔秀慌慌张张跑进来了，面见佟林和镇东家，两个人扑通扑通跪下了。弟子罪该万死。佟林往他们身后一看，牛小子、猴小子没来，再看他俩这模样就知道出事儿。怎么了？我们奉命四个人一个小组赶奔云南天南客栈，哪知道这俩傻家伙不听话呀，半道他们脚底下抹油溜了，也不知跑到哪儿去了，把我们哥俩都急坏了，四外寻觅毫无踪影，眼看到了重阳会了，怕老师各位老前辈担心，故此跑回来送信儿的。这就是以往的经过。佟林一听，把脸就沉下来。临行之时，我怎样交代？他们俩是半吊子250，一旦出了差错怎么办？你们倒回来了。佟林刚要发火，镇东侠再三解劝，算了算了，还传呢，这也没办法。那俩小子是蒸不熟煮不烂的，不过呢，我估摸着不会出事儿，福大命大造化大啊，实在找不着咱再想办法，你何必着急呢？就算把佟林劝的这火消了一半，训斥了孔秀张望几句，两个人擦了擦汗赶紧归队。老少英雄齐聚前厅，镇东家代表佟林当众宣布，留下张三、李四某人某人驻守店房，其他的人列队赶奔铁扇寺。老少英雄好几百号啊，在院里排着大队的起身，雍亲王胤禛美了吧滋的换好了衣服，心说我排在前边，我排到后边。刚到院里的镇东侠乐着过来了，爷、有件事我还没跟您商议哦，说吧，什么事儿？我跟海川跟各位都打过招呼了，此番赶奔铁扇寺前去赴会，都看得出酒无好酒，会无好会，那是变相的杀人战场，论其规模比杭州内要大得多得多。爷，您现在是千乘之尊呐、贵为皇子，金枝玉叶，您怎么能进龙潭虎穴呢？所以经过我们大家商议，都不同意您去，您呢就留到店房，您给看堆儿。我们赴会倘若回来了，咱们再团聚，不知爷意下如何？哎，这 东家，这你可不对啊，谁同意了都是不对的。那么请问我跟着你们干什么来了？我不就是参加这盛会来的吗？我跟海川爷俩不能离开，他上哪儿我上哪儿，赴汤蹈火万死不辞啊。还用您老人家解释吗？我明明知道这是杀人的战场，虽然我伸不上手，我也可以在底下站脚助威嘛。老侠，这舍不得舍不得，我是非去不可。西方侠于成，南侠司马空，大判飞行侠苗泽，风流侠张子美，李元、佟林、二侠等等等众人都过来了，一致要求让雍亲王留下。把胤禛急得直扑了脑袋，最后一看呢，不行，大伙的口风挺紧，没有松动劲儿。好吧，既然你们把我看成累赘了，我跟着你们也害事，那本爵我就留下，好不好？一不扭重，百不随意呀、啊。我非犟眼的跟着，惹得你们心里都不痛快，那何苦的呢？我留下。爷，您这就对了。您放心，您要觉着闷的慌呢，我再给您留几个人陪着您唠嗑。司马良、夏九龄在，杨小香、杨小翠在，你们小哥四个留下，陪着王爷唠嗑，等候我们回来，听见了吗？哎，明白。顿时这小哥四个那嘴就撅起来了，多少日子以来就向往着赴这个盛会，起码说开开眼界，那普天下的高人在此冀中登台献艺，那不定多精彩呢。这么好学习的机会，这下完了，留下陪雍亲王唠嗑，你倒霉不？但是上知下派，不敢犟嘴。东侠都安排好了，率领老少英雄分批赶奔铁山寺。这人一走，这个殿房刹那之间就肃静下来了。雍亲王倒到床上，把两只手枕到后脑勺，翻来覆去的琢磨这个事儿，不痛快。那小哥四个谁也不言语，在当屋站着，低着头都撅着嘴。过了能有半个时辰吧，雍亲王胤禛一咕噜身儿从床上坐起来，嘿，我说你们四个过来，爷，您用什么？我什么都不用。来，咱爷几个唠唠嗑。我说你们小哥四个那嘴都能拴驴，怎么那么不高兴啊？是不是把你们留下，你们不痛快？爷，我们怎么敢呢？陪着您在一起，我们求之不得，拉倒吧。我夏九龄，掏心窝跟我说实话，愿意留下不？哎，说实话，不行跟我兜圈子。爷，说实在的，不光是我们哥四个都一样，不愿意留下。您得替我们想想，这难得的机会，谁愿意错过呀？是不是呢？但是留下陪着爷，我们也没得可说。只是这心里头有点小别扭。对喽，这才叫心里话呢。你们仨呢？九龄说的不假，我们仨也是这么想的。你们哥四个这么别扭，我也别扭。你看看人家都不带着我，那怎么办呢？拿我当累赘了。方才你知道我乐什么吗？ 不知道，我就觉着我是个傻子，他不让我去我就不去啊，这腿不是在我身上长的呢吗？哎，我还不抬杠，叫他们先行一步，三五个人好撵，你看怎么样？他也到铁山寺，咱也到了，我就不信到了庙里他还派人把我推回来啊。啊，你们说呢？哎呦，铁哥这一听眉飞色舞，耶，这真是个好主意。那么说您在后边跟着。哎，对呀，收拾东西收拾东西，带着英勇的家伙，我领着你们哥四个赶奔铁扇寺。
1: 听众朋友们，评书《铜陵传》的上午时段就为您播放到这儿，欢迎您继续收听12点到12点半的重播内容。

广播电台 FM 九十二点九兆赫，九十二点九兆赫，声动盛宴，情动我心。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欢迎收听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我是传奇讲述人东方。2024年有一部热播的古装电视剧叫做《墨雨云间》，原本呢家境优渥，美丽聪慧的女主人被婆家诬陷偷情，差点被丈夫活埋，最终她顽强地活了下来，并且为自己全家以及救过自己的姑娘复仇成功，沉冤昭雪，同时还获得了新的爱情。有人说，比起之前那些被人误会又不会解释的剧情，这里的女主人公终于长嘴了，不光能言善辩，给自己化解了不少危机，而且有火当场就发，一点也不内耗，属于一个合格的大女主爽剧。其实近些年这样的大女主爽剧越来越多，里面的女性个个的都是独立自强，能逆天改命拯救自己，

甚至拯救男主。不过您知道吗？这样的故事啊，也就是发生在电视剧里。那么在历史上，那些真正受到冤屈的女性又有着怎样的命运呢？有人因为美貌引发战争，长得漂亮难道也是错吗？一个朝代的灭亡究竟跟女人有什么关系？传奇东方今天跟您聊一聊历史上那些被迫沉默的女人们。话说在商朝末年，周武王集结了一批军队来到都城郊外，在这里发表了一番慷慨激昂的战前动员，其中有一句：辟积无尘，辟积之尘为家之所。意思是说，母鸡没有在早上抱小的，如果母鸡在早上啼叫，那这个家就离落败不远了。紧接着又说商王为妇言使用，根本不听大臣们的劝诫。周武王所说的这位妇人是谁呢？不用我说，您肯定已经知道了。关于商朝末年商纣王宠爱妲己，最终被周武王取而代之的这段历史，相信大家也都不陌生。甚至到了后世，妲己已经被套上了红颜祸水的标签。或许也就在纣王眼里，他才是祥瑞吧。可历史的真相到底如何呢？话说在公元前1047年，商纣王发兵征服了苏氏部落。面对商兵的压力，苏氏部落只得投降，并献出了美女妲己。当时的纣王已年逾六旬，对于如此婀娜多姿、歌舞绝伦的美女，自然难以抵挡内心的喜悦。妲己要什么他就给什么，不光修建了酒池肉林，还命人搜集天下的奇珍异宝，都放在露台里给妲己赏玩。要是有胆敢劝谏的大臣，纣王二话不说直接杀掉。纣王和妲己的所作所为引起了大臣们和其他诸侯的不满。公元前1046年，周武王率兵攻破商都都城，纣王在摘星台引火自焚，妲己也被斩首示众。在这之后，妲己彻底地变成了祸国殃民的坏女人代表，甚至还和夏朝的墨喜、周朝的褒姒、近代的骊姬被人合称为四大妖姬。而且随着《封神演义》的问世，妲己更是成为了这四位当中被骂的最惨的一位。但是您想想，商朝的灭亡难道是妲己一手造成的吗？根据历史学家们的考证，从商纣王征服苏氏部落到武王伐纣才短短一年的时间。按照后世人的说法，在这一年当中，妲己要完成从奴隶变成宠妃，把原本英明神武的纣王拉下水，让他沉溺于酒色，发明炮烙等一系列的酷刑，残害商朝贵族，最终完成助纣为虐、覆灭商朝的一系列壮举。这是一个十几岁的小姑娘一年之内能够完成的 KPI 吗？她总不能真的是个智商超群的狐妖吧？所以毫无疑问，把国家的兴亡与美人联系在一起，纯粹是父系社会下用女人来做替罪羊的不负责任的说法。妲己是最著名的一个，但绝不是唯一一个。在后人的传说当中，妲己好歹还发明了一系列的酷刑，拉着纣王酒池肉林呢。有的女子只是晃荡了一下小船，就成了国破家亡的罪魁祸首，这又是怎么回事儿？这件事儿发生在春秋时期的齐国。说起齐桓公，您肯定不陌生。这位任命管仲为相，开启了一系列大刀阔斧的改革。此后齐国军事强大，经济繁荣，齐桓公也跃成为春秋五霸之首。眼看着齐国逐渐壮大，这可把蔡国的国君蔡穆侯给愁坏了。因为蔡国
别说是做大做强了，而且是一天不如一天。为了和这些有实力的大国交好，蔡国只能够在夹缝当中求生存，选择向周边国家送去贵族女子，跟他们攀个亲家。而对于实力最强的齐国，那当然是不可马虎。蔡穆侯在自己的妹妹里面选了一个最年轻漂亮的，送去跟齐桓公结婚。史书里面没有记载这个妹妹的名字，由于是蔡国的女子，所以被称为蔡姬。据说蔡姬年轻漂亮又活泼好动，当时齐桓公已经上了年纪，甚至都能够当蔡姬他爹了，属于老牛吃嫩草。不过蔡姬从经济发展比较落后的地区来到了繁华的齐国国都，心情倒是非常不错。天真活泼的蔡姬怎么也想不到，没过多久自己就因为一件小事儿被齐桓公赶回了娘家。到底咋回事啊？有一天啊，齐桓公和蔡姬出去游玩，两个人呢在湖面上泛舟。蔡姬看着周围秀丽的景色，很是高兴，玩心又起来了，就把湖水啊撩向了正在专心欣赏美景的齐桓公。齐桓公见蔡姬这么有兴致，也泼水反击，两个人就这么着打起了水仗。本来玩得挺起劲的，蔡姬的动作幅度越来越大，就连带着小船开始摇晃起来。要知道齐桓公天生就怕水，更不会游泳，当场就吓得脸色都变了，连忙让蔡姬赶紧坐好，不要再晃。蔡姬看齐桓公的反应觉得很新鲜，堂堂的齐国国君居然也有害怕的时候，于是他不光没停下来，还故意把船摇晃得更厉害了。这下齐桓公火冒三丈，命令把船停下，一脸阴沉地上了岸，还对随从说，明天就要把蔡姬送回娘家。听到这儿啊，您可能觉得这也就是一句气话，不就是晃荡两下船吗？多大点事儿啊！可没想到的是，第二天一大早，齐桓公真的派了一辆马车把蔡姬送了回去。蔡姬怎么也想不明白，自己也没犯什么大错，居然要被赶回娘家，一路哭着回了家，把前因后果告诉了哥哥蔡穆侯。蔡穆侯这心里头也十分恼火，把我妹妹嫁给你的确是为了和大国攀上关系，但你也不至于这样吧。这种事儿传得很快，过不了多久就会变得沸沸扬扬，成为诸侯国的笑话，我不要面子的吗？蔡穆侯盛怒之下心说，兵力强盛的国家也不止齐国一个，还不如给妹妹换个靠谱的夫婿，于是扭脸儿就把蔡姬嫁给了楚王。没多久这消息就传到了齐桓公的耳朵里头，齐桓公也不含糊，一拍桌子直接要发兵攻打蔡国。按照齐桓公的说法，他是把蔡姬赶回了娘家没错，但他可没说过要断绝婚姻关系啊，只是想让蔡姬闭门思过一段时间，收敛一下自己的小性子就行了。现在蔡姬被另这回齐桓公要讨个说法，于是在公元前656年，齐桓公召集了齐、宋、陈、魏等八个国家的兵力挥师攻打蔡国。那甭问呢，齐国兵力强盛，肯定不是实力弱小的蔡国能抵挡得住的。没几天，蔡穆侯就成了齐桓公的阶下囚。这还没完呢，齐桓公又带着浩浩荡荡的军队一路打到了楚国边境，还翻出了楚王为什么不给周王上贡，周庄王南巡到楚国为什么淹死在汉水等陈年旧账。楚王不想直接跟齐桓公兵戎相见，就派出了能说会道的大夫，两国在城墙外进行了一场骂战。最后齐国不占理，说不过人家，又见楚国强大，不敢贸然地率军交战，就跟楚王在昭陵订立盟约，约定双方各自收兵。楚国认同齐国是诸侯的盟主，楚国不会再与齐国争夺盟主地位。

这次盟约之后，齐桓公的霸主地位更加稳固了。然而这一系列历史事件的导火索，真的是因为蔡姬在湖上泛舟时撩起的水花吗？有人说了，为了一个女子，齐桓公出兵攻打蔡国和楚国，这算得上是春秋版的冲冠一怒为红颜了吧。不过您仔细想想，就会发现这里面的问题。作为一个眼界谋略都远超旁人的诸侯霸主，至于为了这么点小事儿发起战争吗？要知道春秋战国时期讲究师出有名，想打仗必须给人家一个罪名，不是说看谁不顺眼就可以随便出兵。而作为一个成熟的政治家，齐桓公很早就意识到不断扩充地盘的楚国很可能影响自己的地位，于是早在昭陵之盟的6年之前就开始召集诸侯商讨如何处理与楚国的国际关系了。在接下来的几年当中，齐桓公也一直在为发动战争筹备力量，足见他深谋远虑又富有耐心。所以在齐桓公眼里，蔡姬这件事情简直就是一个绝佳的出兵理由。说白了，蔡姬可不是引起战争的罪魁祸首，只不过是为齐桓公背了这口锅而已。不知道您有没有发现一个问题，从蔡姬出门游玩时泛舟取乐来看，她应该是一个性格活泼的小姑娘，可之后不管是被齐桓公赶回娘家，被兄长另嫁他人，还是齐桓公因为自己讨伐蔡国等一系列的描述，他再没有出现过这样鲜活的性格描述，甚至连他的反应都没有提到。似乎作为一个女子，她在这些与自己直接相关的事情面前都没有发言权，只能够默默地接受丈夫兄长的安排，别无选择地接受自己的命运，被迫成为了史官笔下战争的导火索。即便出身贵族，像蔡姬这样的命运被安排了的女子不止她一个，更有甚者，别说泛舟泼水了，有的姑娘根本就什么都不用做，拥有一张美丽的脸就成了她的原罪。同样是在春秋时期，陈国有一位貌美的贵族女子，嫁给了西国国君为妻，成为了西夫人。想当初西国也是跟周天子同姓的诸侯大国，可到了西夫人嫁过来的时候已经逐渐没落，国内民生凋敝，西侯胸无大志，整天就知道喝酒取乐，特别是娶了一个容貌绝代的西夫人之后，更没心思处理政事了。看到这样的情况，西夫人心里十分担忧。据说在一天夜里，西侯正在举行宫廷晚宴，忽然灯火熄灭，大厅里漆黑一片。这时候西夫人拿出来一盏灯，西侯仔细一看，发现灯笼里装的不是灯油，而是数不清的萤火虫。西夫人伸手把灯罩划了一个洞，关在里面的萤火虫飞了出来，灯笼也逐渐暗了。这时候西夫人才开口对西侯说，国家里的百姓就像是萤火虫，只有把他们团结起来，才能发出明亮耀眼的光芒，才能把国家建设好，否则百姓分离势必会导致这个国家走向灭亡的危险。至于西侯有没有就此悔过，那就不得而知了。但让所有人想不到的是，不久之后西夫人回娘家探亲，居然引发了一系列蝴蝶效应，导致西国灭亡。到底发生了什么呢？西夫人的姐姐是当时蔡国国君的夫人，有一次西夫人回家探亲的时候，路过蔡国，受到了蔡国的款待，没想到蔡侯一看到西夫人容貌出众，竟然行为轻佻，对西夫人不敬。西侯听说之后勃然大怒，又怕自己实力太弱，真跟人家打起来自己也小命不保，就想出了一个
借刀杀人的办法。他派人去楚国跟楚文王说，请您假装进攻我西国，我就会向蔡国求援，蔡国一定会派军队前来支援的。这时候您再趁着他们国内兵力空虚扭脸发兵攻打蔡国，肯定能够将蔡国一举拿下。这楚文王一听觉得是个好办法。这一年的九月份，楚军果然大败蔡军，俘虏了蔡侯。蔡侯又不是傻子，稍微一想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他心怀怨恨，同时也为了自保，他便找准机会在楚文王面前极力夸赞西夫人的容貌。楚文王听得心里头直痒痒，又打着巡游的旗号来到了西国。见面之后，楚文王发现西夫人简直比蔡侯描述的还要漂亮，当下就动了歪心思。第二天，楚文王借口说要招待西侯，宴席之上趁人不备把西侯抓了起来，灭亡了西国。为了保全西侯的性命，不得已西夫人又嫁给了楚文王。一晃三年过去，楚王发现西夫人始终沉默，一句话都不肯说。楚王在好奇心的驱使之下一再追问，大有不给个合理解释就不罢休的架势。西夫人实在没办法，这才流着眼泪说了句话，我一个妇人先后侍奉两位丈夫，引发两国战乱，有什么脸面向人说话呢？楚文王听完之后十分触动，长叹一口气说，这都是蔡侯的过错，我要为夫人报仇。您听听，这位也真是够不要脸的。楚文王一口咬定自己受到了蔡侯的蛊惑，又以此为由攻打蔡国。甭说在古代人眼里，西夫人的美貌就是引起三国战乱和西国灭亡的根本原因，而西夫人也只能用自己的沉默无声向命运抗争。跟蔡姬不同的是，西夫人的故事到这里还没结束。在后世的传说当中，西侯被俘之后，楚文王让他去给楚国都城看大门。有一年楚文王外出打猎，西夫人趁此机会悄悄地跑到城门处，找到了阔别已久的丈夫。两个人见面之后恍如隔世，西夫人流着泪说，我在楚王后宫当中忍辱偷生，是为了保全大王的性命，这么多年我一直想再见您一面，如今心愿已了，死也瞑目了。随后一头向城墙撞去，西侯来不及阻拦，看着西夫人就在自己面前香消玉殒，心里十分悲痛。他觉得万念俱灰，便与夫人一起撞死在了城墙下。楚文王打猎回来之后，听说了这件事儿，黯然伤神的同时，也被两个人的感情打动，把西侯与西夫人合葬在汉阳城外的桃花山上，又命人修建祠庙常常供奉。值得一提的是，这个后续发展虽然听起来凄婉又哀伤，但很有可能是后世人强加给西夫人的。事实上，嫁给楚王之后，西夫人为他生了两个儿子，其中一个就是任楚国国君的楚成王。根据历史记载，楚成王在位30多年，励精图治，很有作为。所以虽然史书中对于西夫人没有半点记载，但可以合理推测一下，作为楚成王的母亲，她应该能够在宫中正常的生活下去。再说了，古代认为女子要殉节的观念基本是在宋代程朱理学出现之后的事情，在西夫人的那个年代恐怕对贞洁还没有这么多离谱的要求。再说了，就算贵为诸侯国国君夫人，她也和历史上很多女性一样，根本没办法左右自己的命运。原本天生的美貌更让她难以避免地成为男性斗争的胜利品，所以西夫人无论是不是自杀殉节都没有意义，她的命运只掌

成为了男权社会的背锅侠，他们被命本无从为自己辩白。在这其中，不知道还有多少人在等着后世为他们证明。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讲述人东方，感谢您的收听。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二点九兆赫，顺义人民广播电台。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二点九兆赫提醒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0: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吸烟的危害。家里面有没有人吸烟呀？
1: 有啊，我爷爷就吸烟，每天烟雾缭绕的，感觉像在变戏法儿。听说每天都被奶奶说。
2: 听说我爸以前吸烟，但我妈很生气，我爸就再也不敢了。
0: 那你们知不知道吸烟有哪些危害呢？
1: 烟味可呛了，每次爷爷吸烟的时候，我就得去别的屋玩。
2: 好像那时候我妈不让我爸吸烟，是因为我要出生了，想让我在无烟的环境下长大。
0: 其实啊，吸烟不仅会危害自身的健康，也会危害周围人的健康。全球每年因为吸烟导致800多万人死亡，
3: 这么可怕。
0: 所以如果周围有人吸烟，知道该怎么做了吗？
1: 我会对他说，吸烟有害健康。
2: 我会说，为了您和家人的健康，请远离烟草。
0: 真棒。
4: 熄灭香烟，点燃文明，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5: 嘿，朋友。
6: 嘿，朋友。
5: 嘿，朋友。
6: 嘿，朋友。
5: 嘿，朋友。
7: 此时此刻，您是在通勤路上，
5: 还是办公桌前，
7: 是步履匆匆，
5: 还是享受片刻悠闲？
7: 现在，
5: 现在，邀请您加入朝九新生代。一个全新的主题世界，
7: 这里装得下您的奇思妙想，
5: 更能点亮生活的高光时刻，
7: 唤醒沉睡耳膜，
5: 注入满分活力。这里是朝九新生代，活力全在线。

朝九新生代，活力全在线。各位早上好，您现在正在守候收听到的是顺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9兆赫正在为您播出的朝九新生代，我是一丹。明天就是端午节了，此时此刻您的心情如何呢？根据一项杂志发表的针对于上班族的一项研究显示啊，即使是短暂的休假

短期的旅行会降低人们整体的压力，就是说哪怕一个人在酒店住上几天，也能够明显去缓解我们的焦虑，甚至这个效果呀和长期假期是一样的。那不仅如此呢，仅仅是期待放假旅游就已经有减压的作用了。所以也想问一问各位，在端午节假期准备了什么样的活动安排？不过也相信啊，有一部分朋友正处在纠结的过程当中，还没有做最终的决定。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就一起和大家暂别快节奏的日常，跟着我们的脚步，给大家分享几个静谧的天地，能够让思绪慢下来、沉下来，感受周遭美好的地方。看看这些地方能不能让您心动呢？在恬淡的氛围当中，拥抱简单又温柔的慢生活。

欢迎回来。首先呢，为大家分享的是何新楼的非遗手工坊，一炉一香，静心慢煮时光。在赵泉营镇新洲营的幽深巷弄里，藏着一处静谧天地——何新楼非遗手工坊。当您推门而入，淡雅沉香萦绕周身，尘世喧嚣在此刻悄然远去。当您踏入房门，满是清雅香氛缓缓流淌。

外界的喧嚣仿佛都被隔绝在外。在这儿，您不用追赶时间，可以亲手搭配原料，在核心楼的区级非遗制箱记忆里，您可以亲自动手，一步一步感受古法工序，一揉一捏皆是从容，也能够让心绪跟着您的脚步慢下来，在烟火香韵之间静静地享受这份远离纷扰的闲适日常。但是要提示您，如果您想要去感受古法工艺，无论您是个人还是团体到达，均需要提前致电预约。开放的时间呢，是每周二一直到周日的早晨10点到下午6点。具体的详情信息您可以关注顺义文旅的微信公众账号。

您的夏天是用什么方式打开呢？夏天可以从一杯冰咖啡开始，在端午假期，您可以一步纪山营的蓝咖啡。这儿啊，将极致美学融入乡野之间，整座空间的设计简约通透，传统剪纸与陶瓷器物点缀其间，恰到好处又不显冗余。在此落座，点一杯冰咖啡，清凉解暑，冷调风味锁住了咖啡豆本身的香气，冰润醇厚，清甜解腻，是夏日独有的味蕾享受。在这儿呢，也给大家推荐蓝咖啡的几个特色饮品。首先，您可以点一杯春山拿铁。春山拿铁呢，是使用每日自制的提纯鲜奶与终生烘焙的咖啡浓缩液相融合，奶香味与咖啡香相得益彰。如果爱喝 dirty 的朋友，可以点一杯春山 dirty。冰牛奶的顺滑和咖啡的醇香在冰杯中碰撞，加上熬制的黄油酱，点缀出一杯最喜欢的招牌饮品。爱喝咖啡的朋友必然少不了一杯美式，您到店不妨点一杯龟夏美式。来自咖啡豆之国埃塞俄比亚的原生龟夏种，蜜处理时咖啡樱桃中的果胶带来了极具风味的果香和干净的绿茶尾调。所以在端午假期，您不妨放慢脚步，走进纪山营的蓝咖啡，感受这里的极简美学。蓝咖啡的地址在北京市顺义区赵泉营镇北路3号，那大家注意一下开放时间，每周二一直到周日的上午11点到下午6点。

欢迎回来。接下来呢，给大家介绍的是藏在顺义的一处文艺秘境——松美术馆。当您走进松美术馆，纯白简约的建筑搭配百余棵苍劲古松，东方禅意与现代美学撞了个满怀。光影在松之间肆意流转，每一处角落都极具质感，随手一拍都是氛围感大片。漫步馆内，欣赏艺术展品，远离城市喧嚣，在松影与艺术相伴的时光里，静静享受这份悠然与美好。在6月13号一直到8月30号期间，松美术馆还将推出内亚公路的舞曲主题展览，现在购票还可以享受早鸟福利哦。您可以关注松美术馆的微信公众账号查看推文购买。在这儿提示您，开放时间周二到周日的上午10点一直到下午6点，但从下午5点半开始停止入园，周一闭馆。您可以导航北京市顺义区天竺镇格拉斯路松美术馆。

接下来呢，给大家推荐一处城市边缘微度假的小天地，栖身绿意，在天幕下漫赏清风。这儿呢，就是位于北小营镇的怡生园伊隐营地，是独享慢时光的静谧一隅。在这儿被层层绿意温柔包围，远离城市喧嚣，傍晚支起火炉，与家人好友烧烤，大快朵颐。油脂的香气混合着晚风，超惬意。夜深了，就可以钻进帐篷，透过天窗数星星。带家人来这儿，可以过一天不插电的慢生活。具体的地址在北京市顺义区左堤路北小营段5号院内，您可以直接导航北京市怡生园会议中心，

0: 纷飞的大雪绕开了车队，轰鸣声敲开门外的漆黑，家里边多了个摇晃的人，拖着那才摔断的腿。
1: 玻璃瓶朝你射多了一堆，无情的雨情节从未消退，校服的袖口和鞋底周围，这

0: 雪融化在滴答答，带不走也留不下。好了吗？别再哭了，晚安吧，巴拉雷卡。
1: 当春的雪转啊转啊，空中起舞，有的化水，有的入土，有的飞到了天上，有的话语，有的漂浮，有的无尘迷雾，有的留住初次脚步的鼓起鼓起鼓起茫茫夜雾。
0: 魑魅魍魉嘟嘟囔囔的修长，花灯初上比谁疯狂，酒桌排场寻大风大浪，那七道一闯到五闯，八十毫米防弹车窗，怎么找不到这本的

0: 这里是朝九新生代，活力活力全在线。
1: 远离城市的喧嚣，听到小草的呼吸，仰望满天的星星，哇，露营好浪漫，我想去露营。
2: 我也是。
1: 走起，咱们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
3: 等等，露营可没那么简单，
1: 带着吃的喝的还有帐篷不就行了吗？
3: 当然不是，得好好准备准备。
1: 你刚露营回来，给我们讲讲吧。
3: 好，比如你想去哪儿露营？
1: 山里，越偏僻越好，远离城市的。
3: 错，露营要选择安全的区域，尤其对新手来说，不要去人迹罕至、手机信号差的地方。
1: 那我们就在郊区，随便找片草地搭帐篷。
3: 最好啊，还是去有资质的露营基地，找个地势平坦的地方搭帐篷，远离河边、山沟等容易涨水的地方。
1: 行，我现在就上网预定，随时出发。
3: 出发前一定要先做好功课，避开暴雨、雷电、大风等恶劣天气。
1: 我看看啊，哎，太好了，明后天啊都是大晴天，到时候我们去森林里采些野果野菜，点火做饭，纯纯的野餐啊。
3: 野菜、野果以及不明的野味啊，别随便尝试，小心食物中毒。还有，千万不要在帐篷里使用明火，做饭时一定要做到有火不离人，准备一桶水以防万一。
1: 哎呀，你好像感冒了。
3: 对呀，还要提醒你们带上常用药，像消毒水、纱布、感冒药、止泻药什么的，有备无患。露营地早晚温差大，带好厚的衣物，避免感冒。
1: 露营还有这么多讲究呢？
3: 当然了，如果不准备好，就变成人在囧途了。
1: 你该不会是露营冻感冒了吧？
3: 可不是嘛，这都是教训啊。
4: 露营虽美好，安全更重要。
0: 这里是朝九新生代，活力活力源在线。

0: 百年牛栏山邀您一起收听929广播小说，本节目由北京牛栏山酒厂冠名播出。
1: 二锅头三杯，
2: 买牛栏山踏实，哎，就得意他骨子里的烟火气，
3: 喝牛栏山痛快，要的就是自带的精气神儿。
2: 得嘞，咱走着。
4: 重现解放战争时期东北大连的谍战风云，广播剧《高大侠的火红年代》燃情上线。石家庄小楼文化、天津米尔文化联合诚意出品。
5: 第82集。
6: 苏联人提供的武器样品如期被运到了物资公司，傅家庄指挥大家把武器放进仓库。就在这时，高大侠火急火燎地赶来，喊住了众人，冲进仓库检查。傅家庄也跟了进来。突然间，仓库发生了爆炸，两个人被困在了废墟里，动弹不得。生死之间，禁锢被打破，两个人倾吐了心声。渐渐失去意识的高大侠让傅家庄给他念诗。诗歌仿佛具有了生命，同时在他们的脑海中回荡。
7: 此刻若你不爱我，我也不会在意。在房间中央，一个瓷砖砌成的炉子，每一块瓷砖上画着一幅画，一颗心，一艘帆船，一朵玫瑰。我想和你一起生活，在某个小镇，共享无尽的黄昏和绵绵不绝的钟声。
6: 绵长悠远的诗歌声中，孙经理跌跌撞撞地跑来，身后刺眼的车灯骤然亮起，大卡车轰然驶来。车没停稳，影影绰绰，车上跳下了10多名公安战士，他们狂奔而至，那是高大侠昏迷前最后看到的画面。夜深如墨，医院走廊深处传来急促的脚步声。高大侠躺在一辆推行的担架上，鼻腔里发出了无意识的哼哼。爆炸，
8: 怎么
6: 方若愚，
8: 怎么就
6: 傅家庄，还有那首断断续续的诗，像是被打碎一般搅拌在他的脑海里。不知昏睡了多久，高大侠醒了过来，此时窗边已然泛起了亮光。傅家庄趴在床旁边熟睡着，可他分明也伤得不轻，头上紧紧缠着绷带，隐隐渗着血渍。高大侠动了一下，顿时惊醒了傅家庄。他抬起头：
7: 大侠，你可醒了？
9: 我没死。
7: 没死，没死，你已经昏昏沉沉躺了2天2夜。话说回来，你要是死了，谁欺负我呀？
9: 你的头
7: 没事，破了点皮，大不了留个疤。
9: 留个疤好，男人脸上太干净，不像男人。
7: 嘿，我还是头一回觉得你这么会说话。
6: 高大侠艰难地支起身，刚刚活动了一下，就疼得叫了一声，捂住了肋骨处。
7: 小心，我扶你。放心，没断，大夫都检查了，养几天就好了。
9: 我饿了。
7: 你等着，我去找吃的。
6: 傅家庄起身朝外走去，才走到门口，刚要拉开房门，他忽然意识到什么，一回头果然见到高大侠一直盯着自己。傅家庄不自然地笑了笑：
7: 等一会儿，我马上回来。
6: 傅家庄说完，将门拉开一尺宽窄，一直看着高大侠慢慢退出去，轻轻带上房门。房门闭合的瞬间，笑意从他脸上消失了。 傅家庄一出病房门，守在病房门口的两名苏联士兵立刻逼了上来。马斯洛娃站在他们身后，面无表情。
8: 傅家庄同志，安德烈中校一直在等你。
7: 马斯洛娃，能先给我准备一份吃的吗？
8: 你不是吃过早餐了吗？
7: 高大侠醒了。
6: 马斯洛娃转身就要走进病房，却被傅家庄拉住胳膊。
7: 他刚醒，让他吃了饭再说，行吗？
6: 马斯洛娃正想反驳，但看着傅家庄哀求的目光，终于还是按下了。不一会儿，早餐被他带了过来。傅家庄端着早餐走到高大侠的病床前，高大侠喝着小米稀粥，看到傅家庄正在剥鸡蛋。
9: 这都赶上坐月子了，行了，我都吃俩了，这个你吃，你吃，
7: 你吃吧。
6: 两人正推让着，房门忽然被推开，进来的是安德烈和马斯洛娃，两人神情严肃。高大侠愣了一下，旋即热情地招呼：
9: 哟，你们怎么还来了？太讲究了，不用来看我，我没事儿，能吃能喝一点都不耽误，这就跟苍蝇蹬了一腿差不多，快坐坐。
7: 大侠。
6: 傅家庄接过高大侠手里的碗，脸色也变得不大好看。
9: 坐呀，安德烈。好，马斯，马斯什么来？我老叫不出来，这脑瓜子被砸了一下子，更不好使了。那坐，快坐吧。哎，你俩吃饭了吗？这还有俩鸡蛋，你俩一人一个。
6: 高大侠说着，拿过病床旁桌上的鸡蛋，一手一个伸向两人。傅家庄欲言又止，眼神暗淡下来。安德烈神色冷峻，没有理会高大侠递过来的鸡蛋。
10: 高大侠，你确定身体没事了吗？
7: 大夫说还要卧床休息几天。
9: 什么休息？大夫说话从来都是怎么吓人怎么说。我没事。安德烈同志，你要是给我把枪，我都能上战场打鬼子了。哦，鬼子早被打跑了，打国民党。
7: 安德烈同志，别听他的。
6: 傅家庄的脸色有些苍白，高大侠白了傅家庄一眼。
9: 我好没好，不比你清楚啊。
6: 安德烈回头看了一眼马斯洛娃，马斯洛娃点头，回身推开房门。马斯洛娃朝门外做了个手势，站在走廊里的两个苏联战士阔步走了进来。高大侠看在眼里，一脸疑惑。安德烈挥挥手，示意两个战士上前。
7: 安德烈，他现在还是病人。
6: 马斯洛娃走上前，抓起高大侠的手臂，手铐铐在还在迷茫的高大侠的双手上。傅家庄恼怒地站起身。
7: 安德烈，你太过分了。打开，把手铐打开。
10: 傅家庄同志，请你冷静一点。
7: 我没法冷静，现在只是调查，还不能认定在仓库放炸弹的是他。
9: 什么？是我在仓库放炸弹？
10: 对，我们有理由怀疑炸弹是你安放的。
7: 安德烈，你也不动脑子想想，要真是高大侠放的，他为什么还要进去抢着搬走武器，还差点把自己炸死。
10: 傅家庄同志，有牺牲精神的不仅只有你们。敌人为什么可怕？就是因为他们和你我一样，为了自己的主义，为了自己的理想，同样可以献身。如果你据此判断是非，我很怀疑你的革命纯粹性。
7: 那我问你，既然高大侠是有牺牲精神的敌特分子，那他为什么不和我这个共产党同归于尽，却把生还的希望留给我？你见过这样的敌特分子吗？
10: 这不难理解，敌特分子也是人，是人就有七情六欲。他高大侠愿意为你付出生命，可能是因为其他原因，比如他爱你。但是这和是不是敌特分子没有任何关系。
7: 你这是狡辩，这强词夺理。
10: 傅家庄同志，男女私情不等于革命友情，这一点你必须要清楚。而且我提醒你，高大侠是特务，我是有足够的证据的，要是没有证据，我绝对不会在这个时候抓他。
11: 你说我是特务，你有什么证据？
10: 会让你看到的，带走。
6: 眼看两个苏联士兵走上前，傅家庄急了，他一把抽出了马斯洛瓦腰间的手枪，横在高大侠身前，用枪指着士兵。
12: 别动！
8: 傅家庄，别胡来。
6: 马斯洛瓦和两个士兵想要围住他，却被安德烈制止了。
12: 对不起，安德烈，我不相信一个为了保护我们的武器，把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的人是敌特。我更不相信一个肯于把生的希望留给战友的姐妹是我的敌人。就凭这两点，你手上有什么样的证据都没有说服力。
10: 傅家庄同志，我还需要叫你一声同志，你在我的心目中向来都是理性睿智、有胆有识的青年才俊，你现在的表现太过冲动了。
12: 谢谢你的夸奖，我现在不是冲动，我很理智。我只是希望你们能把一切情况调查清楚之后再做出判断。
6: 傅家庄逼迫安德烈等人退向窗户，对身后的高大侠催促。
12: 大侠，你走，快走。
10: 傅家庄同志，你现在的表现是在滑向错误的深渊，你造成的结果会十分严重。你之所以要拘捕高大侠，是因为他与苏联远东情报局在大连牺牲的同志有直接关系。
11: 你是说我出卖了你们的同志？
10: 是的，我们有位同志叫维卡，你不会不认识吧？
11: 维卡是我的好大姐，一直给放火团提供炸药，她牺牲了，我很难过。
10: 行，和你有关。
6: 高大侠呆住了，他立刻意识到从之前的仓库爆炸到今天苏联人的突然发难，一切都发生得行云流水，天衣无缝，暗中必然有什么人在下一盘大棋，为的就是将他置于死地。
11: 如果这个时候选择逃避，就可能永远也揪不出幕后黑手是谁了。
6: 高大侠想到这里，决定放弃抵抗，随着苏联人一道回去。傅家庄对此表示反对，却也拗不过高大侠的固执，无奈地交出了手里的枪。片刻之后，马斯洛瓦和两个苏联士兵压着高大侠走出了病房，安德烈跟在后面，傅家庄忧心忡忡地跟了出去，目送着几个人上车。此时医院门前一辆汽车驶来，车上坐的是李云光，后座还有一个人，居然是胡子拉碴的万德福。他看到上车的高大侠很是吃惊。
13: 大侠！
6: 汽车还没停稳，万德福便拉开车门跳了下来，他站立不稳，身子险些跌倒。
13: 大侠，大侠！
6: 万德福

0: 一瘸一拐地奔过去。傅家庄吃了一惊，顿时眼前一亮，赶忙追了上去。
1: 喂，
0: 李云光也看到高大侠被铐了起来，急忙下了车，冲傅家庄跑过来了解情况。
1: 傅家庄，怎么回事？高大侠他……
2: 老万。
0: 高大侠见到万德福，又惊又喜，想要下车，却被苏联士兵拦住了。他朝着万德福大声呼喊，距离越来越远，万德福已经听不清了。他追着汽车跑出一段路，眼看着汽车渐渐远去，禁不住跌足叹气。
3: 大侠，大侠！
0: 傅家庄紧跑几步，扶住了气喘吁吁的万德福。万德福急忙抓住了傅家庄的胳膊。
3: 大侠怎么了？他们为什么要抓大侠呀？
0: 傅家庄茫然无措地望着远去的汽车，不敢与万德福的目光对视。傅家庄等人回到公安局办公室，傅家庄介绍了从前天下午到今天早晨的来龙去脉。万德福满眼含泪，声音都哽咽了。
3: 我对不起大侠，对不起大家。
1: 老钱呢？
3: 老钱牺牲了。
0: 李云光与傅家庄对视了一眼，轻轻推了万德福一把。
1: 老万，你把情况详细说一下。
3: 我和老钱上路以后，赶上了国民党在东北抢地盘，走到开原的时候，被廖耀湘的新六军抓了壮丁，这一抓就是几个月，我们只好走小路了，中间又耽误了不少时间，因为白天不敢走，只能夜里行动。
1: 老万，你受苦了，喝杯水。
3: 受苦倒不怕，就怕误了组织交代给我们的任务。我和老钱紧赶快撵，总算到了牡丹江。在牡丹江车站，我们找到了赵志明同志的红志大药房。我负责敲门，老钱担任警戒。我敲了两次门，却听门里突然传来一声枪响。我知道不好，用力推门，瘸腿一绊，打了个趔趄。老钱赶紧扶住我，抢先进了门。只听又是一声枪响，老钱中弹倒在地上。我抬头一看，只见一个蒙面人越窗而逃。我朝着窗户连连开枪，但没能打中蒙面人。再一看，赵志明和老钱都已经牺牲了。
0: 万德福说到这里，眼里充满了泪水。李云光连忙开导。万德福稍稍定了定神，仍是自责不已。
3: 都怪我这条瘸腿拖累，要是不打那个趔趄，死的应该是我，不该是老钱呀。
1: 老万，你们进门的时候，赵志明同志已经牺牲了。
3: 都怪这条瘸腿，要是不瘸，我和老钱就能早到几步，赵志明同志就牺牲不了了，就差那么一步，就一步啊。
1: 出现这样的意外，大家都很悲痛。老万，你们已经尽力了。
3: 这不是意外，这肯定是大姨他们的阴谋，他们怕我和老钱洗刷了大侠的冤屈，还了大侠的清白，所以才急着灭赵志明同志的口。
1: 赵志明同志牺牲了，有没有再找一下其他线索？

0: 比如曾经和赵志明同志一起工作的同志。
1: 耽搁了这么久，我也是想再找找线索，可是组织交给我的任务我没有完成。李副政委，我向组织检讨。
2: 别这么说了，老万，你冒着生命危险执行任务也不容易。高大侠的事儿，我们再请牡丹江的同志多方了解一下。副处长，这样行吗？
0: 我同意你的意见，看来也只能这样了。
2: 老万呢，你千万不要背什么包袱，这事儿你已经尽力了。
1: 我对不起大侠，大侠这么被敌人栽赃陷害，我却一点都帮不上他。
0: 老万，你放心，大侠的事组织上会继续调查。
1: 方若愚，一定是方若愚干的，我找他去。
0: 老万，你坐下。出事的时候方若愚根本就不在大连。
1: 那就是大一。李副政委、副处长，我走的这段时间你们有没有查到大一的什么线索？
0: 大一太狡猾了，这都小两年了，始终只闻其声不见其人。
1: 我就不该去牡丹江，我要是在大连还能和你们一起早点把大姨挖出来。
2: 谈何容易啊，大姨藏得太深了。你回来了，我们就一起并肩战斗吧。
3: 另一边，在苏军警备司令部后楼羁押室里，高大侠被靠在病床上，此刻他脸色苍白。安德烈和马斯洛瓦坐在椅子上，马斯洛瓦掏出纸和笔朝安德烈点点头。
4: 高大侠，我们开始吧。
5: 开始什么？提什么？安德烈，我以前一直以为你是我们的同志加兄弟，我现在才看出来你就是一个混蛋加糊涂虫。
6: 高大侠，请你说话注意用词。
5: 哼，你们还知道我是高大侠呀？那就好，想当年是我高大侠和你们苏联同志冒着生命危险并肩战斗，放了一把又一把的天火，烧的小鬼子那是鬼哭狼嚎。现在倒好，小鬼子被打跑了，你们在这朝我泼脏水，天理何在啊？
7: 广播剧《高大侠的火红年代》，作者郝岩，导演暮雪，监制小楼。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广播电台 FM 92.9兆赫，声动盛宴。

0: 是你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二点九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1: 读书品人生。
2: 读人生传奇，品一脉书香。顺义人民广播电台读书栏目，读书品人生。
1: 等的滋味，文周国平。人生有许多时光是在等中度过的，有千百种等，等有千百种滋味，等的滋味虽是一言难尽。我不喜欢一切等，无论所等的是好事坏事，好坏未卜之事，不好不坏之事，等总是无可奈何的。等的时候一颗心悬着，这滋味不好受。就算等的是幸福吧，等本身却说不上幸福。想象中的幸福愈诱人，等的时光愈难挨。例如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自是一件美事。可是性急的情人大约都像西厢记里那一对儿，自从那日初时想月华，挨一刻似一夏，只恨柳梢日轮下得迟，月影上得慢。第一次幽会，张生等莺莺，忽而倚门眺望，忽而卧床哀叹，心中无端猜测家人来也不来，一会儿怨一会儿亮，那副神不守舍的模样委实惨不忍睹。我相信莺莺就不至于这么惨，幽会前等的一方要比赴的一方更受煎熬，就像惜别后留的一方要比走的一方更觉凄凉一样。那赴的走的多少是主动的，这等的留的却完全是被动的。赴的未到，等的人面对的是静止的时间，走的去了，留的人面对的是空虚的空间。等的可怕在于等的人对于所等的事完全不能支配，对于其他的事又完全没有心思，因而被迫处于无所事事的状态。有所期待使人兴奋，无所事事又使人无聊，等便是混合了兴奋和无聊的一种心境。随着等的时间延长，兴奋转成疲劳，无聊的心境就会占据优势。如果家人始终不来，才子只要不是愁得竟吊死的那棵柳树上，恐怕就只有在月下伸懒腰打哈欠的份儿了。人等好事嫌姗姗来迟，等坏事同样也缺乏耐心。没有谁愿意等坏事，坏事而要等是因为在劫难逃，时出于不得已。不过既然在劫难逃，一般人的心里便是宁肯早点了结，不愿无谓拖延。假如我们所爱的一位亲人患了必死之症，我们当然惧怕那结局的到来，可是再大的恐惧也不能消除久等的无聊。在战争与和平当中，娜塔莎一边守护着弥留之际的安德烈，一边在编一只袜子。他爱安德烈胜于世上的一切，但他仍然不能除了等心上人死之外什么事也不做。一个人在等自己的死时会不会无聊呢？这大约首先要看有无足够的精力。比较恰当的例子是死刑犯，我揣摩他们只要离刑期还有一段日子，就不可能一门心思只想着那颗致命的子弹。恐惧如同一切强烈的情绪一样难以持久，久了会麻痹，会出现间歇。一旦试图做点什么事填充这间歇，阵痛般发作的恐惧又会起来破坏任何积极的念头，一事不做的坐等一个注定的灾难发生。这种等实在荒谬，与之相比，灾难本身反倒显得比较好忍受一些了。 无论等好事还是等坏事，所等的那个结果是明确的。如果所等的结果对于我们关系重大，但吉凶未卜，则又是一番滋味在心头。这时我们宛如等候判决，心中焦虑不安。焦虑实际上是由彼此对立的情绪纠结而成，其中既有对好结果的盼望，又有对坏结果的忧惧。一颗心不仅悬在半空，而且七上八下，大受颠簸之苦。

说来可怜，我们自幼及长，从做学生时的大小考试，到毕业后的就业、定级、升迁、出洋等等，一生中不知要过多少关口，等候判决的滋味真是没少尝。当然，一个人如果有足够的悟性，就迟早会看淡浮世功名，不再把自己放在这个等候判决的位置上。但是若非修炼到类似涅的境界，恐怕就总有一些事情的结局是我们不能无动于衷的。此刻某机关正在研究给不给我加薪，我可以一审置之。此刻某医院正在给我的妻子动剖腹产手术，我还能这么豁达吗？到产科手术室门外去看看那些等候在那里的丈夫，他们的冷峻脸色，我们就知道等候命运判决是多么令人心焦的经历。在人生的道路上，我们难免会走到某几扇陌生的门前等候开启，那心情便接近于等在产科手术室门前的丈夫们的心情。不过我们一生中最经常等候的地方不是门前，而是窗前。那是一些非常狭小的小窗口，有形的或无形的，分布于商店、银行、车站、医院等与生计有关的场所，以及办理各种繁琐手续的机关衙门。我们为了生存，不得不耐着性子排着队，缓慢地向他们挪动，然后侧转头颅，以便能够把我们的视线、手和手中的钞票或申请递进那个狭窄的洞里，又摸索着取出我们所需要的票据、文件等等。这类小窗口常常无缘无故关闭，好在我们的忍耐力磨练得非常发达，已经习惯于默默地无止境地等待着，等在命运之门前面，等的是生死存亡，其心情是焦虑，但不乏悲壮感；等在生计之窗门前，等的是柴米油盐，其心情是烦躁，掺和着屈辱感。前一种等，因为结局事关重大，不易感到无聊。然而如果我们悟性足以平息焦虑，那么在超脱中会体味一种看破人生的大无聊。后一种等，因为对象平凡琐碎，极易感到无聊，但往往是一种习以为常的小无聊。说起等的无聊，恐怕没有比逆旅当中的迫不得已的逗留更甚的了。所谓旅人之愁，除离愁、乡愁外，更多的成分是百无聊赖的闲愁。譬如由于交通中断，不期然被耽搁在旅途某个荒村野店，通车无期，举目无亲，此情此景当中的烦闷真是难以形容。但是若把人生比作逆旅，我们便会发现途中耽搁实在是人生的寻常遭际。我们向理想生活进发，因为种种必然的限制和偶然的变故，或早或迟在途中某一个点上停了下来。我们相信这是暂时的，总在等着重新上路，希望有一天能过自己真正想过的生活，殊不料就在这个点上永远停住了。有些人渐渐变得实际，心安理得地在这个点上安排自己的生活，有些人仍然等啊等，岁月无情，到头来悲叹自己被耽误了一辈子。那么倘若生活当中没有等又怎么样呢？再说了等这么多坏话之后，我忽然想起等的种种好处，不禁为我的忘恩负义汗颜。我曾经在一个农场生活了一年半，那是湖中的一个孤岛，四周只见茫茫湖水，不见人烟。我们在岛上种水稻，过着极其单调的生活。使我终于忍受住这单调生活的正是等，等信。每天我是怀着怎样殷切的心情等送信人到来的时刻，我仿佛就是为了这个时刻活着的。尽管等常常落空，但是等本身就为一天的生活提供了色彩和意义。我曾经在一间地下室住了好几年，日复一日，只有我一人。当我伏案读书写作的时候，我不由自主地在等，等敲门声。我期待我的同类访问我，这期待使我感到我还生活在人间，地面上的阳光也有我一份儿。我不怕读书写作被打断，因为无需来访者，
极度的寂寞早已把他们打断一次又一次了。不管等多么需要耐心，人生中还是有许多值得等的事情。等冬夜里情人由远及近的脚步声，等载着久别好友的列车缓缓进站，等第一个孩子出生，等孩子咿呀学语，偶然喊出一声爸爸后再喊第二声第三声，等第一部作品发表，等作品发表后读者的反响和共鸣。可以没有爱情，但如果没有对爱情的憧憬，哪里还有青春？可以没有理解，但如果没有对理解的期待，哪里还有创造？可以没有所等的一切，但如果没有等，哪里还有人生？活着总得等待点什么，哪怕是等待戈多。有人问贝克特，戈多究竟代表什么？他回答道，我要是知道早在剧中说出来了。事实上，我们一生都在等待自己也不知道的什么，生活就在这等待当中展开，并且获得了理由。等的滋味不免无聊，然而一无所等的生活更加无聊。不，一无所等的是不可能的，即使在一无所等的时候，我们还是在等，等那个有所等的时刻到来。一个人到了连这样的等也没有的地步，就非自杀不可。所以始终不出场的戈多先生实在是人生舞台的主角，没有他，人生这场戏演不下去的。人生唯有把握不会落空的等，是等那必然到来的死。但是人人都似乎忘了这一点，而在等着别的什么，甚至死到临头仍执迷不悟。我对这种情形感到悲哀，又感到满意。

读书品人生，大家好，我是周一。接下来要和您分享的文章是《社交牛人症怎么治》，作者张天娇。社交牛人症啊，分为很多种，想治疗的话，需要因症施药。有的是被迫成为社交牛人，偶尔为之，属于间歇性发作。很多人在火车上都有和陌生人聊天、分享零食甚至喝酒的经历，这样做只是为了打发时间。还有的是本性未必如此，经过训练专吃这碗饭可以自愈。比如当年饭馆跑堂的热情招呼和大声吆喝就是他的职业技能，先秦的说客也是如此，在朝堂上侃侃而谈，谈笑风生，带有表演性质。在王朔的小说中，这种自来熟的人物一抓一大把，甭管场合里有没有陌生人，他们总能迅速进入角色，跟人很热乎，也从不把自己当外人。可能王朔身边这样的朋友也确实多。他在回忆陈吴的文章里这样描述，他是那种人，永远笑着，赶着人说话，张了嘴就拦不住，滔滔不绝，收音机一样。饭桌上有他和段毅两个人，就像同时收听两个台的广播节目，谁也摁不住谁，各自说，各自乐，那个乱。经常有饭馆经理跑进来，以为打架了。很显然，这些人都没想着去戒掉，只是想发扬光大。有些人的社交牛人症是天生的，这种就很难治了。顺治进士刘体仁，性旷达，常置酒词人似松下，与游人志，不论时与不时，必千碗食饮。

聊斋志异里也充斥着这样，在屋里的书生又惊又喜，还真以为是人家看上自己的文采。妖类的自然熟，就好像他们的尾巴怎么修炼都掩盖不住，这倒也是他们天性未泯的一个例证。有社交牛人症，如果强行戒掉会怎样？有一个真实的例子，队长托尼亚当斯，他第一次参加一线队训练时，大家练了差不多一个小时都比较累，在场边休息。这时这个小子走了过来，他当时还很瘦，不过肩膀已经非常宽。他走到我们身边，不屑地说了声：兄弟们，别偷懒了，接着练呢。他的嗓门特别大，而那股气势更加逼人。我们面面相觑，根本不知道这家伙是从哪里钻出来的，可他就有那种奇怪的魅力，不由得你不跟他保持一致。亚当斯就是有一种与生俱来的领导风范，这也使他成了阿森纳及英格兰足球队的队长。就是这样一个自带气场的人，退役的第二年就得了抑郁症，酗酒的毛病也复发了。慷慨激昂的演讲者最怕失去听众，没有台前的风光，没有一呼百应的队友和球迷，那种从天上到地下的失落感是常人很难体会到的。显然社交牛人症被迫下线的结果是整个人都会垮掉。读书品人生，刚才和您分享的文章是社交牛人症怎么治，作者张天骄，我是周一。

0: 富强好比国之脊梁，挺起国家的腰杆，护卫民众的福祉。
1: 民主如同国之经络，疏通国家的机体，协调政治的机能。
0: 文明就像国之大厦，凝结民主的追求，铸就国家的强盛。
1: 和谐好比国之气血，为社会补给能量，给国家增强活力。
0: 自由是社会活力之源，也是社会主义的价值理想。
1: 平等是社会和谐稳定的压舱石，它标注了调整社会关系的基本尺度。
0: 公正是捍卫权力的天平，它是衡量社会发展的价值准绳。
1: 法治是社会保障之盾，也是现代政治文明的核心。
0: 爱国是民族精神的核心，它建立起公民与祖国最牢固的情感纽带。
1: 敬业是职业道德的灵魂，它为个人安身立命奠定基础，为社会发展进步注入活力。
0: 诚信是公民道德的基石，既是做人做事的道德底线，也是社会运行的基本条件。
1: 友善是公民德行的光谱，它为人际关系注入正能量，为社会和谐提供润滑剂。
2: 有趣的故事对话和奇妙的世界拉钩，推开七彩大门，探索未知的世界，寻求快乐的密码。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92.9 兆赫青少年节目《向上好少年》，和小朋友一起开启美好时光。

亲爱的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你收听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向上好少年节目，我是你们的朋友豆豆姐姐。小朋友，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每时每刻都藏着好多好多神奇的为什么。为什么太阳公公每天都要下山？为什么我们吃的面包里会有那么多小洞洞？这些问题的答案就藏在好玩的科学里。所以小朋友们，赶快竖起你的小耳朵，让我们一起去科学的世界里找答案。小朋友，耳朵是我们人体重要的器官之一，爱护耳朵，保护听力是非常重要的。有了耳朵，我们可以听到美妙的音乐，悦耳的鸟鸣，还可以分辨爸爸妈妈和所有人的声音，听见了才能说出来，是不是？所以听和许多器官都是密切相关的，我们一定要好好的保护我们的耳朵。洗澡的时候不要让水跑到耳朵里，一旦进了水要马上让水流出来，不要把小东西塞到耳朵里，这样是非常危险的。还有听音乐的时候，不要把音量调得太大，也不能对着别人的耳朵大喊大叫，更不能用力地去触碰别人的脸，这样也可能会伤害到耳朵，是很危险的。平时耳屎多了自己不要掏，要让妈妈帮助咱们清除，因为咱们呀没轻没重的，我担心你的耳朵会被你抠坏了。那小朋友们，耳朵是咱们人类非常重要的，那动物有耳朵吗？低等动物像海绵呀、水母，这些都是没有耳朵的，但是水母有听觉。那鱼有耳朵吗？有的小朋友啊，认真地观察过好多种鱼以后告诉我说，他真的没有发现鱼的耳朵到底长在什么地方。那是不是鱼类根本就没有耳朵呢？豆豆姐姐告诉你啊，其实鱼类和其他动物一样是有耳朵的，只不过它的耳朵不像咱们人类和其他的动物那样是明显的外部形状的。比如大象的耳朵就像两把大扇子，小猫的耳朵呢却像个小三角形，而鱼类的耳朵呀，它是藏在它的头骨里面的，从外表上是看不到的。确切地说，鱼儿是只有内耳却没有中耳和外耳。鱼儿的耳朵呀有两种功能，一个是用来听声音的，而另一个呢是维持它的身体平衡的。对鱼儿来说，这第二个功能啊可是非常重要的。小朋友，在鱼儿的内耳里面有高度敏感的细胞，其中还有一种叫淋巴液的东西。那这种淋巴液是干什么用的呢？原来呀，当鱼儿的身体不平衡的时候，淋巴液和耳石就会立刻压迫它耳朵里面的感觉细胞，然后啊，感觉细胞马上就会向大脑报告，告诉大脑这个指挥中心说，现在呀，我们的身体已经不平衡了。大脑得到这个消息以后，就会立刻采取平衡措施，让鱼儿的身体啊保持平衡。因此，鱼儿要是没有耳朵这个器官，那就会失去平衡了。有人曾经发现，有一条大鲨鱼在游泳的时候总是向左边倾斜，把它捕捉上来以后，经过检查发现，原来啊是它左耳里面的神经受到了损伤，所以这条大鲨鱼游泳的时候才失去了平衡，全身呢都向左边倾斜了。后来呀，动物学家又发现，如果把鲨鱼左边和右边耳朵的神经啊都切断，那么大鲨鱼呀就完全分不清上下左右了。游泳的时候就像是喝醉了酒一样，东倒西歪，摇晃不定了。小朋友，接下来啊，咱们再来说说鱼儿的耳朵是怎么听到声音的。小朋友一定想知道，既然鱼儿的耳朵是藏在头骨里面的，那么鱼又是怎样听到外面的声音呢？
原来呀，在鱼的耳朵里面藏有一种石灰质的耳石，在大多数硬骨鱼中，耳石是呈小块状的，鱼就是靠这种精巧的耳石来倾听周围动静的。当外界稍有风吹草动的时候，它内耳的淋巴就会发生同样的震荡，这种震荡能够刺激耳石的感觉细胞，再由耳石经过神经传达到大脑中去，这样它就会知道周围发生的一切了。鱼的耳石作用很大，它不仅能够产生听觉，而且在科学研究上也是不可缺少的。人们可以用耳石代替鱼鳞来推算鱼的年龄，因为耳石的体积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越来越大，它的形状和鱼鳞上的年轮是非常相似的。所以啊，生物学家就可以根据耳石上的轮纹来判断鱼儿的年龄和寿命了。听广播的小朋友，你听明白了。

找一个角落，以书为伴，从此时间都有了味道。让我们一起阅读，让窗外飞逝而过的高楼和树，以及躲闪不及的骄阳和雨，都成为风景。好少年书屋，文件书香，请安静，让我们一起读书吧。

小朋友们，欢迎你继续收听《向上好少年》节目。接下来是《好少年书》时间。今天我们来学习《弟子规》。宽为限，谨用功，功夫道，治色通。心有疑，随札记，救人问，求却意。接下来，豆豆姐姐给小朋友解释一下刚才这段内容的意思。在制定读书计划时，不妨把时间放宽松一些。实际执行时，就要抓紧时间用功。日积月累，只要功夫到了，原来不懂的地方也就迎刃而解了。在求学过程中，心里有了疑问的地方，就应随时用笔把

问题记下来，向有关的师长请教，寻求正确的答案。接下来，豆豆姐姐给小朋友讲的故事叫做《贾逵读书》。东汉时期，有个天文学家叫贾逵，他从小聪颖过人，非常喜欢读书，但家境贫穷，买不起书，只好向别人借书读。他读书时，遇到好的文章或不懂的句子时，就会用笔墨将这些内容记在自己制作的竹简木片上，有机会就会向别人请教。贾逵就这样一边读书一边做笔记，每个有疑问的地方他都努力弄清楚。前人写的书籍他几乎读遍了。随着不断学习，贾逵的学识也越来越渊博，同他接触过的人都说他是当世奇才，无人能同他相比。

0: 安静，安静一点。嗯，这里是一个神奇的地方。
1: 哪里哪里？
0: 小蜜蜂故事乐园，这有好听的故事、经典的儿歌，还有快乐的小伙伴们。小蜜蜂故事乐园带给小朋友最愉快的故事时光。

0: 小朋友们，欢迎你继续收听向上好少年节目。接下来请安静地竖起你的小耳朵，听到了吗？那是小蜜蜂故事乐园的大门正在缓缓打开的声音。在今天的小蜜蜂故事乐园里，豆豆姐姐继续给小朋友们带来雷梦拉的故事第14集。夜里，雷梦拉一直处于半睡半醒之间。妈妈用一块冷毛巾给她擦脸，然后扶她起来喝了点冷饮。之后，房间里的阴影渐渐褪去。雷梦拉在舌头底下含了一支体温计，似乎含了很久。尽管有妈妈陪在身边，她感到很心安，但是身上还是很难受。每当她在枕头上找一块凉凉的地方，用不了一会儿的功夫，那里呀就变得又热又燥，她只好再翻身睡去。房间渐渐地明亮起来，雷梦拉又睡着了。她隐约地感觉到家里人都轻手轻脚的，尽量不去打扰她。她从心里喜欢这样的体贴。她听到了吃早餐的声音，然后就又睡着了。等她再次醒来后，发现家里静悄悄的，
1: 他们都走了，只留下我一个人了吗？
0: 不，厨房里有动静，一定是豪伊的奶奶过来陪他了。雷梦拉的视线模糊了，他又想哭了。家里人在他生病的时候都走了，只留下他一个人。他使劲儿地眨了眨眼睛，努力地想忍住泪水。发现桌上放着一幅爸爸为他画的漫画，画里的雷梦拉靠在一棵树上，家里的汽车也停在旁边。爸爸画的雷梦拉眼神中带着怒气，嘴角向下撅着。哎，汽车的前灯也好像雷梦拉正在生气的眼睛，汽车的前保险杠就像雷梦拉的嘴一样也向下弯着，他们看上去都病了。哼，爸爸的漫画竟然是这么有趣。雷梦拉发现自己还会微笑，也发现身上不再是又热又干，而是热得直冒汗。他挣扎着坐了起来，没一会儿就又一头倒在枕头上了。坐起来太费力了，要是妈妈在就好了。就在这时，他的愿望成真了。妈妈端着一盆水和一条毛巾走进了卧室。
1: 妈妈，
0: 雷梦拉声音沙哑地说，
1: 你怎么没去上班？
2: 我要留在家里照顾你呀。
0: 昆比太太说着，轻轻地擦了擦雷梦拉的脸和双手。
2: 宝贝儿，感觉好些了吗？
1: 好些了。
0: 雷梦拉是好些了，但同时也感到自己浑身是汗，虚弱无力，又很担心。
1: 妈妈，你会被开除吗？
0: 他想起了曾经失业的爸爸。
1: 不会的，宝贝儿，那个退休的接待员呀，很愿意替我几天。
0: 昆比太太给雷梦拉一块洗澡时用的海绵擦了擦身子，然后帮他穿上了凉爽干燥的睡衣。好了，妈妈说，
1: 要不要来点茶和面包？
2: 大人们喝的茶，
1: 雷梦拉问。妈妈不会丢掉工作，让她松了一口气，这样爸爸就不会辍学了。是大人们喝的茶，
2: 妈妈说着，扶雷梦拉坐起来，又拿了个枕头让她靠着。
1: 过了几分钟，妈妈拿来一个托盘，上面有一片面包干和一杯淡茶。雷梦拉一小口一小口地吃着喝着，感到又累又沮丧。
0: 振作起来，孩子，昆比太太进来拿盘子的时候说，你呀烧已经退了，马上就会好起来的。
1: 雷梦拉的确感到好些了。妈妈说的没错，她不是故意吐的，其他孩子也会做同样的事情，比如小时候幼儿园里的那个男孩，还有在一年级时候班上的那个女生。
2: 雷梦拉又打了个盹儿，醒来的时候她感到又无聊又烦躁。
1: 他想在面包干上抹黄油，但是妈妈说肠胃流感不能吃黄油，于是他又皱起了眉头。
0: 昆比太太笑着说，告诉你吧，等你感觉自己好像变成了一只受伤的老虎，那时你就快要好了。
1: 雷梦拉满脸愁容地说，
3: 我才不会像一只受伤的老虎呢。
1: 昆比太太在客厅的沙发上为雷梦拉铺了一个床，好让她看电视。可是雷梦拉发现白天的电视节目既愚蠢又无聊，于是她又生起气来。广告看起来要比节目有趣多了，他躺了回去，等着电视里放猫粮的广告，因为他喜欢看漂亮的猫咪。等着等着，他想到了自己的老师。
3: 我当然不是故意吐的，
1: 雷梦拉自言自语地说，
3: 这个威利太太应该知道的。其实我是一个很好的人，
1: 雷梦拉安慰着自己，
3: 威利太太也应该知道的，我就是一个很好的孩子嘛。
4: 妈妈，问你一个问题，谁给老师发工资啊？
1: 妈妈进来的时候，雷梦拉突然问道，
0: 哦，怎么了？我们都要付钱的。
1: 昆比太太似乎对这个问题很惊讶，她说，
0: 我们呀要交税，然后呢用这些税给老师们发工资啊。
1: 雷梦拉知道家长们都为交税而感到头疼，
4: 那以后你就别交税了，
1: 雷梦拉对妈妈说。
0: 昆比太太被孩子逗乐了，哈哈，宝贝儿，我也不想交啊，至少先要让我们付清扩建房子的钱再说。
4: 你怎么会这么想啊？威利太太不喜欢我，
1: 雷梦拉回答。
4: 但事实上，她应该喜欢我，因为这是她的工作。
1: 昆比太太只好说，
0: 嘿，小家伙，如果你在学校也这么爱发牢骚，那她就很难喜欢你喽。
1: 雷梦拉心里愤愤不平，
4: 妈妈应该同情她这个又可怜又虚弱的小女儿。
1: 猫咪大腕儿溜进客厅，盯着雷梦拉，那眼神儿仿佛在说雷梦拉不该占了她的沙发。大腕儿轻轻一跃，跳上了雷梦拉身旁的毯子，在上面蹭来蹭去，清洁着自己的每一块毛皮，然后呜呜地叫了两声，蜷在雷梦拉的身边。雷梦拉一动不动，这样大腕儿就不会走开了。 等猫咪大腕睡着了，雷梦拉就温柔地抚摸着它。通常大腕都会躲着雷梦拉，因为妈妈说雷梦拉太吵了。这时电视上出现了一个滑稽的男人，他吃了一整张披萨饼，结果消化不良了。他呻吟着说，
5: 哦，真不敢相信，我竟然把一整张披萨饼都吃了。
1: 雷梦拉笑了起来。接下来一个广告是一只猫前后迈着小碎步在跳一支舞。雷梦拉问妈妈，
4: 妈妈，你觉得我们可以训练咱们家大腕儿也这么跳吗？
1: 昆比太太被这个让老猫咪大腕跳舞的建议给逗乐了。哎呀，我觉得恐怕不行，妈妈说，电视上的那只猫其实不是真的在跳舞，他们呀只是把图片来回播放，这样呢它看上去就像是真的在跳舞一样。
4: 真扫兴。
1: 雷梦拉快要睡着的时候又播了一个猫粮广告，他打起精神，看到一只大黄猫走过好几个牌子的猫粮，看也不看一眼，然后走到一碗干猫粮前，安静地吃了起来。每次大腕吃这种干猫粮的时候，它都会发出咯吱咯吱的声音，雷梦拉从家里任何一个地方都能听见，但是电视里的猫咪吃东西的时候却很安静。这广告在骗人，他们竟干这种事儿。雷梦拉被猫粮广告弄得很不开心，他在心里说，哼，都是骗子。这个时候生病了的雷梦拉好像在恨整个世界。

小朋友们，听完我们的节目，你的小脑瓜里是不是装满了新的知识、新的故事和新的快乐呢？你一定要好好的把它们放进你的智慧小背包里哦。那明天的节目里呢，我们依然会给小朋友们介绍新知识、新故事。好了，小朋友，那今天的节目

0: 听众朋友，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有线和无线节目现在开始并机播出。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2: 各位听众您好，今天是2026年6月18号星期四，农历五月初四，欢迎您收听顺义新闻。记者康莹杰报道，截至6月15日5时30分，北京口岸本年度出入境人员总量突破1000万人次，同比增长10.5%，较去年提前半个月迈上这一量级。截至目前，我国已对50个国家实施单方面免签政策，政策红利持续释放。进入六月以来，北京口岸出入境人员量持续高位运行，入境外国人数量增长明显。截至6月15日，北京口岸本年度入出境外国人达343.6万人次，占出入境人员总量的34.4%，同比增长31.5%。其中，享受免签和临时入境许可政策入境的外国人达125.9万人次，占入境外国人总数的71.7%。入境需求以观光旅游、商务交流、探亲访友为主。从内地居民出入境情况看，选择经北京口岸出入境的内地居民达603.3万余人次，占出入境人员总量的60.3%。韩国、泰国、新加坡等国家是热门目的地。来自瑞士的马扎利·达维德是一位来过中国好几次的中国迷，他告诉记者，中国免签政策太棒了，完全不用再操心签证相关的事宜，让来华旅行变得十分便捷。他说，在我去过的所有国家里，中国绝对是风景最迷人的地方之一。来自英国一所大学的带队老师维多利亚·凯特对记者说，我们一行24人这次来中国进行为期2周的学术交流，这也是我们第一次来到北京的机场，通关体验大大超过我的预期。北京边检总站边防检查处副处长刘岩表示，面对持续攀升的客流，北京边检总站充分发挥沟通内外的窗口纽带作用，持续改善通关环境，中外旅客出入境通关后检时长缩短30%，依托自主研发的航班流量程序等8项科技应用，实时监测口岸流量，科学调配执勤警力，显著提升旅客信息采集准确率。对申请240小时过境免签外国人，推行临时入境许可签发查验一站式办理，有效提升旅客通关速度。口岸高效顺畅的通行离不开有温度的服务举措。北京边检总站深化落实外国人入境卡网上填报政策，通过指尖填报加现场帮办模式，在口岸现场布设智能填报终端并配备引导力量，确保线上线下服务无缝衔接。针对老幼病残孕等特殊群体，执勤现场设立暖心引导岗，并开设特别通道，解决旅客急难筹判问题。依托多语种服务小组具备外语特长的民警靠前值守，主动向入境旅客宣讲出入境政策，解答出入境旅客问题。现场全天候开启快捷通道，并提供现场指纹采集备案服务，让符合条件的旅客实现丝滑通关。记者刘佳琪报道，近日位于潮白河与检河交汇处的标志性水车焕新归来，这座陪伴顺义市民10余年的水车以全新姿态装点着潮白河畔的滨水风光。自2014年落成以来，这座水车便成为潮白河沿岸的标志性景观，它见证了无数家庭的周末时光，春日看花踏青，夏日纳凉漫步，秋日沿河骑行，冬日静赏滨河。无数市民在这里拍照打卡，休闲遛弯，亲子出游。随着岁月流逝，水车主体结构渐渐老化破损，外观风貌不复往日，且存在安全隐患。今年3月份，顺义区水务局启动水车专项修复工程。区水务局工程处项目负责人杨小龙说，施工前期我们特邀专家团队量身定制科学细致的修复方案，兼顾原貌复原、安全加固与长效耐用3大需求，全程保障施工规范有序。5月，施工队严格按照方案拆除了受损的主体部分，并妥善保留了原有的混凝土框架结构。6月3日，崭新的水车主体安装顺利完成， 本次翻新暗藏满满巧思。新水车主体选用了耐用的304不锈钢材质，表面经过仿木纹工艺处理，既保留了古朴韵味，又提升了耐久性。6月8日，水车框架重新粉刷完毕，整个修复过程遵循专业方案，在复原风貌、加固设施同时完成了品质升级。修复后的水车兼具观赏性与实用性，既保留了市民记忆中的河畔风貌，又优化细节工艺，与潮白河四季冰水景观相得益彰。在河边散步的市民薛静说，我经常来河边遛弯，水车翻新完感觉整个河岸都有精神了，熟悉的河边风光又回来了。如今站在潮白河畔远眺，水车河流绿岸交相辉映，尽显冰水廊道生态之美。记者康莹杰报道。危急关头挺身而出，分工协作，为突然晕倒的老人争取到宝贵的救治时间。近日，仁和镇石门村保安张书印、王志浩、王晓东收到仁和镇送来的表扬信，感谢他们的暖心施救。快来人，有人晕倒了。5月9日下午，王晓东正在仁和文体广场像往常一样巡逻，突然听到有人呼叫，心头一紧，拔腿就冲了过去。只见一名村民仰面倒在跑道旁，面色灰白，意识模糊，嘴角还挂着血迹。没有片刻迟疑，王晓东单膝跪地，一边轻声呼唤：“大爷，能听见我说话吗？”一边掏出对讲机紧急上报。跑道中段有群众倒地，嘴角流血，需要立刻支援。张书印和王志浩接到消息后，立即从管理处飞奔而来。王志浩迅速拨通120急救电话，清晰报出广场准确位置和老人症状。挂的电话，他半蹲在老人身边，用沉稳的语调反复说着：“大爷，救护车马上就来，您再坚持一下，我们都守着您呢。”张书印则快速向周边群众询问事发经过和老人的身体情况。他平时血压就高，可能是有急性病。一位熟识的村民焦急地提供线索。张书印从老人口袋里找出手机，拨通了家属电话。您是家属吗？老人在文体广场晕倒了，我们已经打了120，您别慌，直接过来。救护车赶来后，王晓东一路小跑，将车辆引导至跑道旁。车门打开，医护人员立即开展初步检查。随后众人又协助医护人员将老人抬上担架车，直到救护车门关好，闪烁的灯光消失在眼前，三人这才发现后背早已被汗水浸透。他们事后了解到，老人是突发脑供血不足，病情凶险，正因三人反应迅速，处置规范，救援及时，才为后续救治筑牢了生命防线，让老人成功转危为安。一声呼救，一场奔赴，一次坚守，平凡岗位上的普通人在危急时刻挺身而出，以默契协作守护生命。张书印、王志浩、王晓东三人这份根植于心的善良、外化于行的担当，正是顺应好风气的生动缩影，让文明暖意浸润街巷邻里，让城市文明底色愈发鲜亮厚重。记者梁田报道。近日，望泉街道红城花园社区文化广场上十分热闹，盲盒答题、互动游戏，一场以蓝绿互家园、志愿聚微光为主题的志愿体验与队伍扩容行动在这里开启。居民在欢声笑语中了解志愿服务，加入志愿队伍，为社区治理注入源头活水。雨天遇到积水路段，看到水面出现漩涡，正确的做法是收到00开头的境外电话该怎么做。蓝色服务队展区内，居民随机抽取一个盲盒，答对里面的题目就能获得礼品。不远处，社区今年发布的卡通形象红小城正憨态可掬地立在展板旁，它以红色灯笼为原型，五色花瓣对应社区五色文化，寓意邻里同心，家园共暖。垃圾分类游戏区趣味十足，答题投沙包让环保知识变得通俗易懂。照片墙上的一张张照片，既展现了志愿者巡查服务的日常，也诉说着社区里的好人好事。一旁的志愿者招募区，居民们填写登记表，现场社区为三

0: 为热心居民颁发微光善灵证书。张艳平、张玉英曾救助突然晕倒的邻里，协助送医并联系家属。张通海长期积极参与社区文艺宣传，三人长期热心服务，友爱互助，尽显邻里温情。这场活动只是红城花园社区志愿服务常态化的一个缩影。社区依托红小城 IP， 以五色志愿服务队为抓手，构建起红色党建、蓝色平安、绿色环保、橙色关爱、杏色家风五大志愿服务体系，持续形成月月有主题、周周有活动、人人可参与的志愿服务格局。这样的志愿热情不只局限于一个社区，在望泉街道处处涌动着温暖的志愿身影，志愿者们用爱托举着一老一小稳稳的幸福。420名志愿者扎根8个养老驿站、12个社区托管班，把日常照料与陪伴关怀送进老人和孩子们的心坎里。针对辖区老人定期测血压血糖的需求，街道推出银龄健康守护项目，每周五上门义诊。老年餐桌暖胃又暖心，全新为民急救技能培训也为老人增添了一份安心。孩子们的课后时光同样被用心守护，红领巾成长营、墨香润童心等活动点亮了课余生活，夏令营、冬令营更是让假期充满欢声笑语。一年3100余人次的慰老服务，2000余人次的青少年陪伴，数字背后是一次次温暖的相遇。这套服务网是怎么织起来的？望泉街道构建1+28+514+N4级联动体系，一个志愿服务中心统筹28个社区服务站、514个网格志愿服务小组，再加上无数网格志愿者响应，服务触角就这样不断延伸。如今23400名注册志愿者活跃在各处，一社区一品牌、一队伍一特色的志愿朋友圈正越扩越广。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0: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财政部近日发布《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病残津贴暂行办法》。办法明确，自2025年1月1日起，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员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前，因病或者非因工致残经鉴定为完全丧失劳动能力的，可以申领按月领取病残津贴。病残津贴月标准和支付期限根据参保人员申领病残津贴时的年龄、累计缴费年限等确定。病残津贴月标准在国家统一调整基本养老金水平时同步调整。参保人员领取病残津贴，按国家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有关规定确定待遇领取地。领取病残津贴期间不再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继续就业并按国家规定缴费的，自恢复缴费次月起停发病残津贴。办法要求，申请领取病残津贴人员应持有待遇领取地或最后参保地地级、社区市以上劳动能力鉴定机构作出的完全丧失劳动能力鉴定结论。省级人社部门建立病残津贴领取人员劳动能力复查鉴定制度，经复查鉴定不符合完全丧失劳动能力的，自作出复查鉴定结论的次月起停发病残津贴。病残津贴所需资金由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支付，以欺诈、伪造证明材料或者其他手段骗取病残津贴的，由人社部门责令退回，并按照有关法律规定追究相关人员责任。2023年末，全国参加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人数46044人，比上年末增加1642万人。按照相关部署，从2025年起，男职工、女干部、女工人的法定退休年龄将逐步延至63周岁、58周岁、55周岁。来自北京应急微信号的消息。自今年6月1日起，北京进入汛期，请广大市民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预警信息。如有雨情，居家做好防范工作，尽量减少外出，妥善安置阳台遗落物品，提前关闭门窗，防止屋内进水。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施。室外请及时躲避，不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危险区域。驾车、骑车尽量避开积水处， 途经漫水路。

0: 步漫水桥时注意观察，水情不明不涉水同行。安全度汛需要每个人的支持和参与，请市民朋友注意防范，安全第一。听众朋友，今天的顺义新闻播送完了，本期节目责任编辑播音陈美玲，感谢您的收听。
1: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92.9兆赫，声动顺义，行动我信。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立体化多维交通，凌空高端产业汇聚，高新企业商务云集，凌空智谷，北京顺义，南法信。
2: 买牛栏山按年头，我是当仁不让的老牛了。
3: 喝牛栏山论酒量，哥们儿是妥妥的牛大了。
2: 嘿嘿，
4: 走着。
1: 时尚之境，宜居之境，文化之境，繁华之境，腾飞之境，空港新境地，筑梦后沙域。
2: 买牛栏山彩头好，这叫占山者王。
3: 喝牛栏山运势旺，咱的酒量也是步步高。
2: 得嘞，
4: 走着。
1: 立体化多维交通，凌空高端产业汇聚，高新企业商务云集，凌空智谷，北京顺义，南法信。
0: 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关于涉有房地资产线索信息征集公告。按照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供销合作社土地资产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和国土资源部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关于加快供销合作社土地确权登记工作的通知等相关政策规定，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以下简称顺义区供销社，负责管理北京市顺义区供销系统范围内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因历史原因，部分房地资产可能未纳入管理范围，处于失管状态。为防止涉有资产流失，维护涉有资产权益，现面向社会开展涉有房地资产线索征集工作。具体公告如下：一、征集内容，北京市顺义区行政区域内归属或可能归属供销社系统，包括已破产、注销或变更名称管理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信息。二、征集要求，线索提供方应明确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具体位置信息、历史归属管理主体等相关信息。三、线索核实，顺义区供销社安排专门部门负责对接核查工作，并对线索提供方信息采取严格保密措施。四、奖励措施，线索提供方提供的线索信息一旦查证属实，确属顺义区供销社失管房地资产的，经确权后给予线索提供方一定的奖励。五、征集方式，电子邮箱GXSZCG

0: lb at 160。联系人孙先生，联系电话010-8942-3232转6686，010-8942-3232转6686。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
1: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92.9兆赫，声动顺义，行动我心。

0: 党的十八大提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即国富民强，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经济建设的应然状态，是中华民族梦寐以求的美好夙愿，也是国家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的物质基础。民主是人类社会的美好诉求，我们追求的民主是人民民主，其实质和核心是人民当家作主，它是社会主义的生命，也是创造人民美好幸福生活的政治保障。文明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特征，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文化建设的应有状态，是对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的概括，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支撑。和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理念，集中体现了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的生动局面。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在社会建设领域的价值诉求，是经济社会和谐稳定、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
1: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吸烟的危害，家里面有没有人吸烟呀？
2: 有啊，我爷爷就吸烟，每天烟雾缭绕的，感觉像在变戏法，听说每天都被奶奶说。
3: 听说我爸以前吸烟，但我妈很生气，我爸就再也不敢了。
1: 那你们知不知道吸烟有哪些危害呢？
2: 烟味可呛了，每次爷爷吸烟的时候，我就得去别的屋玩。
3: 好像那时候我妈不让我爸吸烟，是因为我要出生了，想让我在无烟的环境下长大。
1: 其实啊，吸烟不仅会危害自身的健康，也会危害周围人的健康。全球每年因为吸烟导致800多万人死亡，
4: 这么可怕。
1: 所以如果周围有人吸烟，知道该怎么做了吗？
2: 我会对他说，吸烟有害健康。
3: 我会说，为了您和家人的健康，请远离烟草。
1: 真棒。
5: 熄灭香烟，点燃文明，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3: 来，放开吃啊！我跟你们说，这家川菜馆可地道了。
6: 可不嘛，排了一个多小时队呢。
7: 是吗？都这么说了，那咱赶紧尝尝吧。先来了啊！
3: 等一下，等一下，
7: 咋的？
3: 取菜用公筷。
7: 哎，用什么公筷呀？咱都这么熟了，赶紧吃吧啊！
6: 为了咱们的健康，再熟的关系也得用公筷。
8: 老王，开饭了。
9: 来了来了，
8: 把饭盛了。顺手把筷子也拿过来啊！
9: 2、4、6，哎，正好六个人的。
8: 哎，多拿一双啊！用公筷。
9: 用公筷？自己家吃饭用什么公筷呀？
8: 公筷公勺，这样可以减少细菌传播，更干净更卫生啊！
10: 增加一双公筷，
11: 增加一份安全。
10: 共享一只公勺，
11: 共享一份健康，
10: 让一勺一筷成为文明新风尚。
12: 宝贝，别睡了，快起床了，周末也不能赖床啊，早上时间多适合背单词啊。

0: 做什么事情都要劳逸结合，妈妈答应你。
1: 请给孩子一个轻松的童年，别让你的爱成为孩子的负担。
2: 妈妈，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凸起来的路呀？
3: 孩子啊，这呀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2: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路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他们是不是也看不见路呀？
3: 生活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4: 汛期出行这些知识不能忘。北京汛期为6月1日至9月15日，主汛期为7月下旬至8月上旬。汛期是突发性地质灾害的多发期，雨天遇到路面或立交桥下积水超过警戒线时应绕行，切记不可强行通过。
5: 老赵，你别往前走了，没看到是红灯啊？
6: 哎呀，路上一辆车都没有，走吧，咱两步就过去了。
5: 你看旁边，大家都在那儿等着呢，咱不差那点时间，红灯停，绿灯行嘛。
6: 好，我知道了，这次啊是我不对，下次一定注意啊。
5: 这才对嘛，我们必须要看好红绿灯，这是为自己负责，也是为大家负责。
7: 红灯常在心中亮，绿灯安全记心中。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8: 李阿姨，李阿姨，您在吗？
5: 哟，小赵啊。
8: 李阿姨，我和您说一好消息，您申请的充电桩批下来了，物业下午就来装了，位置就按咱社区议事厅定的方案。
5: 有事吗？那可太好了，那我下楼看看。
8: 行。
9: 哟，老李，又领你家小泰迪出来遛弯了。
5: 哎，行嘿，我看今儿这装备不错啊。
10: 嘿，那是，居归名曰妻子哥，我记得可清楚着呢。文明养犬要遵纪。
5: 哟，社区群里来消息了。
11: 居民朋友们，接下来呀，给大家发个通知，顺顺家呢，因为协助清理楼道获得了表扬，积分档案新增15分，现在呀，可以来社区服务站兑换礼品了。
12: 鞋管网格2合1，
13: 脚步丈量百家心，
14: 议事厅里解难题，
12: 积分板上天心星。
15: 社区是我家，治理靠大家，您每一份微小参与都在点亮文明顺义的幸福底色。
7: 热爱一座城，顺顺讲文明。
5: 哎，你走路能不能别看手机呀？多危险呐！
6: 哎呀，单位有急事儿，这文件着急要呢。
5: 再着急，过个马路的时间总会有吧，耽误不了你一分钟的时间。
7: 乘车走路讲安全，文明交通保平安。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16: 听众朋友，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有线广播节目到此结束。展现百年历史画卷，演绎传奇百味人生。百年牛栏山邀您一起进入百年听书时间。本节目由北京牛栏山酒厂冠名播出。
17: 买牛栏山咱买的是
18: 亲民呐，
17: 那喝牛栏山咱喝的是
18: 情怀呀。
17: 得嘞，咱

0: 走着。
1: 二锅头300年，源自牛栏山里面。
2: 书接前文，那么多老侠客都在外头等着，谁都想知道知道。雍亲王乐呵呵把众人叫进来，得是那个成了名的有分量的那样的，旁人听不听都不关紧要。门再关上，雍亲王让佟林又讲了一遍，大伙一听，是这么回事，都明白了。那个说都明白了，我们糊涂了，你怎么回事？这个人这一辈子难活，另外人生这一世所遭所遇也各有不同。佟林这一生就极富于传奇性，说起这话来是数年前的事儿了。佟林还是庄稼院小伙子呢。咱们在开书的时候曾经说过，他住这地方京南霸州佟家庄，这个地方挺富裕呀，几乎没有穷人家。每一年庄稼收成上来，刨出卖了之后，家家都有余粮，日子很得过。佟林他们家没有别的花销，整整装装四口人，佟老爹、佟老妈，他有个兄弟佟森，再加佟林，都是好劳力，一家人又勤快，随着日子过得比哪家都比较富足。那么秋后了，什么事没有了，年轻人凑在一块儿就爱谈论拳脚和刀枪棍棒。要讲究体格霸，练得最好的头一个是佟林，酷爱武艺，光自己瞎蹦他不行。后来大伙儿凑钱呢，从外地请了个老师，这老师姓杨的姓马的，换了不老少。等到农忙的时候，老师回家也去种地去了，他们就放下。转过年来，在秋收结束再请老师，单说这一年请了个老师姓佟，名字叫佟元，比佟林呢大着几岁，两人一见如故，就住到佟林家里了，因此感情融洽，处得跟一家人相似。后来到了春天忙的时候，这佟元走了，第二年再请他就没来。佟林挺想他，还曾经亲自到佟老师家去看望过。到家一看呢，家三口人，还有个师母叫梁飞燕，还有一个小孩两生3岁，这才知道老师为什么没去呢，闹了病了。当时他就说心口疼，两肋扇疼，可能是练武术伤了气了，实则不然，按现在医学术语的新名词，当时佟元得的这病啊，肝癌，癌症。再转过年来卧床不起，佟林呢给送柴送米给送钱，百般关照。等最后一次见佟元的时候，佟元就落炕了，完了，整个脱了相了，媳妇跟孩子哭成泪人一般，老岳父梁斌也在旁边哭。佟元一看佟林来了，拉着佟林的手，眼泪掉下来了，断断续续跟佟林提出个要求，说佟林呐，咱们名义上师徒，实质上是弟兄，我死不足惜呀，把一家人扔下了，我真有点放心不下。兄弟，哥哥临死有个小小的要求，你能答应吗？佟林也哭了，说哥哥您说吧，凡是我能做到的我一定答应，我没别的要求，我把你嫂子你侄儿就托付给你了。 你的嫂子还比你小着3岁呢。兄弟，我这要求有点过分。我死之后把我发丧完了，这嫂子就归你了，就是你媳妇了，这孩子就你儿子了。为什么我这么干呢？因为你这人太好了，让他们独立生活他们过不了，找个人家我不放心，非你莫属，你答应不？他问去。同那一天哪有这种事儿，一个不答应，百个不答应，最后这同源两腿一蹬，眼睛往上一翻，没气儿了。哎呀，他把佟丽可急坏了，赶紧派人请大夫进行抢救。嗯，又抢救过来了。佟源把眼睁开，眼泪掉下来。兄弟，你答应不？你要答应了我死了也安心，你不答应我可就不行了。兄弟，你答应了。有道是恻隐之心人皆有之，佟丽一想啊，看他这个精神头，他死不了，我就答应了，能怎么的？他要一高兴，还许不死了，这不是一家人家吗？就是死了，让死人也心安理得呀。佟林是出于这种心，所以点头答应了。好嘛，心慈面软，留祸患呢。当时佟林以为，一答应，病人心情一舒畅能好，哪知道不但没好，佟源佟老师咽了气了。那么佟林呢，回到家乡之后，吓得跟爹妈也没敢提这事儿，晚上躺下睡不着觉，总觉得这个事儿有点太荒唐了。这是真的，这还是做了一场噩梦。我明明不愿意，为什么我要答应呢？这可不是开玩笑啊。打这儿之后，梁飞燕派人给佟林捎信儿，叫他去。佟林呢，找了些理由没去。那面派人催他，无论如何给写封信。佟林借故也不写信，一拖再拖，就这么多年。后来呢，佟林赶奔江西信州龙虎山学艺，一成之后闯荡江湖等等等，把这事儿他忘了，认为这皮儿接过去了。没想到在天南客栈，人家找上门来了。这个梁飞燕还非常认真，见着佟林是正言厉色呀，说兄弟，死人已经死了多年了，临终之时说的话你是满口应承，这不是儿戏，难道你想一推二六五就知道没这么回事吗？你可知这些年来我一直守着，我就挡着你呢，我知道你不愿意，但这事不能更改了，你还想叫我守到哪一天呢？故此我找到云南来了，你到底看这事儿应该怎么办吧。佟林当着雍亲王胤禛和各位侠客的面，把经过这么一讲，大伙一听是啼笑皆非呀，雍亲王乐的眼泪啊都淌出来了，用手指着佟林：“海川呐，海川呐，我瞅你不傻呀，你说你干了些什么事儿？哎，也罢呀，世界之大，无奇不有。”沾世则迷，旁观则清啊，你打算怎么解决呢？爷，我没主意了，最好是想法说服他们母子，还这老头儿。 多给点银子打发他们回去吧，让这嫂子另宅夫找人家，跟我就断去关系了，这是最好不过的。
3: 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海川，你要那么做就不仁不义了。哎，你想想，那个女人对你不痴心，能万水千山找到这儿来吗？再说，大伙儿都知道怎么回事了。往后你怎么解释？那么一爷您的意思呢？
2: 我，哎，这么办，我出个馊主意吧，啊，海川呢，这事儿就这么定了。梁飞燕就是你夫人了，他那孩子就是你儿子了，这门亲就这么定了。
3: 啊啊，
2: 爷，您觉得这么做合适吗？
3: 那怎么办呢？
2: 特殊的事情特殊的处理，但是海川你甭赌心，这么办，让梁飞燕呢做你的侧室，不算你的正式夫人，将来你瞅那合适对劲儿的，真要完婚了，那算正印夫人，这是侧室，我想他也不能够得寸进尺。海川，你要抹不开说，我替你说。哎，大伙说，永王爷这话说的有道理。海川呢，你就这么答应下来吧，不然非出人命不可。永亲王见着梁飞燕，见着他爹梁斌，把自个儿的看法这么一说，这人们都通情达理呀。老头儿一想，我女儿有过丈夫，有那么大孩子，虽然死者临终之前交代的清楚，佟林也答应了，那毕竟有点强迫性啊，非把这媳妇给人家，就得叫人家答应，这玩意不是有点无赖吗？王爷给做主做测试，那也行啊，上哪儿找佟林这样的人去？所以老头跟女儿一商量，同意了。打这事儿就定下了。佟林将来找着正印的夫人非是旁人，就是吕婉娘的徒弟，叫于秀娘，人送绰号齐剑坤元子，那是正牌的夫人。那么这个事儿定下来之后，这三口也不能走了，就住在天南客栈，公吃公喝，等铁扇寺的事情结束之后，再接他们去北京，自然这三口人是欢天喜地。佟林的内心是叫苦不迭，但是跟谁去讲去，这事儿就定下了。书说简短，到了九月初九这天，众人刚起来，外边坏事包张望、孔秀慌慌张张跑进来了，面见佟林和镇东家，两个人扑通扑通跪下了，弟子罪该万死。佟林往他们身后一看，牛小子、虎小子没来，再看他俩这模样就知道出事儿。怎么了？我们奉命四个人一个小组赶奔云南天南客栈，哪知道这俩傻家伙不听话呀，半道他们脚底下抹油溜了，也不知跑到哪儿去了，把我们哥俩都急坏了，四外寻觅毫无踪影，眼看到了重阳会了，怕老师各位老前辈担心，故此跑回来送信儿的，这就是以往的经过。佟林一听，把脸就沉下来。临行之时，我怎样交代？他们俩是半吊子250，一旦出了差错，怎么办？你们倒回来了。佟林刚要发火，镇东侠再三解劝：“算了算了，海川呐，这也没办法。”
3: 那

0: 小子是蒸不熟煮不烂呢。不过呢，我估摸着不会出事儿，福大命大造化大啊，实在找不着咱再想办法，你何必着急呢？就算把佟林劝的这火消了一半，训斥了孔秀张望几句，两个人擦了擦汗赶紧归队。老少英雄齐聚前厅，镇东家代表佟林当众宣布，留下张三李四某人某人驻守店房，其他的人列队赶奔铁扇寺。老少英雄好几百号啊，在院里排着大队的起身，雍亲王胤禛美了吧滋的换好了衣服，心说我排在前边，我排到后边。刚到院里的镇东侠乐着过来了，爷、有件事我还没跟您商议呢。哦，说吧，什么事儿？我跟海川跟各位都打过招呼了，此番赶奔铁扇寺前去赴会，都看得出酒无好酒，会无好会，那是变相的杀人战场，论其规模比杭州内要大得多得多。爷，您现在是千乘之尊呐、贵为皇子，金枝玉叶，您怎么能进龙潭虎穴呢？所以经过我们大家商议，都不同意您去，您呢就留到店房，您给看堆儿，我们赴会倘若回来了，咱们再团聚，不知爷意下如何？
1: 哎，这我东侠，这你可不对啊，谁同意了都是不对的。那么请问我跟着你们干什么来了？我不就是参加这盛会来的吗？我跟海川爷儿俩不能离开，他上哪儿我上哪儿，赴汤蹈火，万死不辞啊！还用您老人家解释吗？我明明知道这是杀人的战场，虽然我伸不上手，我也可以在底下站脚助威嘛。老侠，这舍不得舍不得，我是非去不可。西方侠于成，南侠司马空，大叛飞行侠苗泽，风流侠张子美，李元、佟林、二侠等等等众人都过来了，一致要求让雍亲王留下。被胤禛急得直扑了脑袋，最后一看呢，不行，大伙儿的口风挺紧，没有松动劲儿。好吧，既然你们把我看成累赘了，我跟着你们也害事，那本爵我就留下，好不好？一不扭重，百不随一呀、我非犟眼子跟着，惹得你们心里都不痛快，那何苦的呢？我留下。爷，您这就对了。您放心，您要觉着闷得慌呢，我再给您留几个人陪着您唠嗑。司马良、夏九龄在，杨小香、杨小翠在，你们小哥四个留下，陪着王爷唠嗑，等候我们回来，听见了吗？明白。顿时这小哥四个那嘴就撅起来了，多少日子以来就向往着赴这个盛会，起码说开开眼界，那普天下的高人在此祭中登台献艺，那不定多精彩呢。这么好学习的机会，这下完了，留下陪雍亲王唠嗑，你倒霉不？但是上知下派，不敢犟嘴。东侠都安排好了，率领老少英雄

0: 分批赶奔铁山寺。这人一走，这个店房刹那之间就肃静下来了。雍亲王倒到床上，把两只手枕到后脑勺，翻来覆去的琢磨这个事儿，不痛快。那小哥四个谁也不言语，在当屋站着，低着头都撅着嘴。过了能有半个时辰吧，雍亲王胤禛一咕噜身儿从床上坐起来了。我说你们四个过来，爷，您用什么？我什么都不用。来，咱爷几个唠唠嗑。我说你们小哥四个那嘴都能拴驴，怎么那么不高兴呢？是不是把你们留下，你们不痛快？爷，我们怎么敢呢？陪着您在一起，我们求之不得，拉倒吧。我下九龄。掏心窝跟我说实话，愿意留下不？哎，说实话，不行跟我兜圈子。爷，说实在的，不光是我们哥四个都一样，不愿意留下。您得替我们想想，这难得的机会，谁愿意错过呀？是不是呢？但是留下陪着爷，我们也没得可说。只是这心里头有点小别扭。对喽，这才叫心里话呢。你们仨呢？九龄说的不假，我们仨也是这么想的。你们哥四个这么别扭，我也别扭。你看看人家都不带着我，那怎么办呢？拿我当累赘了。方才你知道我乐什么吗？不知道。我就觉着我是个傻子，他不让我去我就不去啊。这腿不是在我身上长着呢吗？我还不抬杠，叫他们先行一步，咱五个人后撵。你看怎么样？他也到铁山寺，咱也到了，我就不信到了庙里他还派人把我推回来啊。你们说呢？哎呦，小哥四个一听眉飞色舞，爷，这真是个好主意。那么说您在后边跟着。哎，对呀、啊、收拾东西收拾东西，带着应用的家伙，我领着你们哥四个赶奔铁扇寺。
1: 听众朋友们，评书同林传今天就为您播放到这儿，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 FM92.9 的其他精彩节目。

十三岁。

大家，我想爸爸妈妈会是你现在的样子，油彩和墨笔泛了黄的相纸，多么英雄在我画里却是一个孩子，拥有年轻的你跟着骄傲的拍子，海鸥海浪看着海的父子夕阳下面打闹，被芦苇割了裤子流着血不担心，还有晨曦的护士，紫薇山下是家人珍贵的父子，那美妙的画面被远东的轰鸣声给改变，颠沛流离没时间说再见，我期待着来年又来年，直到只剩我还在为你冲锋排练，现在我搬到了平潭，头发花白拄着拐上个百里，我从不怀疑，看着城门堵着汉字，等待你的声音，那伟大的战士。

0: 电台
1: FM92.9兆赫，
0: 生动盛宴，行动我心。

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欢迎收听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我是传奇讲述人东方。2024年有一部热播的古装电视剧叫做《墨雨云》。

间，原本呢家境优渥、美丽聪慧的女主人，被婆家诬陷偷情，差点被丈夫活埋。最终她顽强地活了下来，并且为自己全家以及救过自己的姑娘复仇成功，沉冤昭雪，同时还获得了新的爱情。有人说，比起之前那些被人误会又不会解释的剧情，这里的女主人公终于长嘴了，不光能言善辩，给自己化解了不少危机，而且有火当场就发，一点也不内耗，属于一个合格的大女主爽剧。其实近些年这样的大女主爽剧越来越多，里面的女性个个的都是独立自强，能逆天改命拯救自己，甚至拯救男主。不过您知道吗？这样的故事啊，也就是发生在电视剧里。那么在历史上，那些真正受到冤屈的女性又有着怎样的命运呢？有人因为美貌引发战争，长得漂亮难道也是错吗？一个朝代的灭亡究竟跟女人有什么关系？传奇，东方今天跟您聊一聊历史上那些被迫沉默的女人们。话说在商朝末年，周武王集结了一批军队来到都城郊外，在这里发表了一番慷慨激昂的战前动员，其中有一句：辟积无尘，辟积之尘为家之所。意思是说，母鸡没有在早上抱小的，如果母鸡在早上啼叫，那这个家就离落败不远了。紧接着又说，商王为妇言适用，根本不听大臣们的劝谏。周武王所说的这位妇人是谁呢？不用我说，您肯定已经知道了。关于商朝末年商纣王宠爱妲己，最终被周武王取而代之的这段历史，相信大家也都不陌生。甚至到了后世，妲己已经被套上了红颜祸水的标签。或许也就在纣王眼里，他才是祥瑞吧。可历史的真相到底如何呢？话说在公元前1047年，商纣王发兵征服了苏氏部落，面对商兵的压力，苏氏部落只得投降，并献出了美女妲己。当时的纣王已年逾六旬，对于如此婀娜多姿、歌舞绝伦的美女，自然难以抵挡内心的喜悦。妲己要什么他就给什么，不光修建了酒池肉林，还命人搜集天下的奇珍异宝，都放在露台里给妲己赏玩。要是有胆敢劝谏的大臣，纣王二话不说直接杀掉。纣王和妲己的所作所为引起了大臣们和其他诸侯的不满。公元前1046年，周武王率兵攻破商都都城，纣王在摘星台引火自焚，妲己也被斩首示众。在这之后，妲己彻底地变成了祸国殃民的坏女人代表，甚至还和夏朝的墨喜、周朝的褒姒、近代的骊姬被人合称为四大妖姬。而且随着《封神演义》的问世，妲己更是成最惨的一位。但是您想想，商朝的灭亡难道是妲己一手造成的吗？根据历史学家们的考证，从商纣王征服苏氏部落到武王伐纣才短短一年的时间。按照后世人的说法，在这一年当中，妲己要完成从奴隶变成宠妃，把原本英明神武的纣王拉下水，让他沉溺于酒色，发明炮烙等一系列的酷刑，残害商朝贵族，最终完成助纣为虐、覆灭商朝的一系列壮举。这是一个十几岁的小姑娘一年之内能够完成的 KPI 吗？她总不能真的是个智商超群的狐妖吧？所以毫无疑问，把国家的兴亡与美人联系在一起，纯粹是父系社会下用女人来做替罪羊的不负责任的说法。
妲己是最著名的一个，但绝不是唯一一个。在后人的传说当中，妲己好歹还发明了一系列的酷刑，拉着纣王酒池肉林呢。有的女子只是晃荡了一下小船，就成了国破家亡的罪魁祸首，这又是怎么回事？这件事儿发生在春秋时期的齐国。说起齐桓公，您肯定不陌生。这位任命管仲为相，开启了一系列大刀阔斧的改革。此后，齐国军事强大，经济繁荣，齐桓公也跃成为春秋五霸之首。眼看着齐国逐渐壮大，这可把蔡国的国君蔡穆侯给愁坏了。因为蔡国别说是做大做强了，而且是一天不如一天。为了和这些有实力的大国交好，蔡国只能够在夹缝当中求生存，选择向周边国家送去贵族女子，跟他们攀个亲家。而对于实力最强的齐国，那当然是不可马虎。蔡穆侯在自己的妹妹里面选了一个最年轻漂亮的，送去跟齐桓公结婚。史书里面没有记载这个妹妹的名字，由于是蔡国的女子，所以被称为蔡姬。据说蔡姬年轻漂亮又活泼好动，当时齐桓公已经上了年纪，甚至都能够当蔡姬他爹了，属于老牛吃嫩草。不过蔡姬从经济发展比较落后的地区来到了繁华的齐国国都，心情倒是非常不错。天真活泼的蔡姬怎么也想不到，没过多久自己就因为一件小事儿被齐桓公赶回了娘家。到底咋回事啊？有一天啊，齐桓公和蔡姬出去游玩，两个人呢在湖面上泛舟。蔡姬看着周围秀丽的景色，很是高兴，玩心又起来了，就把湖水啊撩向了正在专心欣赏美景的齐桓公。齐桓公见蔡姬这么有兴致，也泼水反击，两个人就这么着打起了水仗。本来玩得挺起劲的，蔡姬的动作幅度越来越大，就连带着小船开始摇晃起来。要知道齐桓公天生就怕水，更不会游泳，当场就吓得脸色都变了，连忙让蔡姬赶紧坐好，不要再晃。蔡姬看齐桓公的反应觉得很新鲜，堂堂的齐国国君居然也有害怕的时候，于是他不光没停下来，还故意把船摇晃得更厉害了。这下齐桓公火冒三丈，命令把船停下，一脸阴沉地上了岸，还对随从说，明天就要把蔡姬送回娘家。听到这儿啊，您可能觉得这也就是一句气话，不就是晃荡两下船吗？多大点事儿啊。可没想到的是，第二天一大早，齐桓公真的派了一辆马车把蔡姬送了回去。蔡姬怎么也想不明白，自己也没犯什么大错，居然要被赶回娘家，一路哭着回了家，把前因后果告诉了哥哥蔡穆侯。蔡穆侯这心里头也十分恼火，把我妹妹嫁给你的确是为了和大国攀上关系，但你也不至于这样吧。这种事儿传得很快，过不了多久就会变得沸沸扬扬，成为诸侯国的笑话。我不要面子的吗？蔡穆侯盛怒之下心说，兵力强盛的国家也不止齐国一个，还不如给妹妹换个靠谱的夫婿，于是扭脸儿就把蔡姬嫁给了楚王。没多久，这消息就传到了齐桓公的耳朵里头。齐桓公也不含糊，一拍桌子，直接要发兵攻打蔡国。按照齐桓公的说法，他是把蔡姬赶回了娘家没错，但他可没说过要断绝婚姻关系啊，只是想让蔡姬闭门思过一段时间，收敛一下自己的小性子就行了。现在蔡姬被另嫁别国，那他不就是打了自己的脸吗？这回齐桓公要讨个说法，于是在公元前656年，齐桓公召集了齐、宋、陈、魏等八个国家的兵力挥师攻打蔡国。那甭问呢，齐国兵力强盛，肯定不是实力弱小的蔡国能抵挡得住的。没几天，蔡穆侯就成了齐桓公的阶下囚。这还没

完呢。齐桓公又带着浩浩荡荡的军队一路打到了楚国边境，还翻出了楚王为什么不给周王上贡，周庄王南巡到楚国为什么淹死在汉水等陈年旧账。楚王不想直接跟齐桓公兵戎相见，就派出了能说会道的大夫，两国在城墙外进行了一场骂战。最后齐国不占理，说不过人家，又见楚国强大，不敢贸然地率军交战，就跟楚王在昭陵订立盟约，约定双方各自收兵。楚国认同齐国是诸侯的盟主，楚国不会再与齐国争夺盟主地位。这次盟约之后，齐桓公的霸主地位更加稳固了。然而这一系列历史事件的导火索，真的是因为蔡姬在湖上泛舟时撩起的水花吗？有人说了，为了一个女子，齐桓公出兵攻打蔡国和楚国，这算得上是春秋版的冲冠一怒为红颜了吧。不过您仔细想想，就会发现这里面的问题。作为一个眼界谋略都远超旁人的诸侯霸主，至于为了这么点小事儿发起战争吗？要知道春秋战国时期讲究师出有名，想打仗必须给人家一个罪名，不是说看谁不顺眼就可以随便出兵。而作为一个成熟的政治家，齐桓公很早就意识自己的地位，于是早在昭陵之盟的6年之前，就开始召集诸侯商讨如何处理与楚国的国际关系。在接下来的几年当中，齐桓公也一直在为发动战争筹备力量，足见他深谋远虑又富有耐心。所以在齐桓公眼里，蔡姬这件事情简直就是一个绝佳的出兵理由。说白了，蔡姬可不是引起战争的罪魁祸首，只不过是为齐桓公背了这口锅而已。不知道您有没有发现一个问题，从蔡姬出门游玩时泛舟取乐来看，她应该是一个性格活泼的小姑娘，可之后不管是被齐桓公赶回娘家，被兄长另嫁他人，还是齐桓公因为自己讨伐蔡国等一系列的描述，他再没有出现过这样鲜活的性格描述，甚至连他的反应都没有提到。似乎作为一个女子，她在这些与自己直接相关的事情面前都没有发言权，只能够默默地接受丈夫兄长的安排，别无选择地接受自己的命运，被迫成为了史官笔下战争的导火索。即便出身贵族，像蔡姬这样的命运被安排了的女子不止她一个，更有甚者，别说泛舟泼水了，有的姑娘根本就什么都不用做，拥有一张美丽的脸就成了她的原罪。同样是在春秋时期，陈国有一位貌美的贵族女子，嫁给了西国国君为妻，成为了西夫人。想当初西国也是跟周天子同姓的诸侯大国，可到了西夫人嫁过来的时候，已经逐渐没落，国内民生凋敝，西侯胸无大志，整天就知道喝酒取乐。特别是娶了一个容貌绝代的西夫人之后，更没心思处理政事了。看到这样的情况，西夫人心里十分担忧。据说在一天夜里，西侯正在举行宫廷晚宴，忽然灯火熄灭，大厅里漆黑一片。这时候西夫人拿出来一盏灯，西侯仔细一看，发现灯笼里装的不是灯油，而是数不清的萤火虫。西夫人伸手把灯罩划了一个洞，关在里面的萤火虫飞了出来，灯笼也逐渐暗了。这时候西夫人才开口对西侯说，国家里的百姓就像是萤火虫，只有把他们团结起来，才能发出明亮耀眼的光芒，才能把国家建设好，否则百姓分离势必会导致这个国家走向灭亡的危险。

至于西侯有没有就此悔过，那就不得而知了。但让所有人想不到的是，不久之后，西夫人回娘家探亲，居然引发了一系列蝴蝶效应，导致西国灭亡。到底发生了什么呢？西夫人的姐姐是当时蔡国国君的夫人。有一次西夫人回家探亲的时候，路过蔡国，受到了蔡国的款待。没想到蔡侯一看到西夫人容貌出众，竟然行为轻佻，对西夫人不敬。西侯听说之后勃然大怒，又怕自己实力太弱，真跟人家打起来自己也小命不保，就想出了一个借刀杀人的办法。他派人去楚国跟楚文王说，请您假装进攻我西国，我就会向蔡国求援，蔡国一定会派军队前来支援的。这时候您再趁着他们国内兵力空虚扭脸发兵攻打蔡国，肯定能够将蔡国一举拿下。这楚文王一听觉得是个好办法。这一年的九月份，楚军果然大败蔡军，俘虏了蔡侯。蔡侯又不是傻子，稍微一想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他心怀怨恨，同时也为了自保，他便找准机会在楚文王面前极力夸赞西夫人的容貌。楚文王听得心里头直痒痒，又打着巡游的旗号来到了西国。见面之后，楚文王发现西夫人简直比蔡侯描述的还要漂亮，当下就动了歪心思。第二天，楚文王借口说要招待西侯，宴席之上趁人不备把西侯抓了起来，灭亡了西国。为了保全西侯的性命，不得已西夫人又嫁给了楚文王。一晃三年过去，楚王发现西夫人始终沉默，一句话都不肯说。楚王在好奇心的驱使之下一再追问，大有不给个合理解释就不罢休的架势。西夫人实在没办法，这才流着眼泪说了句话，我一个妇人先后侍奉两位丈夫，引发两国战乱，有什么脸面向人说话呢？楚文王听完之后十分触动，长叹一口气说，这都是蔡侯的过错，我要为夫人报仇。您听听，这位也真是够不要脸的。楚文王一口咬定自己受到了蔡侯的蛊惑，又以此为由攻打蔡国。甭说在古代人眼里，西夫人的美貌就是引起三国战乱和西国灭亡的根本原因，而西夫人也只能用自己的沉默无声向命运抗争。跟蔡姬不同的是，西夫人的故事到这里还没结束。在后世的传说当中，西侯被俘之后，楚文王让他去给楚国都城看大门。有一年楚文王外出打猎，西夫人趁此机会悄悄地跑到城门处，找到了阔别已久的丈夫。两个人见面之后恍如隔世，西夫人流着泪说，我在楚王后宫当中忍辱偷生，是为了保全大王的性命，这么多年我一直想再见您一面，如今心愿已了，死也瞑目了。随后一头向城墙撞去，西侯来不及阻拦，看着西夫人就在自己面前香消玉殒，心里十分悲痛。他觉得万念俱灰，便与夫人一起撞死在了城墙下。楚文王打猎回来之后听说了这件事儿，黯然伤神的同时也被两个人的感情打动，把西侯与西夫人合葬在汉阳城外的桃花山上，又命人修建祠庙常常供奉。值得一提的是，这个后续发展虽然听起来凄婉又哀伤，但很有可能是后世人强加给西夫人的。事实上嫁给楚王之后，西夫人为他生了两个儿子，其中一个就是任楚国国君的楚成王。根据历史记载，楚成王在位30多年，励精图治，很有作为，
所以虽然史书中对于西夫人没有半点记载，但可以合理推测一下，作为楚成王的母亲，她应该能够在宫中正常的生活下去。再说了，古代认为女子要殉节的观念基本是在宋代程朱理学出现之后的事情，在西夫人的那个年代，恐怕对贞洁还没有这么多离谱的要求。再说了，就算贵为诸侯国国君夫人，她也和历史上很多女是不是自杀殉节都没有意义，她的命运只掌握在最终那个胜利者的手中。而且您想想，生前由不得自己，就连死后也要被人强加一段不属于自己的命运，着实有些讽刺了。曾经有一位历史学家说，纵观各个历史时期，女性成了人类历史的缺席者，她们的历史地位与作用得不到应有的反应与呈现，她们的经历被忽视，她们的贡献被淹没，她们成了名副其实的沉默群体。还有的不光是被沉默，就像是咱们今天讲的这几位一样，成为了男权社会的背锅侠，他们被命运推搡着前进，根本无从为自己辩白。在这其中，不知道还有多少人在等着后世为他们证明。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讲述人东方，感谢您的收听。

0: 百年牛栏山邀您一起收听929广播小说，本节目由北京牛栏山酒厂冠名播出。
1: 二锅头三
2: 买牛栏山踏实，还就得意他骨子里的烟火气，
3: 喝牛栏山痛快，要的就是自带的精气神儿。
2: 得嘞，咱走着。
4: 重现解放战争时期东北大连的谍战风云，广播剧《高大侠的火红年代》燃情上线。石家庄小楼文化、天津米尔文化联合诚意出品。
5: 第82集。
6: 苏联人提供的武器样品如期被运到了物资公司，傅家庄指挥大家把武器放进仓库。就在这时，高大侠火急火燎地赶来，喊住了众人，冲进仓库检查。傅家庄也跟了进来。突然间，仓库发生了爆炸，两个人被困在了废墟里，动弹不得。生死之间，禁锢被打破，两个人倾吐了心声。渐渐失去意识的高大侠让傅家庄给他念诗。诗歌仿佛具有了生命，同时在他们的脑海中回荡。
7: 此刻若你不爱我，我也不会在意。在房间中央，一个瓷砖砌成的炉子，每一块瓷砖上画着一幅画，一颗心，一艘帆船，一朵玫瑰。我想和你一起生活，在某个小镇，共享无尽的黄昏和绵绵不绝的钟声。
6: 绵长悠远的诗歌声中，孙经理跌跌撞撞地跑来，身后刺眼的车灯骤然亮起，大卡车轰然驶来。车没停稳，影影绰绰，车上跳下了十多名公安战士，他们狂奔而至，那是高大侠昏迷前最后看到的画面。夜深如墨，医院走廊深处传来急促的脚步声。高大侠躺在一辆推行的担架上，鼻腔里发出了无意识的哼哼。爆炸，
8: 怎么
6: 方若愚，
8: 怎么就来
6: 傅家庄，还有那首断断续续的诗，像是被打碎一般搅拌在他的脑海里。不知昏睡了多久，高大侠醒了过来，此时窗边已然泛起了亮光。傅家庄趴在床旁边熟睡着，可他分明也伤得不轻，头上紧紧缠着绷带，隐隐渗着血渍。高大侠动了一下，顿时惊醒了傅家庄，他抬起头。
7: 大侠，你可醒了？
9: 我没死。
7: 没死，没死，你已经昏昏沉沉躺了两天两夜。话说回来，你要是死了，谁欺负我呀？
9: 你的头
7: 没事，破了点皮，大不了留个疤。
9: 留个疤好，男人脸上还干净，不像男人。
7: 嘿，我还是头一回觉得你这么会说话。
6: 高大侠艰难地支起身，刚刚活动了一下，就疼得叫了一声，捂住了肋骨处。
7: 小心，我扶你。放心，没断，大夫都检查了，养几天就好了。
9: 我饿了。
7: 你等着，我去找吃的。
6: 傅家庄起身朝外走去，才走到门口，刚要拉开房门，他忽然意识到什么，一回头果然见到高大侠一直盯着自己。傅家庄不自然地笑了笑。
7: 等一会儿，我马上回来。
6: 傅家庄说完，将门拉开一尺宽窄，一直看着高大侠慢慢退出去，轻轻带上房门。房门闭合的瞬间，笑意从他脸上消失了。 傅家庄一出病房门，守在病房门口的两名苏联士兵立刻逼了上来。马斯洛娃站在他们身后，面无表情。
8: 傅家庄同志，安德烈中校一直在等你。
7: 马斯洛娃，能先给我准备一份吃的吗？
8: 你不是吃过早餐了吗？
7: 高大侠醒了。
6: 马斯洛娃转身就要走进病房，却被傅家庄拉住胳膊。
7: 他刚醒，让他吃了饭再说，行吗？
6: 马斯洛娃正想反驳，但看着傅家庄哀求的目光，终于还是按下了。不一会儿，早餐被他带了过来。傅家庄端着早餐走到高大侠的病床前，高大侠喝着小米稀粥，看到傅家庄正在剥鸡蛋。
9: 这都赶上坐月子了，行了，我都吃俩了，这个你吃，你吃，
7: 你吃吧。
6: 两人正推让着，房门忽然被推开，进来的是安德烈和马斯洛娃，两人神情严肃。高大侠愣了一下，旋即热情地招呼：
9: 哟，你们怎么还来了？太讲究了，不用来看我，我没事儿，能吃能喝一点都不耽误，这就跟苍蝇蹬了一腿差不多，快坐坐。
7: 大侠。
6: 傅家庄接过高大侠手里的碗，脸色也变得不大好看。
9: 坐呀，安德烈。好，马斯，马斯什么来？我老叫不出来，这脑瓜子被砸了一下子更不好使了。坐，快坐吧。哎，你俩吃饭了吗？这还有俩鸡蛋，你俩一人一个。
6: 高大侠说着，拿过病床旁桌上的鸡蛋，一手一个伸向两人。傅家庄欲言又止，眼神暗淡下来。安德烈神色冷峻，没有理会高大侠递过来的鸡蛋。
10: 高大侠，你确定身体没事了吗？
7: 大夫说还要卧床休息几天。
9: 什么休息？大夫说话从来都是怎么吓人怎么说。我没事。安德烈同志，你要是给我把枪，我都能上战场打鬼子了。哦，鬼子早被打跑了，打国民党。
7: 安德烈同志，别听他的。
6: 傅家庄的脸色有些苍白，高大侠白了傅家庄一眼。
9: 我好没好，不比你清楚啊。
6: 安德烈回头看了一眼马斯洛娃，马斯洛娃点头，回身推开房门。马斯洛娃朝门外做了个手势，站在走廊里的两个苏联战士阔步走了进来。高大侠看在眼里，一脸疑惑。安德烈挥挥手，示意两个战士上前。
7: 安德烈，他现在还是病人。
6: 马斯洛娃走上前，抓起高大侠的手臂，手铐靠在还在迷茫的高大侠的双手上。傅家庄恼怒地站起身。
7: 安德烈，你太过分了，打开，把手铐打开。
10: 傅家庄同志，请你冷静一点。
7: 我没法冷静，现在只是调查，还不能认定在仓库放炸弹的是他。
9: 什么？是我在仓库放炸弹？
10: 对，我们有理由怀疑炸弹。
7: 安德烈，你也不动脑子想想，要真是高大侠放的，他为什么还要进去抢着搬走武器，还差点把自己炸死。
10: 傅家庄同志，有牺牲精神的不仅只有你们。敌人为什么可怕？就是因为他们和你我一样，为了自己的主义，为了自己的理想，同样可以献身。如果你据此判断是非，我很怀疑你的革命纯粹性。
7: 那我问你，既然高大侠是有牺牲精神的敌特分子，那他为什么不和我这个共产党同归于尽，却把生还的希望留给我？你见过这样的敌特分子吗？
10: 这不难理解，敌特分子也是人，是人就有七情六欲。他高大侠愿意为你付出生命，可能是因为其他原因，比如他爱你。但是这和是不是敌特分子没有任何关系。
7: 你这小辩，这强词夺理。
10: 傅家庄同志， 男女私情不等于革命友情，这一点你必须要清楚。而且我提醒你，高大侠是特务，我是有足够的证据的，要是没有证据，我绝对不会在这个时候抓他。
11: 你说我是特务，你有什么证据？
10: 会让你看到的，带走。
6: 眼看两个苏联士兵走上前，傅家庄急了，他一把抽出了马斯洛瓦腰间的手枪，横在高大侠身前，用枪指着士兵。
12: 别动！
8: 傅家庄，别胡来。
6: 马斯洛瓦和两个士兵想要围住他，却被安德烈制止了。
12: 对不起，安德烈，我不相信一个为了保护我们的武器，把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的人是敌特。我更不相信一个肯于把生的希望留给战友的姐妹是我的敌人。就凭这两点，你手上有什么样的证据都没有说服力。
10: 傅家庄同志，我还需要叫你一声同志，你在我的心目中向来都是理性睿智、有胆有识的青年才俊，你现在的表现太过冲动了。
12: 谢谢你的夸奖，我现在不是冲动，我很理智。我只是希望你们能把一切情况调查清楚之后再做出判断。
6: 傅家庄逼迫安德烈等人退向窗户，对身后的高大侠催促。
12: 大侠，你走，快走。
10: 傅家庄同志，你现在的表现是在怀

0: 向错误的深渊，你造成的结果会十分严重。
1: 今天的一切后果，我愿意承担。大侠，走，快走。
0: 副家庄同志，我可以告诉你，之所以要拘捕高大侠，是因为他与苏联远东情报局在大连牺牲的同志有直接关系。
2: 你是说我出卖了你们的同志？
0: 是的，我们有位同志叫维卡，你不会不认识吧？
2: 维卡是我的好大姐，一直给放火团提供炸药，她牺牲了我很难过。
0: 她的牺牲和你有关。
3: 高大侠呆住了，他立刻意识到，从之前的仓库爆炸到今天苏联人的突然发难，一切都发生得行云流水，天衣无缝，暗中必然有什么人在下一盘大棋，为的就是将他置于死地。
2: 如果这个时候选择逃避，就可能永远也揪不出幕后黑手是谁了。
3: 高大侠想到这里，决定放弃抵抗，随着苏联人一道回去。傅家庄对此表示反对，却也拗不过高大侠的固执，无奈地交出了手里的枪。片刻之后，马斯洛瓦和两个苏联士兵押着高大侠走出了病房，安德烈跟在后面，傅家庄忧心忡忡地跟了出去，目送着几个人上车。此时医院门前一辆汽车驶来，车上坐的是李云光，后座还有一个人，居然是胡子拉碴的万德福。他看到上车的高大侠，很是吃惊。
4: 大侠！
3: 汽车还没停稳，万德福便拉开车门跳了下来，他站立不稳，身子险些跌倒。
4: 大侠！大侠！
3: 万德福一瘸一拐地奔过去，傅家庄吃了一惊，顿时眼前一亮，赶忙追了上去。
1: 哇！
3: 李云光也看到高大侠被铐了起来，急忙下了车，冲傅家庄跑过来了解情况。
1: 傅家庄，怎么回事？高大侠他……
2: 老万！
3: 高大侠见到万德福，又惊又喜，想要下车，却被苏联士兵拦住了。他朝着万德福大声呼喊，距离越来越远。万德福已经听不清了，他追着汽车跑出一段路，眼看着汽车渐渐远去，禁不住跌足叹气。
4: 大侠，大侠！
3: 傅家庄紧跑几步，扶住了气喘吁吁的万德福。万德福急忙抓住了傅家庄的胳膊。
4: 大侠怎么了？他们为什么要抓大侠呀？
3: 傅家庄茫然无措地望着远去的汽车，不敢与万德福的目光对视。傅家庄等人回到公安局办公室，傅家庄介绍了从前天下午到今天早晨的来龙去脉。万德福满眼含泪，声音都哽咽了。
4: 我对不起大侠，对不起大家。
1: 老钱呢？
4: 老钱牺牲了。
3: 李云光与傅家庄对视了一眼，轻轻推了万德福一把。
1: 老万，你把情况详细说一下。
4: 我和老钱上路以后，赶上了国民党在东北抢地盘，走到开原的时候被廖耀湘的新六军抓了壮丁，这一抓就是几个月。我们俩好不容易逃出来，就不敢走大路，只好走小路了，中间又耽误了不少时间。因为白天不敢走，只能夜里行动。
1: 老万，你受苦了，喝杯水。
4: 受苦倒不怕，就怕误了组织交代给我们的任务。我和老钱紧赶快撵， 总算到了牡丹江。在牡丹江车站，我们找到了赵志明同志的红志大药房。我负责敲门，老钱担任警戒。我敲了两次门，却听门里突然传来一声枪响。我知道不好，用力推门，瘸腿一绊，打了个趔趄。老钱赶紧扶住我，抢先进了门。只听又是一声枪响，老钱中弹，倒在地上。我抬头一看，只见一个蒙面人越窗而逃。我朝着窗户连连开枪，但没能打中蒙面人。再一看，赵志明和老钱都已经牺牲了。
3: 万德福说到这里，眼里充满了泪水。李云光连忙开导，万德福稍稍定了定神，仍是自责不已。
4: 都怪我这条瘸腿拖累，要是不打那个趔趄，死的应该是我，不该是老钱呀。
5: 老万，你们进门的时候，赵志明同志已经牺牲了。
4: 都怪这条瘸腿，要是不瘸，我和老钱就能早到几步，赵志明同志就牺牲不了了。就差那么一步，就一步啊。
6: 出现这样的意外，大家都很悲痛。老万，你们已经尽力了。
4: 这不是意外，这肯定是大姨他们的阴谋。他们怕我和老钱洗刷了大侠的冤屈，还了大侠的清白，所以才急着灭赵志明同志的口。
5: 赵志明同志牺牲了，有没有再找一下其他线索？比如曾经和赵志明同志一起工作的同志。
4: 耽搁了这么久，我也是想再找找线索，可是组织交给我的任务我没有完成。李副政委，我向组织检讨。
6: 别这么说了，老万，你冒着生命危险执行任务也不容易。高大侠的事儿，我们再请牡丹江的同志多方了解一下。副处长，这样行吗？
5: 我同意你的意见，看来也只能这样了。
6: 老万呢，你千万不要背什么包袱，这事儿你已经尽力了。
4: 我对不起大侠，大侠这么被敌人栽赃陷害，我却一点都帮不上他。
5: 老万，你放心，大侠的事组织上会继续调查。
4: 方若愚，一定是方若愚干的，我找他去。
5: 老万，你坐下。出事的时候，方若愚根本就不在大连。
4: 那就是大一，李副政委、副处长，我走的这段时间，你们有没有查到大一的什么线索？
5: 大一太狡猾了，这都小两年了，始终只闻其声，不见其人。
4: 我就不该去牡丹江，我要是在大连，还能和你们一起早点把大姨挖出来。
6: 谈何容易啊，大姨藏得太深了。你回来了，我们就一起并肩战斗吧。
3: 另一边，在苏军警备司令部后楼羁押室里，高大侠被靠在病床上，此刻他脸色苍白。安德烈和马斯洛瓦坐在椅子上，马斯洛瓦掏出纸和笔朝安德烈点点头。
7: 高大侠，我们开始吧。
2: 开始什么？提什么？安德烈，我以前一直以为你是我们的同志家兄弟，我现在才看出来你就是一个混蛋加糊涂虫。
8: 高大侠，请你说话注意用词。
2: 哼，你们还知道我是高大侠呀？那就好， 想当年是我高大侠和你们苏联同志冒着生命危险并肩战斗，放了一把又一把的天火，烧的小鬼子那是鬼哭狼嚎。现在倒好，小鬼子被打跑了，你们在这朝我泼脏水，天理何在啊？
9: 广播剧《高大侠的火红年代》，作者郝岩，导演暮雪，监制小楼。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广播电台 FM 92.9兆赫，声动盛宴。

0: 是你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二点九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1: 读书品人生。
2: 读人生传奇，品一脉书香。顺义人民广播电台读书栏目，读书品人生。
1: 等的滋味，文周国平。人生有许多时光是在等中度过的，等有千百种滋味，等的滋味虽是一言难尽。我不喜欢一切等，无论所等的是好事坏事，好坏未卜之事，不好不坏之事，等总是无可奈何的。等的时候一颗心悬着，这滋味不好受。就算等的是幸福吧，等本身却说不上幸福。想象中的幸福愈诱人，等的时光愈难挨。例如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自是一件美事。可是性急的情人大约都像西厢记里那一对儿，自从那日初时想月华，挨一刻似一夏，只恨柳梢日轮下得迟，月影上得慢。第一次幽会，张生等莺莺，忽而倚门眺望，忽而卧床哀叹，心中无端猜测家人来也不来，一会儿怨一会儿亮，那副神不守舍的模样委实惨不忍睹。我相信莺莺就不至于这么惨。幽会前等的一方要比赴的一方更受煎熬，就像惜别后留的一方要比走的一方更觉凄凉一样。那赴的走的多少是主动的，这等的留的却完全是被动的。赴的味道，等的人面对的是静止的时间，走的去了，留的人面对的是空虚的空间。等的可怕在于等的人对于所等的事完全不能支配，对于其他的事又完全没有心思，因而被迫处于无所事事的状态。有所期待使人兴奋，无所事事又使人无聊，等便是混合了兴奋和无聊的一种心境。随着等的时间延长，兴奋转成疲劳，无聊的心境就会占据优势。如果家人始终不来，才子只要不是愁得竟吊死的那棵柳树上，恐怕就只有在月下伸懒腰打哈欠的份儿了。人等好事嫌姗姗来迟，等坏事同样也缺乏耐心。没有谁愿意等坏事，坏事而要等是因为在劫难逃，时出于不得已。不过既然在劫难逃，一般人的心里便是宁肯早点了结，不愿无谓拖延。假如我们所爱的一位亲人患了必死之症，我们当然惧怕那结局的到来，可是再大的恐惧也不能消除久等的无聊。在战争与和平当中，娜塔莎一边守护着弥留之际的安德烈，一边在编一只袜子。他爱安德烈胜于世上的一切，但他仍然不能除了等心上人死之外什么事也不做。一个人在等自己的死时会不会无聊呢？这大约首先要看有无足够的精力。比较恰当的例子是死刑犯，我揣摩他们只要离刑期还有一段日子，就不可能一门心思只想着那颗致命的子弹。恐惧如同一切强烈的情绪一样难以持久，久了会麻痹，会出现间歇。一旦试图做点什么事填充这间歇，阵痛般发作的恐惧又会起来破坏任何积极的念头。一事不做的坐等一个注定的灾难发生，这种等实在荒谬。与之相比，灾难本身反倒显得比较好忍受一些了。无论等好事还是等坏事， 所等的那个结果是明确的。如果所等的结果对我们关系重大，但吉凶未卜，则又是一番滋味在心头。这时我们宛如等候判决，心中焦虑不安。焦虑实际上是由彼此对立的情绪纠结而成，其中既有对好结果的盼望，又有对坏结果的忧惧。一颗心不仅悬在半空，而且七上八下，大受颠簸之苦。

说来可怜，我们自幼及长，从做学生时的大小考试，到毕业后的就业、定级、升迁、出洋等等，一生中不知要过多少关口，等候判决的滋味真是没少尝。当然，一个人如果有足够的悟性，就迟早会看淡浮世功名，不再把自己放在这个等候判决的位置上。但是，若非修炼到类似涅的境界，恐怕就总有一些事情的结局是我们不能无动于衷的。此刻，某机关正在研究给不给我加薪，我可以一审置之。此刻，某医院正在给我的妻子动剖腹产手术，我还能这么豁达吗？到产科手术室门外去看看那些等候在那里的丈夫，他们的冷峻脸色，我们就知道等候命运判决是多么令人心焦的经历。在人生的道路上，我们难免会走到某几扇陌生的门前等候开启，那心情便接近于等在产科手术室门前的丈夫们的心情。不过，我们一生中最经常等候的地方不是门前，而是窗前。那是一些非常狭小的小窗口，有形的或无形的，分布于商店、银行、车站、医院等与生计有关的场所，以及办理各种繁琐手续的机关衙门。我们为了生存，不得不耐着性子排着队，缓慢地向他们挪动，然后侧转头颅，以便能够把我们的视线、手和手中的钞票或申请递进那个狭窄的洞里，又摸索着取出我们所需要的票据、文件等等。这类小窗口常常无缘无故关闭，好在我们的忍耐力磨练得非常发达，已经习惯于默默地无止境地等待着，等在命运之门前面，等的是生死存亡，其心情是焦虑，但不乏悲壮感；等在生计之窗门前，等的是柴米油盐，其心情是烦躁，掺和着屈辱感。前一种等，因为

结局事关重大，不易感到无聊。然而，如果我们悟性足以平息焦虑，那么在超脱中会体味一种看破人生的大无聊。后一种等，因为对象平凡琐碎，极易感到无聊，但往往是一种习以为常的小无聊。说起等的无聊，恐怕没有比逆旅当中的迫不得已的逗留更甚的了。所谓旅人之愁，除离愁乡愁外，更多的成分是百无聊赖的闲愁。譬如由于交通中断，不期然被耽搁在旅途某个荒村野店，通车无期，举目无亲，此情此景当中的烦闷真是难以形容。但是若把人生比作逆旅，我们便会发现途中耽搁实在是人生的寻常遭际。我们向理想生活进发，因为种种必然的限制和偶然的变故，或早或迟在途中某一个点上停了下来。我们相信这是暂时的，总在等着重新上路，希望有一天能过自己真正想过的生活，殊不料就在这个点上永远停住了。有些人渐渐变得实际，心安理得地在这个点上安排自己的生活，有些人仍然等啊等，岁月无情，到头来悲叹自己被耽误了一辈子。那么倘若生活当中没有等又怎么样呢？再说了等这么多坏话之后，我忽然想起等的种种好处，不禁为我的忘恩负义汗颜。我曾经在一个农场生活了一年半，那是湖中的一个孤岛，四周只见茫茫湖水，不见人烟。我们在岛上种水稻，过着极其单调的生活。使我终于忍受住这单调生活的正是等，等信。每天我是怀着怎样殷切的心情等送信人到来的时刻，我仿佛就是为了这个时刻活着的。尽管等常常落空，但是等本身就为一天的生活提供了色彩和意义。我曾经在一间地下室住了好几年，日复一日，只有我一人。当我伏案读书写作的时候，我不由自主地在等，等敲门声。我期待我的同类访问我，这期待使我感到我还生活在人间，地面上的阳光也有我一份儿。我不怕读书写作被打断，因为无需来访者，极度的寂寞早已把他们打断一次又一次了。不管等多么需要耐心，人生中还是有许多值得等的事情。等冬夜里情人由远及近的脚步声，等载着久别好友的列车缓缓进站，等第一个孩子出生，等孩子咿呀学语，偶然喊出一声爸爸后再喊第二声第三声，等第一部作品发表，等作品发表后读者的反响和共鸣。可以没有爱情，但如果没有对爱情的憧憬，哪里还有青春？可以没有理解，但如果没有对理解的期待，哪里还有创造？可以没有所等的一切，但如果没有等，哪里还有人生？活着总得等待点什么，哪怕是等待戈多。有人问贝克特，戈多究竟代表什么？他回答道，我要是知道早在剧中说出来了。事实上，我们一生都在等待自己也不知道的什么，生活就在这等待当中展开，并且获得了理由。等的滋味不免无聊，然而一无所等的生活更加无聊。不，一无所等的是不可能的，即使在一无所等的时候，我们还是在等，等那个有所等的时刻到来。一个人到了连这样的等也没有的地步，就非自杀不可。所以始终不出场的戈多先生实在是人生舞台的主角，没有他，人生这场戏演不下去的。人生唯有把握不会落空的等，是等那必然到来的死。但是人人都似乎忘了这一点，而在等着别的什么，甚至死到临头仍执迷不悟。我对这种情形感到悲哀，又感到满意。

读书品人生，大家好，我是周一。接下来要和您分享的文章是《社交牛人症怎么治》，作者张天娇。社交牛人症啊，分为很多种，想治疗的话，需要因症施药。有的是被迫成为社交牛人，偶尔为之，属于间歇性发作。很多人在火车上都有和陌生人聊天、分享零食甚至喝酒的经历，这样做只是为了打发时间。还有的是本性未必如此，经过训练

专吃这碗饭，可以自愈。比如，当年饭馆跑堂的，热情招呼和大声吆喝，就是他的职业技能。先秦的说客也是如此，在朝堂上侃侃而谈，谈笑风生，带有表演性质。在王朔的小说中，这种自来熟的人物一抓一大把，甭管场合里有没有陌生人，他们总能迅速进入角色，跟人很热乎，也从不把自己当外人。可能王朔身边这样的朋友也确实多。他在回忆陈吴的文章里这样描述，他是那种人，永远笑着，赶着人说话，张了嘴就拦不住，滔滔不绝，收音机一样。饭桌上有他和段毅两个人，就像同时收听两个台的广播节目，谁也摁不住谁，各自说各自乐，那个乱。经常有饭馆经理跑进来，以为打架了。很显然，这些人都没想着去戒掉，只是想发扬光大。有些人的社交牛人症是天生的，这种就很难治了。顺治进士刘体仁，性旷达，常置酒词人寺松下，与游人志，不论食与不食，必千碗食饮，有不能胜者，必强灌之，至醉呕乃已。在文学作品中，妖类比人类更热情，各种搭讪和投怀送抱，孙悟空就经常这样干。比如在高老庄，孙悟空一进门就扯过一把交椅叫三藏坐下，给自己也扯过一把椅子坐在旁边。高老道，这个小长老倒也家怀。家怀就是不客套，不见外。聊斋志异里也充斥着这样的角色，动不动就翻墙过来，让那些天天宅在屋里的书生又惊又喜，还真以为是人家看上自己的文采。妖类的自然熟就好像他们的尾巴怎么修炼都掩盖不住，这倒也是他们天性未泯的一个例证。有社交牛人症，如果强行戒掉会怎样？有一个真实的例子，严强在英国足球地理中写道，阿森纳队的队长托尼亚当斯，他第一次参加一线队训练时，大家练了差不多一个小时都比较累，在场边休息。这时这个小子走了过来，他当时还很瘦，不过肩膀已经非常宽，他走到我们身边不屑地说了声，兄弟们别偷懒了，接着练呢。他的嗓门特别大，而那股气势更加逼人，我们面面相觑，根本不知道这家伙是从哪里钻出来的，可他就有那种奇怪的魅力，不由得你不跟他保持一致。亚当斯就是有一种与生俱来的领导风范，这也使他成了阿森纳及英格兰足球队的队长。就是这样一个自带气场的人，退役的第二年就得了抑郁症，酗酒的毛病也复发了。慷慨激昂的演讲者最怕失去听众，没有台前的风光，没有一呼百应的队友和球迷，那种从天上到地下的失落感是常人很难体会到的。显然社交牛人症被迫下线的结果是整个人都会垮掉。读书品人生，刚才和您分享的文章是社交牛人症怎么治，作者张天骄，我是周一。

0: 富强好比国之脊梁，挺起国家的腰杆，护卫民众的福祉。
1: 民主如同国之经络，疏通国家的机体，协调政治的机能。
2: 文明就像国之大厦，凝结民族的追求，铸就国家的强盛。
1: 和谐好比国之气血，为社会补给能量，给国家增强活力。
0: 自由是社会活力之源，也是社会主义的价值理想。
1: 平等是社会和谐稳定的压舱石，它标注了调整社会关系的基本尺度。
2: 公正是捍卫权力的天平，它是衡量社会发展的价值准绳。
1: 法治是社会保障之盾，也是现代政治文明的核心。
0: 爱国是民族精神的核心，它建立起公民与祖国最牢固的情感纽带。
1: 敬业是职业道德的灵魂，它为个人安身立命奠定基础，为社会发展进步注入活力。
2: 诚信是公民道德的基石，既是做人做事的道德底线，也是社会运行的基本条件。
1: 友善是公民德行的光谱，它为人际关系注入正能量，为社会和谐提供润滑剂。
3: 有趣的故事对话和奇妙的世界拉钩，推开七彩大门，探索未知的世界，寻求快乐的密码。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92.9 兆赫青少年节目《向上好少年》，和小朋友一起开启美好时光。

友豆豆姐姐。小朋友，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每时每刻都藏着好多好多神奇的为什么。为什么太阳公公每天都要下山？为什么我们吃的面包里会有那么多小洞洞？这些问题的答案就藏在好玩的科学里。所以小朋友们，赶快竖起你的小耳朵，让我们一起去科学的世界里找答案。小朋友，耳朵是我们人体重要的器官之一，爱护耳朵，保护听力是非常重要的。有了耳朵，我们可以听到美妙的音乐，悦耳的鸟鸣，还可以分辨爸爸妈妈和所有人的声音，听见了才能说出来，是不是？所以听和许多器官都是密切相关的，我们一定要好好的保护我们的耳朵。洗澡的时候不要让水跑到耳朵里，一旦进了水要马上让水流出来，不要把小东西塞到耳朵里，这样是非常危险的。还有听音乐的时候，不要把音量调得太大，也不能对着别人的耳朵大喊大叫，更不能用力地去触碰别人的脸，这样也可能会伤害到耳朵，是很危险的。平时耳屎多了自己不要掏，要让妈妈帮助咱们清除，因为咱们呀没轻没重的，我担心你的耳朵会被你抠坏了。那小朋友们，耳朵是咱们人类非常重要的，那动物有耳朵吗？低等动物像海绵呀、水母，这些都是没有耳朵的，但是水母有听觉。那鱼有耳朵吗？有的小朋友啊，认真地观察过好多种鱼以后告诉我说，他真的没有发现鱼的耳朵到底长在什么地方。那是不是鱼类根本就没有耳朵呢？豆豆姐姐告诉你啊，其实鱼类和其他动物一样是有耳朵的，只不过它的耳朵不像咱们人类和其他的动物那样是明显的外部形状的。比如大象的耳朵就像两把大扇子，小猫的耳朵呢却像个小三角形，而鱼类的耳朵呀，它是藏在它的头骨里面的，从外表上是看不到的。确切地说，鱼儿是只有内耳却没有中耳和外耳。鱼儿的耳朵呀有两种功能，一个是用来听声音的，而另一个呢是维持它的身体平衡的。对鱼儿来说，这第二个功能啊可是非常重要的。小朋友，在鱼儿的内耳里面有高度敏感的细胞，其中还有一种叫淋巴液的东西。那这种淋巴液是干什么用的呢？原来呀，当鱼儿的身体不平衡的时候，淋巴液和耳石就会立刻压迫它耳朵里面的感觉细胞，然后啊，感觉细胞马上就会向大脑报告，告诉大脑这个指挥中心说，现在呀，我们的身体已经不平衡了。大脑得到这个消息以后，就会立刻采取平衡措施，让鱼儿的身体啊保持平衡。因此，鱼儿要是没有耳朵这个器官，那就会失去平衡了。有人曾经发现，有一条大鲨鱼在游泳的时候总是向左边倾斜，把它捕捉上来以后，经过检查发现，原来啊是它左耳里面的神经受到了损伤，所以这条大鲨鱼游泳的时候才失去了平衡，全身呢都向左边倾斜了。后来呀，动物学家又发现，如果把鲨鱼左边和右边耳朵的神经啊都切断，那么大鲨鱼呀就完全分不清上下左右了。游泳的时候就像是喝醉了酒一样，东倒西歪，摇晃不定了。小朋友，接下来啊，咱们再来说说鱼儿的耳朵是怎么听到声音的。小朋友一定想知道，既然鱼儿的耳朵是藏在头骨里面的，那么鱼又是怎样听到外面的声音呢？原来呀，在鱼的耳朵里面藏有一种石灰质的耳石，在大多数硬骨鱼中，
耳石是呈小块状的，鱼就是靠这种精巧的耳石来倾听周围动静的。当外界稍有风吹草动的时候，它内耳的淋巴就会发生同样的震荡。这种震荡能够刺激耳石的感觉细胞，再由耳石经过神经传达到大脑中去，这样它就会知道周围发生的一切了。鱼的耳石作用很大，它不仅能够产生听觉，而且在科学研究上也是不可缺少的。人们可以用耳石代替鱼鳞来推算鱼的年龄，因为耳石的体积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越来越大，它的形状和鱼鳞上的年轮是非常相似的。所以啊，生物学家就可以根据耳石上的轮纹来判断鱼儿的年龄和寿命了。听广播的小朋友，你听明白了。

找一个角落，以书为伴，从此时间都有了味道。让我们一起阅读，让窗外飞逝而过的高楼和树，以及躲闪不及的骄阳和雨，都成为风景。好少年书屋，文件书香，请安静，让我们一起读书吧。

啄我鹰，沧浪之鼠。

小朋友们，欢迎你继续收听向上好少年节目，接下来是好少年书时间。今天我们来学习《弟子规》。宽为限，谨用功，功夫道，治色通，心有疑，随札记，救人问，求却意。接下来，豆豆姐姐给小朋友解释一下刚才这段内容的意思。在制定读书计划时，不妨把时间放宽松一些，实际执行时就要抓紧时间用功，日积月累，只要功夫到了，原来不懂的地方也就迎刃而解了。在求学过程中，心里有了疑问的地方，就应随时用笔把问题记下来，向有关的师长请教，寻求正确的答案。接下来，豆豆姐姐给小朋友讲的故事叫做《贾逵读书》。东汉时期有个天文学家叫贾逵，他从小聪颖过人，非常喜欢读书，但家境贫穷，买不起书，只好向别人借书读。他读书时遇到好的文章或不懂的句子时，就会用笔墨将这些内容记在自己制作的竹简木片上，有机会就会向别人请教。贾逵就这样一边读书一边做笔记，每个有疑问的地方他都努力弄清楚。前人写的书籍他几乎读遍了。随着不断学习，贾逵的学识也越来越渊博，同他接触过的人都说他是当世奇才，无人能同他相比。

0: 嘘，安静，安静一点。这里是一个神奇的地方。
1: 哪里哪里？
0: 小蜜蜂故事乐园，这有好听的故事，经典的儿歌，还有快乐的小伙伴们。小蜜蜂故事乐园带给小朋友最愉快的故事时光。

0: 小朋友们，欢迎你继续收听《向上好少年》节目。接下来，请安静地竖起你的小耳朵，听到了吗？那是小蜜蜂故事乐园的大门正在缓缓打开的声音。在今天的小蜜蜂故事乐园里，豆豆姐姐继续给小朋友们带来雷梦拉的故事第14集。
1: 夜里，雷梦拉一直处于半睡半醒之间。妈妈用一块冷毛巾给她擦脸，然后扶她起来喝了点冷饮。之后，房间里的阴影渐渐退去。雷梦拉在舌头底下含了一支体温计，似乎含了很久。尽管有妈妈陪在身边，她感到很心安，但是身上还是很难受。每当她在枕头上找一块凉凉的地方，用不了一会儿的功夫，那里呀，就变得又热又燥，她只好再翻身睡去。房间渐渐地明亮起来，雷梦拉又睡着了。她隐约地感觉到家里人都轻手轻脚的，尽量不去打扰她。她从心里喜欢这样的体贴。他听到了吃早餐的声音，然后就又睡着了。等他再次醒来后，发现家里静悄悄的，
2: 他们都走了，只留下我一个人了吗？
1: 不，厨房里有动静，一定是豪伊的奶奶过来陪他了。雷梦拉的视线模糊了，她又想哭了。家里人在她生病的时候都走了，只留下她一个人。她使劲儿地眨了眨眼睛，努力地想忍住泪水。发现桌上放着一幅爸爸为她画的漫画，画里的雷梦拉靠在一棵树上，家里的汽车也停在旁边。爸爸画的雷梦拉眼神中带着怒气，嘴角向下撅着。哎，汽车的前灯也好像雷梦拉正在生气的眼睛，汽车的前保险杠就像雷梦拉的嘴一样也向下弯着。他们看上去都病了。哼，爸爸的漫画竟然是这么有趣。雷梦拉发现自己还会微笑，也发现身上不再是又热又干，而是热得直冒汗。他挣扎着坐了起来，没一会儿就又一头倒在枕头上了。坐起来太费力了，要是妈妈在就好了。就在这时，她的愿望成真了。妈妈端着一盆水和一条毛巾走进了卧室。
2: 妈妈，
1: 雷梦拉声音沙哑地说，
2: 你怎么没去上班？
3: 我要留在家里照顾你呀。
1: 昆比太太说着，轻轻地擦了擦雷梦拉的脸和双手。
3: 宝贝儿，感觉好些了吗？
2: 好些了。
1: 雷梦拉是好些了，但同时也感到自己浑身是汗，虚弱无力又很担心。
2: 妈妈，你会被开除吗？
1: 她想起了曾经失业的爸爸。不会的，宝贝儿，那个退休的接待员呀，很愿意替我几天。昆比太太给雷梦拉一块洗澡时用的海绵擦了擦身子，然后帮她穿上了凉爽干燥的睡衣。好了，妈妈说，
3: 要不要来点茶和面包？
4: 大人们喝的茶，
3: 雷梦拉问。妈妈不会丢掉工作，让她松了一口气，这样爸爸就不会辍学了。
1: 是大人们喝的茶，
3: 妈妈说着扶雷梦拉坐起来，又拿了个枕头让她靠着。过了几分钟，妈妈拿来一个托盘，上面有一片面包干和一杯淡茶。雷梦拉一小口一小口地吃着喝着，感到又累又沮丧。
1: 振作起来，孩子，昆比太太进来。

0: 拿盘子的时候说，你呀，烧已经退了，马上就会好起来的。雷梦拉的确感到好些了。妈妈说的没错，她不是故意吐的，其他孩子也会做同样的事情，比如小时候幼儿园里的那个男孩，还有在一年级时候班上的那个女生。雷梦拉又打了个盹儿，醒来的时候，他感到又无聊又烦躁。他想在面包干上抹黄油，但是妈妈说肠胃流感不能吃黄油，于是他又皱起了眉头。昆比太太笑着说，告诉你吧，等你感觉自己好像变成了一只受伤的老虎，那时你就快要好了。雷梦拉满脸愁容地说，
1: 我才不会像一只受伤的老虎呢。
0: 昆比太太在客厅的沙发上为雷梦拉铺了一个床，好让他看电视。可是雷梦拉发现白天的电视节目既愚蠢又无聊，于是他又生起气来。广告看起来要比节目有趣多了，他躺了回去，等着电视里放猫粮的广告，因为他喜欢看漂亮的猫咪。等着等着，他想到了自己的老师。
1: 我当然不是故意吐的，
0: 雷梦拉自言自语地说，
1: 这个威利太太应该知道的。其实我是一个很好的人，
0: 雷梦拉安慰着自己，
1: 威利太太也应该知道的，我就是一个很好的孩子嘛。
2: 妈妈，问您一个问题，谁给老师发工资啊？
0: 妈妈进来的时候，雷梦拉突然问道，
3: 哦，怎么了？我们都要付钱的。
0: 昆比太太似乎对这个问题很惊讶，她说，
3: 我们呀要交税，然后呢用这些税给老师们发工资啊。
0: 雷梦拉知道家长们都为交税而感到头疼，
2: 那以后你就别交税了，
0: 雷梦拉对妈妈说。
3: 昆比太太被孩子逗乐了，哈哈，宝贝儿，我也不想交啊，至少先要让我们付清扩建房子的钱再说。
1: 你怎么会这么想啊？威利太太不喜欢我，
0: 雷梦拉回答。
1: 但事实上他应该喜欢我，因为这是他的工作。
0: 昆比太太只好说，
3: 嘿，小家伙，如果你在学校也这么爱发牢骚，那他就很难喜欢你喽。
0: 雷梦拉心里愤愤不平，
1: 妈妈应该同情她这个又可怜又虚弱的小女儿。
0: 猫咪大腕儿溜进客厅，盯着雷梦拉，那眼神儿仿佛在说雷梦拉不该占了她的沙发。大腕儿轻轻一跃，跳上了雷梦拉身旁的毯子，在上面蹭来蹭去，清洁着自己的每一块毛皮，然后呜呜地叫了两声，蜷在雷梦拉的身边。雷梦拉一动不动，这样大腕儿就不会走开了。等猫咪大腕儿睡着了，雷梦拉就温柔地抚摸着它。通常大腕儿都会躲着雷梦拉，因为妈妈说雷梦拉太吵了。这时电视上出现了一个滑稽的男人，他吃了一整张披萨饼，结果消化不良了。他呻吟着说，
4: 哦，真不敢相信，我竟然把一整张披萨饼都吃了。
0: 雷梦拉笑了起来。接下来一个广告是一只猫前后迈着小碎步在跳一支舞。雷梦拉问妈妈，
1: 妈妈，你觉得我们可以

毛的时候，又播了一个猫粮广告，走过好几个牌子的猫粮，看也不看一眼，然后走到一碗干猫粮前，安静地吃了起来。每次大腕吃这种干猫粮的时候，他都会发出咯吱咯吱的声音，雷梦拉从家里任何一个地方都能听见，但是电视里的猫咪吃东西的时候却很安静。这广告在骗人，他们竟干这种事儿。雷梦拉被猫粮广告弄得很不开心，他在心里说，哼，都是骗子。这个时候，生病了的雷梦拉好像在恨整个世界。

小朋友们，听完我们的节目，你的小脑瓜里是不是装满了新的知识、新的故事和新的快乐呢？你一定要好好的把它们放进你的智慧小背包里哦。那明天的节目里呢，我们依然会给小朋友们介绍新知识、新故事。好了，小朋友，那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小朋友们明天再见。

掉头需要等红灯吗？路口如何正确掉头？这五种情况您一定要记住。第一，左转车道旁边是双实线的，红灯不能掉头，只能在绿灯的情况下越过斑马线掉头。第二，左转车道有待转区的，红灯也不能掉头，要等左转绿灯亮时从待转区进行掉头。第三，路口是双曲线的，可以直接掉头，但要注意避让直行的车辆。第四，路口内侧是单曲线的，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也可以直接掉头。最后，黄色网格线是可以直接掉头的，但是不能在网格线内停车，您记住了吗？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健康新生活。大事小情聚焦生活热点信息，健康衣服谱写生活美好旋律，健康资讯前沿阵地，健康生活触手可及。每天下午四点，健康新生活。
1: 北京时间16:01，顺应人民广播电台健康新生活正在直播。各位下午好，我是大郭。
2: 各位下午好，我是杨希。今天是2026年6月18号，星期四。节目的开始，我们首先共同关注一下北京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雷雨时呢局地阵风有6级，最高气温31摄氏度。夜间阴有分散性雷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4摄氏度。今天傍晚一直到前半夜是有分散性雷阵雨的，提醒大家外出的时候注意防范。
1: 和大家共同来关注一下端午假期的天气情况。6月19号到21号前期有雷阵雨，后期天气多云到晴，气温适宜。其中19号下午到傍晩，20号凌晨有雷阵雨，19号傍晚前后对流较明显，局地伴有7级以上的阵风或小冰雹。此外，20号的早晨至白天有3级偏北风，阵风6级左右。假日期间的白天最高气温27到30度，夜间最低气温17到20度。温馨的提醒大家，首先呢是19号有雷阵雨天气，请市民及时关注临近天气预报，外出游玩携带雨具，

0: 注意防雷避雨和交通安全，强对流发生时及时躲避至安全场所。另外，20号北风较明显，户外活动注意防风，谨防高空坠物。20号和21号白天紫外线强，外出注意遮阳防晒，夜间山区气温较低，请适时的调整着装。另外，今天的是星期四，信号是5和0。新闻资讯首先和大家共同来关注一下关于吃晚饭的时间。原来吃晚饭有最佳节点，在这个时间吃完，血糖、血脂、体重有明显改善。您平时几点吃晚饭呢？6点、7点，还是可能更晚一些呢？国际期刊 BMG 医学最新研究显示，下午5点前吃完晚饭，代谢效果最好，体重、腰围、血糖、血脂等一系列指标都会明显改善。而晚上7点以后进食，不仅容易长胖、血糖不稳，还会增加心脑血管、肠胃甚至骨骼的健康风险。
1: 同时呢，也是健康方面，我们来共同关注一下多人因转呼啦圈导致脾脏破裂。呼啦圈是大家熟悉的运动器材，有部分商家宣称转呼啦圈有腰腹塑形和减脂的作用。一些加重呼啦圈重量则是动辄2-3公斤，更是成为了这些商家当中的口中的瘦腰神器。近期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四医院接诊了3例因转呼啦圈导致脾脏破裂的病例。医生特别提醒，呼啦圈运动并非人人适宜，存在着脏器脆弱或者是凝血障碍者、脊柱与骨髓系统受损者、产后腹直肌分离未愈、盆底肌松弛或者是有腹壁疝气的女性，以及近期接受过腹部手术、患有严重心脑血管疾病的人群，应予以规避。市面上流行的一些加重呼啦圈重量动辄2-3公斤，内侧呢还带有硬质的凸点，这些设计在宣传当中被标榜为了加强按摩、加速燃脂，但是从医学角度上来看，恰恰增加了损伤的风险。
0: 再来关注一下，长期服用降压药可能导致低血压，这个是真是假？药物治疗在高血压管理当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在临床当中，很多患者对于用药存在着误区。有些患者认为每天服用降压药，日积月累，血压就会越来越低，最终引起低血压。实际上，如果不随意改变降压药物的种类和剂量，遵医嘱规范用药，我们可以让血压稳定达标并维持在这个状态，而不会导致低血压的发生。还有一些患者担心服用降压药有副作用，所以呢，血压降下来就停药。高血压呢是一种慢性疾病，需要长期用药，在医生指导下合理使用降压药，其副作用是可控的。患者不能因为害怕出现副作用而拒绝服药或者自行停药。有些患者看自己的血压控制的还不错，就认为不用定期复诊了，这也是一个误区。通过定期复诊，医生可以及时了解到您的病情进展，根据情况适时调整用药方案，缓解并发症的出现。
1: 再来关注一下，肚子大的人减内脏脂肪才是减肥的关键。有些人看着不胖，四肢很瘦，就是肚子大了一点，这样的身材千万要引以重视，因为堆积在了腹部的这些脂肪其实比皮下的脂肪更加的危险。而这种身材的人在减重的时候要首先考虑减少内脏的脂肪。那么如何减掉内脏脂肪呢？第一点，严格控糖，少喝含糖饮料，少吃白面包、饼干等精致糖食品，用水果代替蛋糕等甜食，多吃一些燕麦等富含可溶性膳食纤维的食物。第二点，优先选高强度间歇运动，比如20秒冲刺跑加上40秒慢走，循环10组，比普通有氧更加容易消耗内脏的脂肪。每天10分钟腹式呼吸，能够按摩内脏，助力脂肪代谢。第三点，调整生活习惯，熬夜会减少抑制食欲的瘦素，增加饥饿素，压力大的时候皮质醇会升高，两者都会促进内脏脂肪的堆积。每天睡够7小时，通过冥想、听音乐减压，比单纯的运动更加关键。
0: 再来关注一下，3×4厘米的假牙险些卡住气管，8旬认知障碍老人误吞假牙，积水潭医院紧急处置，化险为夷。气道异物是老年人群高发的凶险疾症，尤其是带有金属构件的异物卡顿咽喉，极易引发窒息、大出血等致命风险。近期北京积水潭医院接诊了一名8旬认知障碍老人，他在吃东西的时候不慎把金属假牙也一同吞进去了，情况十分危急，积水潭医院紧急处置，化险为夷。 端午就要到了，医生特别提醒，老人和小孩在吃枣粽的时候，一定要将枣核去掉，以免不慎误咽造成危险。一旦出现卡异物情况，第一时间来医院，不要自行在家处理。
1: 来关注一下雨雾天请关闭辅助驾驶。如今随着车辆辅助驾驶功能的普及，不少驾驶人行车的时候会开启这一功能。不过当暴雨大雾等恶劣天气会干扰车载传感系统，从而极易引发相关功能的失效，驾驶人务必多加留意。配备辅助驾驶的车辆车身上呢会搭载很多的摄像头、雷达等传感器，遇到暴雨大雾等恶劣天气时，这些传感器的感知识别能力会大幅下降，给行车安全带来额外的不确定性。那雨滴会在摄像头表面形成一层水膜，导致目标的识别准确率降低。如果是暴雨天气，摄像头几乎无法获取清晰有效的图像，那么依赖摄像头的车道保持、领航辅助这些功能都会直接失效。交管部门再次提醒，无论是否雨天，使用车辆辅助驾驶功能时，驾驶人应当确保双手全程握稳方向盘，以便在意外发生的第一时间接管车辆。
0: 同样是出行方面，我们来关注一下，男子开车把脚伸出窗外散热被罚，右脚也热，但是得留一只脚开车。近日在湖北武汉，网友发视频举报一名男子开车时将左脚伸出窗外。武汉交警收到举报后，立即通知违法司机到辖区大队接受调查和处罚。男子接受询问时表示，天气热想吹吹风，右脚也热，但是要留一只脚开车，以后再也不会了。目前男子已依法接受处罚，被罚200元，扣3分。
1: 来关注一下单车共享。北京美团滴滴共享单车调价。近日呢，有网友发帖吐槽共享单车涨价，配图为美团单车新计费规则与滴滴青桔计费规则调整。6月17日，通过调查可以发现，北京区域美团单车小程序发布了新版计费规则，2026年的6月19日起执行。目前的规则是平日起步价1.5元，也就是指的是前30分钟，那么超出30分钟以外，每一分钟按0.1元计费。节假日起步价是前60分钟2.5元，超出60分钟外，每分钟0.1元。新规则的实施是平日及周末起步价1.88元，含60分钟，时长费超过60分钟，每一分钟0.1元。对于节假日呢，起步价是含60分钟1.88元，时长费每一分钟0.1元。北京区域的滴滴青桔小程序上也是发布了计费规则的调整，两种计费方式分别从6月19日和6月22日起执行。目前的规则，起步价是1.5元30分钟，时长费每一分钟0.1元。新规则，工作日及周末起步价前60分钟1.99元，时长费每一分钟0.1元；节假日起步价每60分钟2.5元，时长费每一分钟0.1元。在哈罗单车计费的规则当中，起步价是前60分钟1.99元，时长费也就是指超出60分钟外，每一分钟按0.1元计算。
0: 再来关注一下使用蚊香。大兴3起家庭火灾都是蚊香引发。夏季蚊香是不少家庭的驱蚊常备品，点燃使用的盘式蚊香看似火点微弱，燃烧缓慢，不会呢轻引发险情，实则是暗藏消防隐患的隐形杀手。大兴区消防救援支队近期处置了3起居民家中火灾，经现场勘查核实，3起火情的源头高度一致，都是无人看管随意摆放的蚊香。消防人员提示，使用盘式蚊香时必须搭配金属支架，放置在阻燃托盘器皿内使用，避免蚊香断裂掉落引燃杂物。使用全程应远离窗帘、床品、衣物、纸箱、木质家具等一切可燃物。睡前、外出前务必抵熄灭蚊香，切勿在无人看管时点燃使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新闻资讯，接下来活动活动身体，第9套广播体操每天的做操时间。

0: 当地震来临，是先关煤气还是迅速往外跑？都不是，应第一时间护住头部。如果在室内，可以先躲在结实的桌子下面，用垫子、枕头等保护好后脑勺和后颈部等脆弱位置。如果在超市，立即远离商品陈列区，用购物筐罩住头部。如果在室外，远离砖墙、广告牌、门柱等容易倒塌的危险物，尤其要注意远离有玻璃外墙的高楼大厦。您记住了吗？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新生活。
0: 欢迎回来，正在直播的健康新生活。各位好，我是大郭。
2: 各位好，我是杨希。今天的生活百科来跟大家来聊一聊马上要迎来的这个端午假期啊。这端午假期相信有不少人呢也会选择周边的地方呢转一转玩一玩，带上一家老小。那外出游玩，亲近大自然确实是非常不错的一个选择，它能够缓解我们很多的压力，包括呢让我们整个人的精神状态更好一些。不过呢，像出去游玩啊，我们也有很多想要提醒大家的点。比如说你像外出游玩，咱这提前一定要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因为每年的这六七八月份呢相对来讲雨水都比较充沛的。那您想要去哪儿玩，提前关注一下当地的天气是否下雨，温度怎么样。
0: 如果来看现在天气的话呢，三天当中北京啊明天呢是有雨的，所以说如果是户外出行的话呢，咱们最好选择的是后面这两天。明天这雨呢有的时候是雷阵雨，是吧，说下呢不下，这不下呢下得还挺大，所以呢咱出门爬山的话呢，就包括这个打算徒步的话还是有一点危险的。因为近大自然啊，这个尤其是在假期的时候呢，很多人都会选择以它更亲近的方式来进行一个亲密接触。比如说咱北京周边嘛，就有很多适合爬山的地方，你可以呢根据自己的体能来选择爬山的这个线路，或者说呢可以跟家人一起去徒步。总之啊，这个尤其是当你要是真的是爬到了山顶，俯瞰到这个眼下的这个景色和风光的时候，加上这个小风一吹，哎，那叫一个舒服啊。
2: 哎，这确实是很好的一个选择哈。包括呢有的人可能也会选择比如说露营，虽然现在这样的天气，我觉得露营的话一定要注意一下，关注天气情况哈。包括呢还要注意，就是这个时候特别容易有蚊虫，如果说露营的话小心被蚊虫叮咬。尤其是呢您最好选择穿一条这个长裤，包括呢裤管最好是收腿的，防止这小虫子爬进裤腿里。
0: 很多人呢都是有经验的，比如说这个装备啊都是很齐全的，比如说这登山包啊、登山杖啊、登山服啊、帽子啊等等的，这都是一应俱全的。但尤其是很多新手的，尤其是宝爸宝妈希望带孩子出去玩的时候呢，一定要看管好物品，同时也得照顾好自己的孩子是否有这个爬山的经验呢、啊、体能上能不能跟得上啊，甚至有些地方是不是宠物友好啊，咱们都可以提前做好攻略。
2: 嗯，我相信就是每到夏天的时候，尤其天气比较热哈、啊，你刚刚提到有不少的这个宝爸宝妈可能会选择趁着这个端午假期带着孩子出去玩，相信有不少人的选择要么然呢就可能是爬山了，要么然呢很有可能就是去海边玩了。因为天真的很热，你要下水洗洗水的话，对于孩子来讲确实是很好的一个选择。那其实对于我们普通的成年人来讲，有的时候去亲近自然，去郊游啊，去海边啊，这样的过程当中呢对于放松身心有很大的一个益处。不过去海边的话也要关注一下天气。还有就是前几天哈，我也是做了一些攻略，就发现其实每次我们想要去上海边，可能说会查一些说到海边可以玩什么呀，除了踏浪挖沙以外呢，还有很多人可能会选择赶海。那怎么样去能够真的能够赶海有所收获呢？其实我们可以找到手机里面的一些小程序，比如说就是当地的潮汐表，一般呢相对来讲就是退潮的这一个时间段是赶海的一个绝佳时间段。你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吧，离北京最近的一片海那可能就是天津啊，滨海新区当地呢，往往一般在端午假期这期间呢，我看了一下这潮汐表，退潮时间可能集中在了上午时段，就是10点多钟啊，这个时候你要去赶海的话就会有收获。不过赶海也有很多的这种的安全注意事项，你比如说呢咱 然最好呢别光着脚，而且也不要去穿那种就是洞洞鞋呀、或者拖鞋，因为特别容易脚底打滑，从而引发危险。您最好呢可以选择沙滩鞋或者是小靴子。
0: 嗯，总之呢，找到适合您所喜爱的、所适合的亲近自然的方式，在假期当中呢好好的放松一下。当然这三天当中，我觉得可以咱们比如说这第一天呢好稍微的放松一下，第二天呢可以去出去走一走，咱们去玩一玩，第三天呢也给自己充分的休息的时间，别让这三天都搞得很疲惫啊，这样这个在工作的时候呢也会不太这个舒服了身体啊。另外啊，咱们出去的时候呢，夏天咱都知道啊，一定要防蚊虫、防叮咬，驱蚊液要带好。甚至呢有些时候呢这皮肤比较敏感的，风吹啊、日晒啊，或者被虫子咬之后啊，可能会有小情况发生，咱们这应急的处置办法你也得要学到。
2: 嗯，比如说有的时候夏天你要被这个蚊子呀、虫子咬了之后啊，如果说是您熟知的这样虫子，比如说你被蚊子给咬了，那我们可以随身带的这种驱蚊液呀、花露水啊喷一喷呢 啊或者说如果说你手边没有任何的其他能够去止痒的这样的东西的话，那也可以选择涂一点肥皂水，因为碱性的啊，它也能够中和一下这个蚊子的唾液，让我们体感上呢更加的舒适一些。那如果说你被这种蜱虫啊等等的一些小虫子咬的时候，自己不好判断的时候，您最好

0: 及时用流动水清洗，并且及时就医。
1: 嗯，那咱们今天跟大家盘点一下这夏天啊，我们最该警惕的几种这个皮肤的这情况。首先第一个呢，天气很热呀，这个可能这个情况小的时候居多一点，就是家人会给这个小宝宝擦一些痱子粉，这个还停留在小的时候的印象当中啊，这就一种皮肤的这个疾病了。首先呢，天气很热，汗孔阻住了，这引起了这汗腺的轻度发炎，初期的时候呢，皮肤发红，然后出现了这个针头大小的红色丘疹或者是丘疱疱疹，密集成片，那多出现在像这个脖子啊、胸背啊，包括这个肘窝啊等等地方。小孩呢可能发生在头部、颈部多出汗的地方，用毛巾或擦汗或者用温水勤洗澡这样的方式呢，可以预防一下。
0: 嗯，另外呢，像有的时候夏天还容易出现一种皮肤性的问题哈，那就是日光性皮炎，因为光照充足嘛，表现呢就是比如说面部啊、颈部啊、前臂身侧呀、侧身呐 啊包括呢这手臂呀、啊、等等暴露在外的地方，可能会出现类似于红斑、丘疹、风团或者是水泡等等的皮疹。那这种病变往往是和日光照射是有很大的关系的，多余这个照射后的这个皮肤呢会明显的加重，痒感呢也会加重，适当的避光之后你会感觉到哦，好像没有那么痒了，没有那么疼，那么不舒服了。其实皮疹呢往往是反复发作的，日久呢可能会发生这个苔藓样的改变，色素增加，一般在秋季以后会逐渐的减轻，可能会持续好多年，多好发于中年女性或者室外工作者以及水面工作者。另外呢，像有一些食物，比如说像这个灰菜呀、苋菜呀，包括一些药物啊当中，它其实是含有一定的光敏性物质的，对于这些物质过敏的人群，如果说大量的进食并且接受了这阳光的照射之后呢，就会出现皮肤的反应，从而引发刚刚我们说的那种的红肿、痛、水泡啊，包括呢发疹等等的症状，您最好及时就医。
1: 另外第三种就是虫咬性的皮炎了，夏天呢蚊虫叮咬有关，那可能出现呢丘疹啊、风团、水泡这样的表现。另外中间可能出现这虫子的这个刺寻咬的这个点啊，散在分布或者数个成群，可能发生在身体的一些部位，并伴有不同程度的瘙痒刺痛感。所以说如果出去玩的话呢，不忘带好驱蚊液，像这个一些什么药草膏啊等等的，被它咬之后呢，第一时间及时涂抹来擦一下，能够及时止痒。
0: 嗯，还有一种这个夏天常见的皮肤问题哈，就是叫做花斑癣，又称为叫做汗斑，它是一种慢性的皮肤角质层的真菌感染，往往多见于成年人，好发于胸、背、颈和上臂等等的地方。开始的时候呢，是黄豆大小的圆形斑，呈现出灰白色或者是褐色或者是淡黄色，上面会附着着一些细小的糠皮样的这样的一个鳞屑。以后呢，这皮损会越来越多，有时候呢可能会融合成片。去除这个皮屑之后啊，暂时下呢会留下一定的这样的色素沉着，病程会比较缓慢，多年不愈啊，夏重冬轻。无自觉症状或者是有微痒，这种情况下你也要及时就医了。其实我还真的被虫子咬过，那次就是在这个海南去了海边，被那个小皮虫啊萌虫给咬了之后呢，你就会发现这个腿上它就是会有一些小黑点儿，奇痒无比，你用很多的药它都很难去根除。那最好的办法，往往我们在哪里被咬的啊，或者皮肤出现问题的时候呢，可以在当地最好及时就医，因为当地的医生他可能更加留意这样的常见病啊，有的时候处理起来呢，相对来讲会更加的游刃有余。
1: 嗯，所以说啊，在出去玩的时候呢，或者生活当中，如果发现了不同程度的皮肤上有些这个情况的发生啊，咱们要知道第一时间来及时的处理，如何来处理。当然也别着急，说这个我赶紧擦个这个吧，涂个这个吧，看看有没有效果呀。如果实在不成的话呢，还是要第一时间及时去就医的。另外，出去玩还有一点就是呢，现在大家都非常注意一个事儿，就是防晒啊，这个无论是防晒衣啊、防晒帽啊、还防晒的这个面罩啊等等的，这个都特别的齐全。那尤其是这个面罩，我发现这个有一个特点，就是呢它只露一个眼睛，脸部其他的部位呢全都保护起来了，防止这日晒了。大家可能会觉得你看我这个防晒工作做得多到位呀、啊、身上一处都照不着阳光是吧，就露俩眼睛就行了。而其实呢，接下来跟大家说这事儿呢，可能让人觉得说啊，原来是这么一回事儿。因为夏天呢 比皮肤更需要防晒的，就是大家可能都忽略到的眼睛。
0: 真的是万万没想到，我包裹的那么严实，唯一露出的地方，这个地方却是特别需要关注的地方哈。为什么说到这个眼睛要格外的注意防晒呀？因为阳光相对来讲在夏天是比较强的，那对于这个紫外线对于眼睛的伤害呢，如果说出现了，其实是不可逆的。眼睛又比其他的部分的这个皮肤啊，要更加需要注意防晒。有专家也表示了，说大家一定要摒弃这种太阳镜只是时尚的单品的错误观念，要加强日常对于眼部的防护。所以说咱们日常出去游玩的时候啊，尤其你在外面户外的时长很久的时候，除了要注意皮肤的防晒，这眼睛的防晒您别忘了，最好选择一副自己戴着相对来讲比较舒适的眼镜墨镜啊，会更好一些。那怎么去选择这太阳镜呢？首先有两个标准哈，一定要认准这个标准，就是 UV400 或者是 UV100% 的太阳镜啊，只有这样的标识才能够证明镜片能够阻挡这个波长400纳米以下的全部紫外线，起到一个真正的保护作用。
1: 另外如果说您是这个近视的话呢，也可以选择配一副呢，就是太阳镜它也是有度数的，这也是没有问题的，就是它度数和太阳镜呢二者兼备，这个无论是出去玩也好还是开车也好的话，戴上都是比较方便的。所以呢关于眼睛的防晒你也得做好了。另外在太阳镜的镜片上选择上面呢，首先要选择三个颜色，哪三个颜色呢？灰色、茶色、墨绿色是最优的选择。灰色镜片呢色彩的失真最小，适合日常通勤呐、开车呀。茶色镜片呢绿光效果好，对雾霾天儿轻度呢这个其他的场景更友好。墨绿色镜片呢视觉舒适度更高，长时间佩戴呢不容易疲劳。而像粉色、蓝色、紫色、亮黄色这样的多为装饰的颜色呢，不仅防紫外线能力呢不是很足，还会呢严重的这扭曲色彩，伤了眼睛又影响出行，所以不建议日常来佩戴。
0: 这回您大概应该就知道怎么样去选择了哈。那像日常这个通勤呢，和这个到海边啊，包括到雪地呢，它其实是有不同的这个推荐选择的。像平日里面我们日常通勤或者是阴天呢，您可以选择这个浅色系的来佩戴。如果说是在海边啊或者高原呢爬山呢，往往接触到都是强光环境，这种情况下您可以选择相对来讲颜色更深的这样的遮光款。那如果说你要是去这个滑雪的冬天的时候啊，往往也有很多人会戴上这样的一个护目镜哈。那其实这样的颜色呢，您可以去选择相对来讲是偏光的墨镜，这样子才能够阻挡反射的眩光。有的人可能听到这儿会说，哎呦太麻烦了，你又说什么茶色的、灰色的、墨绿色的，又什么粉色的哈，我就是直接任何标准我也不看了，我就选一个相对来讲颜色特别深的这纯黑色的墨镜，哎，岂不就是能够护住眼睛了吗？也不要这样去选择，一定要去认准刚刚我提到这个标准，就是 UV400 或者是 UV100%。因为如果说纯是这个深色的墨镜，但是呢它并不能够起到防护紫外线的功能的情况下，我们戴上这样深色墨镜会让我们的瞳孔放大，同时呢接受到更多的有害光线进入到眼内，这样子反而可能会有损我们的视力。
1: 那说完了这个防晒，另外一个这个标配这太阳镜以外呢，再来说一说很多人都会选择戴的一个帽子。这个帽子啊咱们也有讲究的，比如说正常鸭舌帽的话呢，如果说你要是起到的防晒作用的话，它只能遮挡到额头、脸侧和脖子这样是被晒的，适合短时间的通勤。那渔夫帽的帽檐呢下垂，能够挡住侧脸，但是脖子仍是露在外面的，适合遛狗买菜。像这帽檐7厘米以上的这个宽帽檐啊，这个能把脖子啊、耳朵啊全都照顾到，防晒面积大，这是户外的首选。所以如果说经常爬山的、骑车的、长时间海边日晒的，可以考虑那种遮阳的斗篷帽。还真的见过有骑车的朋友戴，真的就是你感觉他这捂的真的挺严实，一个地儿都照不到啊，这挺好的。
0: 但是超级棒，就而且我觉得就是那种就是360度的，现在真的有很多商家都有卖那样的帽子。它是你会不仅前面的帽檐特别的大哈，能够护住我前面的这个脸，防止被晒伤，同时它后面的地方有的一些呢，它会是下垂下来的那种的一块布，能够护住我们的脖颈。那你夏季在外面玩啊，或者说比如爬山呐、或者说可能骑车呀，有的时候随风飘动的时候呢，它也是等于是有一个很大的空间把我们整个人罩住，这样防晒效果呢会更好一些。
1: 所以呢如果说这3天打算出去游玩的话呢，咱们这个防晒啊这个系列的这个帽子啊等等的这个产品呢咱都提前准备好了。同时咱们也要这个关注一下您可能去的这个城市的天气情况，出门的时候一定要格外的注意安全。正在直播的健康新生活，先听歌马上回来。

蔬菜焯水。对，看似简单，那么我问你，哪些食材需要焯水？是用冷水还是热水？叶菜类大多只需要热水焯烫一分钟即可，需要注意，菠菜、空心菜、芹菜、苋菜、马齿苋等这些蔬菜草酸含量比较高，草酸易溶于水，所以用热水焯就能去除掉一大部分。像西兰花、菜花、木耳这种不好清洗的蔬菜，建议热水焯烫一至两分钟即可。生的豆角、四季豆当中含有皂带，这种成分比较怕热，140度水温条件下加热十分钟以上即可消除有害物质毒性。鲜黄花菜当中的某种成分食用后会导致恶心和腹泻，沸水焯烫3至5分钟即可安全食用。香椿的亚硝酸盐含量比较高，但热水焯烫一分钟就能去除掉90%以上，所以香椿别再生吃蘸酱，即便是炒鸡蛋也得先焯水。鼻涕、莲藕、菱角等水生植物很容易被寄生虫污染，沸水

0: 一分钟以上之后再凉拌，能保证食用安全性。哦，海鲜类和蔬菜一样，都是热水下锅。注意，排骨、羊肉、猪大肠等肉类要冷水下锅。哦，等水重新沸腾，再煮一至两分钟。焯水的同时，可以加入料酒、香叶、八角等香辛料，去腥增香。注意，焯烫时水量要够，最好能够淹没食材。蔬菜如果想保持色泽，可以在焯水时滴几滴食用油。还有就是，不要重复利用焯完菜的水。
1: 太好了，又学会了一些知识。

0: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新生活。
4: 5月5过端午，划龙舟，敲大鼓，
5: 咚咚咚敲大鼓哈、这马上呢就到了这个端午节了，明天就是端午节。相信呢从小到大我们肯定啊都熟知着这端午节的各种各样的习俗，但是这习俗您到底做的对还是不对，可能这么些年都没搞清楚。不仅是我们要吃这粽子，包括呢有很多人家可能会用那种就是像一些这个竹叶类的啊变成小扫把呀，或者说有的人可能会做成一些小灯笼啊，还有的人家一定少不了的就是挂艾草。但这艾草怎么挂呢？其实我以前一直以为就是艾草只要挂在门口就可以了，直到昨天我才真正的去学透了，发现这艾草啊是有讲究的，就是它不能够垂直着这样去挂，要倒着，但是要打点斜，同时呢是我们从屋里出来的时候啊右手的方向这一侧适合挂艾草。
4: 小的时候都跟着家人呢在端午这一天呢早早的就起床，然后出去呢去拔艾草，然后呢挂在自己家的门口，包括呢手上一定要带着这五彩绳。总之啊这个你看看，谁说这个古人过节没有仪式感来着，现如今也是仪式感满满。尤其是你要是更往北方去啊，这东北地区的早市的话，你会发现哇天哪，有的这个摊主啊这整个这一小车卖的全都是跟端午有关系的这小挂件啊小摆件啊，还有呢这个艾草啊。我记得好像去年我回去的时候好像是1块钱一捆，还挺便宜的
5: 啊、其实你看我家已经好多年都没有去挂过这艾草了，因为我是属于那种比较懒起不了早的人，但是我儿时记忆里确实是每次到这个端午节的当天早上一定要很早很早起床，然后去这个早市去买一捆这个艾草，然后回到家里给挂上。然后我们当地呢还会就是来到河边去用这河水去洗洗脸啊，有一定的这样的祈福啊去灾呀、这样的一个意义。那其实你像刚刚我其实没说完哈，就是这个艾草到底怎么挂。以前我们可能很多人就说买一捆直接挂上去，但真正有讲究的说法是这个艾草一定是挂单不挂双，也就是说多数情况下是挂5只艾草。您如果说买一大把的时候，这种情况下您可以抽出来5根，然后悬挂在这个一出门右手边的这个地方，多余的呢其实也不浪费，分给邻居或者送给朋友也是一种祝福。
4: 当然除了这个艾草以外呢，端午一定要吃粽子了。小的时候呢都是吃这个甜甜的糯米粽大枣粽，长大以后发现呢原来南方呢吃肉粽吃咸味的粽子，这一下就发现呢原来肉粽呢比甜粽更好吃。当然这各有各的口味，就我周围的朋友当中呢有的也是先吃的这甜粽，后来发现呢有了咸粽就被这咸粽呢觉得更好吃一些，而有的会觉得说呢吃了这么多肉粽呢还是觉得最经典的这个豆沙粽啊大枣粽啊还是最好吃的。总之啊各有各的口味，您吃哪个都没毛病，不过得控制好量。
5: 其实像现在呢我觉得这个粽子真的是口味很新奇了，你比如说过去我们吃的可能更多是红枣的粽子哈，后来我们吃到有肉的了，然后又吃到有这海鲜的了，再后来呢可能又吃到有一些水果味的这个粽子了。如果说您喜欢尝试不同的口味啊，我觉得可以去体验体验。那对于有的人可能会问啊，说现在的这个口味这么的丰富，那从健康的角度上来讲啊，这个甜粽和咸粽到底哪个更健康呢？那我们今天也给大家简单的对比一下。这比如说像甜粽为例哈，一般呢都是这个红枣类的呀，或者豆沙的呀，相对来讲糖会比较多，那能量呢就会升得比较快。如果说您想要减肥啊，或者是血糖不稳定的人群呢，您吃的时候就一定要悠着点了。与之相对的就是南方代表团可能会派出这个肉粽啊、蛋黄粽啊这样的粽子来登场了。那它 相对来讲的劣势呢，就是脂肪和蛋白质啊，相对来讲是比较高的，尤其脂肪特别的高，油也比较多。同时呢，钠和油也不少。这脂肪和盐如果说吃太多的话，确实是不利于血压和血糖的控制。所以说，无论是甜是咸啊，你会发现他们俩没有谁是真正的健康可言，还是要关注一下。比如说你自己平时就是想要控血糖的，您最好去选择这咸粽。那如果说您平时吃这个盐吃的比较多，您可以去选择这甜粽。
4: 对了，总之啊，这个看您个人的喜好了。不过啊，这真的就是，哎呀，发现这个不同的馅料呢，会做出不一样的味道。尤其是你看看这个不一样的地区呢，也有着不一样的特色。我记得像江浙一带啊，它不光光吃这个肉粽，而且肉粽分得特别的细，有这个红烧肉的，有牛肉的，还有什么这个板栗什么肉的，各种各种的馅料，你就会觉得哪一种我都想尝一尝。哎呀呵，这么多好吃的，吃不过来了。
5: 是的啊，这个包括我记得有一年咱们两个端午节的时候还一起拼过一款粽子，那里面有什么黑松露啊，然后什么花椒鸡啊，我真的以前想都不敢想，我觉得这些东西它只可能是一种菜肴，没想到也能够包进这粽子里。
4: 对了，那有人问了，说糖尿病人能吃粽子吗？这是可以的，但是有条件啊。粽子确实升糖快，但是要适当的控制好量，选对吃的时间啊，吃一小口解馋是没问题的。那么糖尿病的朋友的话呢，建议每次不超过50克，差不多一个小粽子，不吃红枣粽和蜜枣粽这种甜馅的，选择呢五谷杂粮的更好一些，升糖会慢一点。另外吃了粽子以后呢，相应的那顿饭呢主食就减少吃一点了，最好搭配呢蔬菜和肉蛋的优质蛋白质。总之啊，可以尝，但不要当正餐主食来那么吃。
5: 另外呢，像对于家里有老人孩子的哈，包括本身胃肠道不太好的人，吃这粽子呢也是有一定的讲究的。首先要特别提醒的就是3岁以下的小朋友啊，小宝宝不建议食用这粽子。那3岁以上呢，要酌情考虑。尤其是这些刚刚我们提到的人群，往往消化功能呢都比较弱。那糯米相对来讲又黏又难消化，所以吃的时候呢要多加注意。第一点呢，就是咱们一定要加热熟透了啊再吃，而且要趁热吃，因为凉了之后呢，这糯米啊它就会变硬啊，凉粽子里面的淀粉会回升，更难消化，而且呢容易胀气或者是反酸。还有第二点，就是别在晚上选择吃这粽子，晚上吃了之后呢，这个临睡前呢可能没有办法去消化，这胃肠道呢就会加班工作，第二天早上还有可能会没胃口。第三点呢，就是有这反流性的胃炎的人，您尽量少吃甚至是不吃啊，因为这类的人群往往吃多了或者吃了一些这粽子之后呢，或者黏的这样的食物的时候，会出现反酸呐、烧心呐、胃部不适的反应。
4: 那我想起了小的时候呢，就尤其快到端午的时候呢，尤其的北方地区会怎么样啊，家里面会把那个可能只有逢年过节才会用的那个大木盆或者大铁盆拿出来，提前泡好了这个姜米，然后呢提前准备好这个粽叶，还有捆粽叶那个小绳。然后呢尤其是这个妈妈们哈、这个阿姨们一起就围成一圈，有的负责装米，有的负责系绳，有的负责呢这个地枣等等的，有的负责分这个馅儿，就是然后尤其是拿这个大锅呀，就是因为做好之后马上就要上锅蒸的，蒸完之后呢那个香味马上就出来了，然后呢第一锅最新鲜的那个肉粽，然后出锅以后呢先拿凉水拔一下，然后马上拧这解开以后再来吃，我觉得那个味道是真的特别香的。
5: 对，而且为什么要拔那一下，因为你不拔的话你直接包其实也能吃，只是这糯米它容易散了。
4: 对了，
5: 而且会粘在这个粽叶上面啊。包括呢你像其实现在也有很多人依然保留着自己家包粽子这样的一个习俗，我觉得这也是一种过节的方式啊。那如果说现在不想自己动手包的话，市面上卖的各种各样的口感的口味的也都有，而且呢其实相对来讲比较省事儿吧，但是您自己家包的情况下也要注意一点，就是一次性可能要包很多，你容易天天吃啊，天天吃天天吃，然后吃了很长时间彻底把这粽子消灭掉，接连好

0: 隔天吃粽子的话，容易造成我们出现消化不良。
1: 对，所以呢，这个一定要控制好量啊。通常要是小的时候的话，我记得那会儿就是家里面都会协商好，比如说今年谁家包粽子呀？哎，你们家包吧。那我买什么，我带什么，然后哪天约好了时间一起来包。包完之后呢，带一些回家，就省得你们家再包，我们家再包。就其实咱都知道，包粽子啊，这其实人越多，包起来越热闹。
0: 嗯，
1: 而且你说我包个十个八个的吧，还不够泡米和泡叶子这个时间呢，对吧？
0: 哎，我觉得你们家这挺有意思的，就是因为你们是属于好多这个亲戚朋友聚在一起包，相对来讲比较省时省力。我们家就属于是这个就家里的老人在包，然后我们孩子的话就可能在旁边玩，也跟着学。但你会发现粽子不好包，因为包不好了它会漏，而且那米全都漏出去了，而且包不紧，就算是蒸出来这个粽子它可能是散的，没有那么好吃。
1: 家人心情好的时候呢，会让你试个手啊，当然知道你包的粽子上不了锅，就是玩一玩就可以了。然后呢，通常就会说得了去玩一边玩去吧啊，省着你这个包这个粽子待会儿都上不了锅，又漏米又漏这个的。然后家人会重新包一下把这个米。而且就是我觉得就是因为这个包粽的那个叶啊，就是尤其是你买新鲜那个粽叶呢，绿绿的，泡完之后呢，蒸完之后的那个散发出那个香味真的好诱人呐、好像每年到了这个时候就期待着那个味道的出现。
0: 嗯，确实是儿时的一种记忆。你像现在尤其是我们可能更多人选择都是直接买现成的啊，你吃到的那个味道它可能不是我们儿时的记忆，那不妨呢也可以动手尝试着包一包，就算是包的不那么好也没关系。而且我之前还对比了一下，就是像南北方包粽子，它不仅是在这个馅料上不一样，你知道其实在包法上也有很大的差距。还有一点就是在悬挂的时候，彻底包完之后它悬挂的这个方式也不一样。你比如说以咱们北方为例吧，多数都是包的一颗一颗的，这绳全都是剪断的。但南方的话有个别地区它会把这个一颗颗粽子捆在一起串成一个串儿，然后悬挂起来。我觉得这些也是挺有意思的。
1: 对了，反正我记得小时候我们家包粽子个儿都特别大，就感觉粽子一次吃一个就吃饱了。后来发现呢，哟，有小粽子啊，这个一次呢吃一个特别小，而且馅料还不一样，我觉得还能吃到很多的口味，觉得还挺有意思的。然后现在呢才慢慢知道，哦，原来我们可以根据个人的体质啊，个人的喜好啊，甚至是这个你有些不同的这个情况啊，来选择呢这个适合你体质的馅料。那今天给大家盘点一下，如果您家还没包或者您还没吃打算买的话，咱们可以呢对号入座了。
0: 先来说一下这个不同的体质分别大概有哪些类型的哈。第一种呢可能就是这湿热体质了，它有一些具体的表现。你比如说我们观察一下舌苔呢可能比较黄腻，平日里呢又比较容易上火，这类人群呢特别适合吃一些素馅的粽子。比如说你在包粽子的时候，除了放这枣以外，放一点红豆绿豆，甚至呢如果说你包的是这个咸粽口味的呢，也可以放入少量的竹笋。建议大家就是吃粽子的同时呢，也可以搭配一些其他的东西，不仅要搭配一些菜肴啊、肉食啊、蛋白质啊，还可以搭配一些汤汤水水。那如果说湿热体质的，您可以搭配一点绿豆汤，这样呢清热利湿，吃起来呢还不干吧。
1: 那如果是脾胃虚寒的，怕冷容易拉肚子的呢，咱们可以选择红枣粽、杂粮粽，或者是糙米的、燕麦的都可以。可以搭配呢温热的饮品，比如说姜茶，这是没问题的。
0: 第三类的人群呢就是属于这个痰湿体质的，往往表现就是体型偏胖啊，同时呢痰多胸闷。那适合什么样的这个粽子呢？相对来讲就是清淡一点的馅料了，不要去选择那种就是现在里面又是什么鲍鱼啊，又是咸蛋黄啊，又是红烧肉啊，这样的粽子可能就过于油腻了。那吃粽子的同时，您可以去搭配一些这个茶饮，比如说可以用这个薏米、芡实这类的食材呢煮成水来作为这个代茶饮，搭配着粽子吃，不仅呢更养生，而且还很美味。
1: 吃粽子什么时候吃呢？我们更建议呢是早餐7点到9点，或者午餐11点半到下午的1点半，这些时段吃粽子最为合适。另外睡前两三个小时呢就别太吃了啊，以免增加肠胃的负担影响睡眠。同时咱们再来说一说量，健康成年人每天不超过1到2个中等大小的粽子，这个中等大约是100克到200克。现在如果说你要是买到这个成品的这个粽子的话呢，它基本上会在袋上会写着，比如说每个粽子100克或者120克，这一包大概多少克，分得很明，写得很详细的，你就大概知道了。那老人和孩子呢，不要超过1个就可以了。
0: 嗯，其实你像家里有的时候包的那个粽子，尤其是

0: 咱们北方的粽子，可能更多一个的这个粽子的重量都已经达到了200多克了啊，那就不要说一顿吃太多了。其实健康吃粽子还有很多的问题，比如说要一定要趁热吃，别觉得说胃比较脆弱的人才应该趁热吃，我们每一个人群都应该趁热吃，因为如果说放凉了之后呢，它就会加重我们的胃肠道消化的负担，尤其现在是馅料也比较丰富，有的里面呢不仅有红枣了，它里面还有一些肉类的，里面都是油脂，如果说你凉着吃呢，对于胃肠道是有很大的刺激的。还有就是也要注意一下保存，如果是那个真空包装的这样的粽子啊，有的时候买回来它上面会写保质期和储存条件，多数情况下可能会写比如说保质期180天啊，放在阴凉干燥处储存啊，这样子呢相对来讲只要它不胀包都是可以食用的，在保质期之内。而如果说你买的是那种就是手工包制的啊，或者自己家包的呢，您最好尽早食用，吃不完的话要及时的放到冰箱，如果放在室外的话，常温下最多不要超过2个小时。
1: 大家都吃过粽子，那在这儿也多唠叨两句。第一个就是呢，如果说您在剥粽子的时候觉得哎呀剥完的粽叶啊，这个手啊黏黏的特别不好洗，咱们可以戴个手套啊，剥完之后呢放在碗里。还有一个，吃完了以后这个碗一定要及时洗，即使您不洗也得用水泡上，因为呢您剥的时候都很黏，这碗沾上以后呢它也很黏。
0: 而且呢一定要记得是用热水泡，你要用这凉水泡的话它也不好洗。而且其实每次我觉得吃这个粽子，我最喜欢吃的一种吃法就是直接包一半，然后用这粽叶给它捆在一起，用手直接拿着吃，这样又能够省了洗碗的这一步。
1: 这也是个方法。今天一刷朋友圈啊，很多都是呢在家做粽子，或者说呢做个小香囊，或者说那种做个小药锤儿啊，这个捶捶背呀，散发一些中药的成分呢，有这个驱蚊的，这个健身的一些功效。我觉得总之啊，现在呢咱们这个仪式感呢也是各种方式活力满满，只要您所喜欢就能有钟爱的安排上的。明天呢我相信在这个我们的生活当中，就是无论是朋友圈当中啊，实际生活当中，就是也会有很多人呢，就是要么就包粽子参加一些端午的系列活动啊等等的。总之这个端午呢咱们有很多的方式来度过，我们两位呢在这儿也提前的祝愿大家端午安康。以上就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再次见面的时间是在端午假期之后的下周一，咱们下周一再见啦，
0: 下周一见，
1: 拜拜。

0: 富强好比国之脊梁，挺起国家的腰杆，护卫民众的福祉。
1: 民主如同国之经络，疏通国家的机体，协调政治的机能。
0: 文明就像国之大厦，凝结民主的追求，铸就国家的强盛。
2: 和谐好比国之气血，为社会补给能量，给国家增强活力。
0: 自由是社会活力之源，也是社会主义的价值理想。
1: 平等是社会和谐稳定的压舱石，它标注了调整社会关系的基本尺度。
0: 公正是捍卫权力的天平，它是衡量社会发展的价值准绳。
2: 法治是社会保障之盾，也是现代政治文明的核心。
0: 爱国是民族精神的核心，它建立起公民与祖国最牢固的情感纽带。
1: 敬业是职业道德的灵魂，它为个人安身立命奠定基础，为社会发展进步注入活力。
0: 诚信是公民道德的基石，既是做人做事的道德底线，也是社会运行的基本条件。
2: 友善是公民德行的光谱，它为人际关系注入正能量，为社会和谐提供润滑剂。
3: 在收听的是 FM 92.9兆赫，顺义人民广播电台。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 92.9兆赫，生动顺义，情动我心。
4: 让声音传递温暖，
5: 让互助连接你我。
4: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大家帮助大家。一个声音帮助您。
6: 地铁15号线，双方
4: 身边提醒，我们来关注积分落户的最新情况。
5: 一个声音陪伴您。
7: 空气质量播报，
8: 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晚高峰的路面交通情况。
4: 生活互助靠大家，
5: 生活互助靠大家。
4: 大家帮助大家。
5: 生活互助靠大家，
9: 大家帮助大家。
5: 各位好，我是周一。
9: 各位好，我是唐雪。
5: 您收听到的是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正在直播的大家帮助大家。今天的身边提醒啊，我们依次来关注一下端午节咱们可能会需要的一些信息，比如说去哪玩啊，以及我们在端午假期的时候欢度端午还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包括端午假期咱们的这个交通预测，具体的交通情况又是怎么样。希望这些信息呢能够帮助大家度过一个好的端午假期。
9: 嗯，没错。那么首先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在咱们家门口呢就可以感受到民俗，还有这个京郊可以来一个微小的度假，还有一些精彩的演出，可以说是好戏连台。
5: 嗯，是的。从数据层面来看呢，北京市200多场的重点文旅活动呢是遍布全区的。
9: 嗯，
5: 而市文化和旅游局呢也精选了30余项特色活动来打造端午节的必玩推荐榜单，给大家一个很实用的指南吧。比如说像东城区有相遇

0: 王府井的系列主题活动，逸云数字艺术中心、和平果局、吉祥大戏院等多点联动，让假期体验呢更加的丰富一点。那我们说到的这一些内容呢，都是和市集呀、美食啊、文创呀、体验啊等等内容相关的。那除了东城区之外呢，还有前门国风节、龙福寺热巷周末、好物市集等新潮活动呢，也都会火热的开展。
1: 在西城区呢，将会在北海公园举办端午节系列的文化活动，推出非遗老字号的美食和非遗文创市集。你像朝阳区有北京民俗博物馆，将会开展香囊制作、五色绳的编织等这些节日的体验活动。另外呢，你像丰台区会有第13届花开丰台端午游园会，石景山区的华彩模式口的第3届国潮文化节，这种端午的一些主题系列活动都可以给我们市民游客带来假期的一个非常非常丰富的感官体验。
0: 对，其实说到主题活动呢，更能让我们感受到端午节的浓浓氛围啊。一般说到端午节呢，我们可能自己在家挂个艾草啊，吃个粽子，觉得哎，这就算过了
1: 仪式感吗？
0: 对，有了这个家庭的仪式感。但如果我们到这些具体的市集现场、端午假期的主题活动现场，您就能感觉到，哎，这个端午假期自己其实可能玩的能更开心一点，带着孩子您可能还能学习到更多的和端午节有关的知识。比如说做一个香囊，我觉得做香囊在端午节更多的时候好像是在影视剧当中看的比较多，觉得做一个香囊、但是至今我都不知道香囊什么味儿，挂身上行不行，以及这香囊放在家里面会不会让家里面有别样的这种氛围感觉。哎，所以我觉得如果自己能够亲手做一个香囊，这个体验还是很不错的。
1: 那如果想去体验的话，那接下来这系列活动各种信息大家可不要错过了。你像在这个端午佳节之间呢，这个京城有很多处公园都会开启一些跟我们端午相关的，比如说赛龙舟。像南海子公园呢会开启2026北京亦庄端午龙舟嘉年华，咱们参与的人呢可以在这种千帆竞渡之间去感受到南海子独有的这种底蕴，还有一些什么特色的这种湿地的这种生态。还有就是大运河文化旅游景区呢将会举办龙舟嘉年华系列活动，还将同步的去开启端午奇妙游系列活动。
0: 是的，奇妙游系列活动，当然了，在白福泉公园、温榆河公园、朝阳段也会举办趣味十足的亲子龙舟赛活动。龙潭中湖公园呢会推出龙舟少年的端午体验活动，专业的教练呢会示范讲解龙舟的滑行技巧。如果您觉得这个端午佳节呢想要感受一下龙舟的魅力的话，其实我们刚才给大家分享的这些地点呢都值得我们去参考参考。如果您想感受的话，得关注一下具体公园的微信公众号，看一看具体时间段是什么呀，入游的这个标准是什么呀，需不需要买票啊，以及那一天自己的交通又该怎么去规划啊，这些呢我们都得考虑到位。端午假期呢，我们也可以通过音乐戏曲来过端午。比如说颐和园会在德和园大戏楼举办月令端午戏韵雅集，大家可以现场解读端午的节令曲目。同时呢，昆明湖畔的知春亭的颐和有戏溯源端阳将会联动中国戏曲学院昆曲非遗艺术，打造沉浸式的文化雅集。天坛公园呢将会在神乐署带来治理作乐端午专场音乐会，在福宴前广场呢开启一个文创市集，通过音乐来感受端午的文化。
1: 另外呢，你像各大公园呢也会有很多关于亲子系列的活动，比如说亲子的科普啊、农耕体验活动啊等等纷纷上线。比如说家里边有这特别爱去观察动植物的小朋友，大家呢可以到国家植物园北园，就是低温室内去集中展示了能有500多种这个植物和40多种动物，通过生态的这种造景，还有多媒体的这种声光电一体的这种感觉，还有一些活体的动物植物的这种，最可以让咱们孩子很直观的去感受到自然万物的这种奇妙之感。另外北海公园推出的这个活动咱也不能错过了。北海公园呢推出了特色的桑蚕文化体验活动，孩子呢可以化身为小小的蚕农，然后亲手去体验这种抽丝剥茧，慢慢的一点点的，然后从实践当中去了解咱们千年的桑蚕文化。
0: 说到蚕，我小时候也养
1: 过。
0: 对，养过。哎，你家孩子不养吗？
1: 没有体验过这种东西。

0: 东西，我对那种就是昆虫类的东西还是有点惧怕、
1: 有点害怕。
0: 对，
1: 就反正在我读小学初中的时候，就是我们那儿可能是不同地方会有不一样的流行的东西啊。
0: 嗯，
1: 我们那一帮小孩就特别喜欢养蚕，这蚕我也忘了从哪儿买的，好像就有那种小摊小贩卖蚕叶，上面爬着一个一个的蚕，然后一块钱多少多少个啊，回家拿一个鞋盒，
0: 这么划算，一块钱很多。
1: 对，那个时候嘛，得十多年前了吧，
0: 嗯，
1: 对吧？校门口可能卖啊，然后拿着一个什么小袋子装回家，
0: 嗯，
1: 回家之后呢，找一个大一点的鞋盒，把这个蚕叶啊、蚕呢一个个放在上边，就养。养了一段时间之后呢，看着它一个个的，就是那个化茧成蝶，哎呦，就变成了一个有白色的，也有那种淡黄色的，
0: 嗯
1: 啊，茧的大小也不一样，但我只停留在看到它们成茧，然后破茧出来之后飞走了啊，也就到这儿了。但怎么把这一个一个的茧，哎，通过什么样的制作工艺变成我们身上穿的这个？
0: 我记得什么洗丝、陶丝、
1: 你看看
0: 抽丝什么之类的，反正很繁琐。之前有看过一点点这方面的介绍，
1: 对吧？
0: 嗯、
1: 就没有后续的那些过程了。我觉得有后续的过程，怎么从一个小小的蚕丝，哎，蚕蛹，对吧？那个壳怎么变成我们最后身上穿的衣服？我觉得这一步还特别重要，能让大家感受到真的是世间万物都能拿来进行一些利用，而且在其中呢又有一些文化知识在里边儿、孩子们学习到之后呢，可能更有利于他们的成长。
0: 对，那除此之外呢，其实我们还可以选择在这个端午假期当中看展，其实展览还是很多的，像是文化和旅游局呢也推出了10条展览主题的旅游线路，串联了玉米黄金美洲豹的玛雅语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如是莫高敦煌艺术大展等20多个精品的这种展览，还有一些周边的文化场馆、历史街区、特色商圈，可以说是打造了一个兼具文化深度和消费热度的一个假日出行的新选择。
1: 哎，是的，当然了，咱们也可以关注一下北京市重点举办的55项美术展览啊，像中国美术馆的和北京画院美术馆啊，都会有一些系列活动。此外呢，北京市的文化馆、公共图书馆等公共文化机构呢，也将会举办阅读推广、手工体验、文化讲座等各类惠民文化活动481场。通过这一个一个的数据呢，大家能感受到活动的举办地是很多的，和端午节有关的活动也很多，但是形式多种多样，等待大家3天我们可以去不同的地方打卡不一样的文化特色。
0: 刚刚跟大家说了，可以看展览，可以亲子游，可以去感受浓浓的节日氛围当中的仪式感的龙舟。那除此之外，您要是觉得哎，以上这些我好像
1: 体验过了，
0: 对，然后我想体验点别的，那看看演出、看看戏，其实也有安排。
1: 哎，那我们就来看一下，
0: 嗯，
1: 同样通过数据来看看量有多少。
0: 是的，
1: 截至目前呢，北京市已开票的营业性演出278台，1136场，各类的演艺活动呢都有，像品牌展演、经典戏曲、亲子演出都有。比如说国家大剧院国际戏剧节带来经典的戏剧《艺谱二主》等优秀的曲目，北京儿童艺术剧院的新剧《大秦兵马俑甲骨文学校3》在南锣剧场首演，很多的剧啊，大家可以重点。同样的，像工人体育场也迎来了重启后的首场演出，陆先森乐队将会开唱。陈小春演唱会呢将会在华西生物润百颜 ECM 中心连演2场。就是其实可看的一些演出啊剧目还是很多很多的。
0: 对，可以满足大家对于不同剧目、不同演出的一些需求。那除了剧目之外啊，有人想的是假期吧，我就喜欢去到这种自然环境特别好，然后体验体验这种生态游的这种感觉的选择，有没有推荐呢？今天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来推荐一下，你像市文化和旅游局呢，也是精选了一些特色的民俗活动和民宿，还有什么村咖。我觉得近几年村咖真的是太火了，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去打卡过一些村咖。我之前伴随着我们北京顺义视频号上的推荐，然后也是走了几家咱们顺义周边的一些村咖，我就感觉它就是那个村咖所在的这个地方啊，就是你通过一片绿意盎然，突然间发现了一个特别文艺的地儿，坐在那儿的时候你会忘却了时间在流逝，然后有的时候甚至会恍惚一下自己是不是回到了小时候。当时我记得我去的是叫 那个叫什么，是哪个咖啡店来着，叫卡拉利亚是不是？
1: 我不知道，但是像这样的村咖其实很多，咱们顺义区也有啊，密云、平谷，很多这样的村咖，就是让大家体验一下咖啡加上乡村生活会有什么样的一种感觉，其实也是一种慢生活。
0: 没错，
1: 喝咖啡得品，不像我蹲蹲蹲一瓶水没了，喝咖啡呢我就觉得好像是磁场不一样，我就喝不来咖啡。如果这咖啡别人品能品两三个小时，我两三分钟行了，喝完了，哎，下个点去哪儿啊？就没有那样的氛围。所以有时候
0: 它是需要一个慢节奏，其实结合你的心态嘛，是不是？
1: 是的，
0: 放慢一下去感受一下时
1: 光。所以我觉得这种慢和乡村的那种悠闲生活的慢，哎，确实能够融在一块儿。所以你看这个村咖越来越火。当然除了村咖可以有很多的选择选项之外呢，也给大家分享分享。说到了金郊了，就得给大家推荐一下咱们顺义的活动。水上公园端午文化节明天呢就开始了，而且呢在明天上午10点半的优品会会同步直播，大家想要看一下看水上公园有啥好玩的有意思的，比如说呢什么端午市集有啥呀，美食有11家，哪11家呀，
0: 有
1: 啥好吃的呀，
0: 有没
1: 有
0: 喜欢吃的那些呀，
1: 对呀，哎，我们都可以通过优品会的直播，通过镜头远程的先看一看，品一品，还是有很多好玩的，行，下午就去了。
0: 哎，我觉得这种叫做有人替你提前去探探路的直播咱可千万别错过，
1: 没错，
0: 看一看符不符合您的这个预期，哎，有没有喜欢的这个想去看的这些点，提前了解了之后再做做攻略。其实在咱们顺义除了在这个水上公园去感受一下这种浓浓的端午的这种氛围之感，那你像我们的顺义周边的一些村咖呀，然后刚刚有提及到的还有一些采摘呀什么的，我觉得其实都是很不错的。
1: 是的，这些活动呢确实是很不错的，因为说到水上公园呢离我们确实很近，我觉得离得很近的话路程上花不了太多时间，半小时到一个小时就能够到水上公园。而且呢活动不只是我刚才说到的那些啊，你像我们刚才说到的院会呢有很多游戏，而且全场游戏都是免费玩的，
0: 随便玩。
1: 从我目前来看到的信息来看呢，是1到9个游戏，有射五毒、祭彩绳啊、艾草香囊、包粽子啊、旱地龙舟啊，很多。
0: 哎，这个真可以，你可以去体验一下这个香囊的整个制作过程了。
1: 哎，你别说，还真是，我刚刚心心念念的香囊在水上公园就有。
0: 是啊，你看很浓郁的这种贴近于端午的射五毒
1: 啊。
0: 我之前射五毒第一次体验呢是在一个。
1: 射五毒怎么射的？
0: 它是在一个我当时去体验的是在一个中医的夜市就中医文化夜市当中体验的，它是有几个就是虫子的那种图片，然后用射箭的方式然后击中它，然后还有一个方式呢就是也是一些虫子昆虫的这个图片，然后它上面有一个洞，然后通过投沙包的方式去进行的这样的一些活动，
1: 明白了，
0: 挺有意思的，
1: 这个互动性还挺强的。
0: 对对对。
1: 那接下来呢，咱们连线一下气象，看一看端午假期的整体天气情况大概是什么样的，
0: 天气给不给力？
1: 对，然后呢，咱们再规划一下端午假期的安排。
2: 在美丽的地球上，万物昌盛。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
3: 快来快来欣赏我们的丛林狂想曲吧。
2: 100年后地球村里的很多物种都已经消失，而热爱生活的他们还在勉强举办着音乐会。
4: 这次我们只能上演一首孤独的曲子了。
2: 未来的一天，世界的音乐厅，
4: 动听的声音我们再也听不到了，现在只剩下了这些，这将是我们最后一次音乐会了，曲目是绝响。
2: 如果当世界的声音只剩下单调和嘈杂，一切将再无意义，请珍爱大自然的声音，看春天的花，捕夏天的萤，吹秋天的风，赏冬天的雪，一季一景，四时轮回。

0: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1: 接下来呢，马上连线顺义区气象台气象预报员，为您来介绍顺义地区的最新天气情况。您好。
2: 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下面我来介绍一下未来的天气趋势。18日傍晚至夜间有分散性雷阵雨，总体雨量不大，局地性强。19日有雷阵雨天气，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7级以上短时大风和小冰雹。区气象台已于17时00分发布暴雨蓝色预警信号。具体预报是，今天夜间因有分散雷阵雨，南转北风1-2级，雷雨时局地阵风6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明天白天阴天见多云，有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雷雨时局地阵风7级左右，最高气温27度。天气情况就是这些，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感谢您的分享，再见。
3: 暴雨具有突发性、强度大等特点，短时间的降水量超过城市排水能力，就易导致城市内涝。那暴雨来了应如何应对？当我们在室内时，关紧门窗，关闭一切电子设备，拔掉电源。低洼处居民应采取砌围墙、放置挡水板等措施。当我们在室外步行时，不要沿着围墙和建筑物行走，小心井盖，发现有漩涡的水面要绕道而行，远离电线杆、路灯，以防触电。当我们在室外开车时，控车速、多鸣笛、开防雾灯。顾前后，尽量选择跟在相似的车型身后。慢过水，路面积水不得超过车辆半个轮胎。暴雨天气千万不要掉以轻心，及时做好安全防范。
4: 欢迎回来，咱们刚刚连线了气象之后呢，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明天是有雨的。
1: 但是是属于一种分散性的雷阵雨天气
4: 分散性的雷阵雨，总体雨量应该还好，因为它是阴间多云有雷阵雨。所以明天咱们出门如果有安排的话，这雨具得带齐了。
1: 对，就是有的时候那个雷阵雨那一小会儿的那个雨量啊，还是不能够怎么说呢，忽略的，还是挺强大的。
4: 所以这雨具要带好。
1: 对，另外还有这个，就是在雷雨的时候呢，也会有这种局地阵风在7级左右。而且刚刚在这个播报的时候呢，我们也听到气象预报员也说了，会有这种小冰雹的天气。所以也是温馨的提示各位司机朋友们啊，咱们在停车之后啊，可以用一些方式去遮盖一下前挡风玻璃什么的，以防这个车被砸。另外我们在停车的时候，其实夏天停车咱们自己都得注意一下，不要停离这个广告牌啊，还有这个就是易折断的树枝啊特别近的地方，尽量去选择一个空旷点的停车位。
4: 是的，其实从天气的情况来看呢，端午节呢3天假期，明天第一天呢可能会有一些雨水，但是后天大后天，也就是端午假期的后2天，天气来看呢还是以晴天为主的，所以呢咱们后续也可以继续的把端午节的其他安排给他放到自己的行程当中啊。因为我们刚才给大家分享到的咱们奥林匹克水上公园的端午节的系列活动呢，是持续3天
1: 啊，
4: 它并不是一天。
1: 你看我们俩给大家安排好了，第一天咱可以跟着这个优品会的直播看一看，先探探路，现场有什么，然后可以怎么逛，有没有一个最优路线，不容易错过所有环节的游戏，可以吃必吃的东西有什么啊，这个可以提前做好一下策划。然后你看可能明天天气可能会有一点不太适合，但是我们可以在后2天的时候，第一天做策划，第二天实践，第3天
4: 出门
1: 家里休息一下，是不
4: 是,
1: 是正好形成一个非常良性的叫做度过假期的方式。
4: 是的，而且在奥林匹克水上公园的端午假期的系列活动呢，还有儿童游乐的一些活动啊，比如说套圈啊、打沙包啊、旋转木马、小火车、充气城堡，这些活动呢也都是持续3天，所以呢大家可以在后续2天呢陆续的安排。
1: 还是不错的。活动也是非常的丰富，所以敬请锁定我们明天的直播哟。
4: 是的，锁定咱们优品会明天上午10:30的直播，大家呢一起云看端午文化节的相关活动。那下面呢我们也给大家分享一下近郊还有哪些地方可以去逛一逛看一看的，像通州区的北京大运河龙

0: 龙舟嘉年华、密云区的古北水镇长城龙舟节，还有怀柔区的第21届京韵满乡文化旅游节亮点纷呈。昌平镜之湖度假区会举办纵情盛夏主题活动，带来溯溪啊、骑行啊、湖畔篝火表演、千灯夜游等多元文化体验活动。
1: 像平谷区的这个屏东市集，还有延庆区的长城脚下过端午，这个活动在世园国际旅游度假区当中呢，也是推出了国风巡游、明月雅集，还有七大民俗体验项目等这些非常丰富的活动内容。另外也跟大家来说一说，你像在八达岭长城，在端午假期期间呢，也是推出了沉浸式的国风夜游活动，咱游客可以和这个古风 NPC 互动对话。我觉得近几年这个 NPC 互动真的是太火了
0: 啊！是的，
1: 就是基本上网上你也可以刷到，有很多人这个 NPC 也是因为在这个景区当中，然后跟大家的这个互动啊、体验感啊，或者给大家带来这个旅游的这个氛围感特别足而火爆全网。
0: 哎，是的，大家可以体验体验啊，因为我觉得当 NPC 啊还很烧脑
1: 啊。的确是，你像前两天我刷到哪个景区来着，那个李白他说，首先我得把这个诗全部背下来，当跟大家去对的时候，就是对于那种小朋友来说，然后背了一个诗我接不上去，然后说你这不是真李白，你自己写的诗你都不记得了。所以他的背后其实也做了很多大量的这个工作。
0: 对， NPC 啊，不光是套了一身衣服，其实其文化内核呢还是变不了的，能够机智的应答和游客之间呢进行一些良性的互动，让大家呢更沉浸式的投入在所布设的场景当中。所以呢大家可以感受感受，如果您还对一些具体的活动感兴趣，想要更多的了解、详细的了解，咱们就可以关注一下文旅北京以及各区各活动主办方的官方账号，来获取更详细的活动信息。端午假期啊，这粽子呢肯定是离不开的，
1: 必须得吃的一种食物。
0: 给大家也分享分享啊，这粽子确实好吃，而且现在各种各样的粽子也都有。
1: 冰粽子吃过没？
0: 没有。
1: 我也一直想跃跃欲试，但是没敢，因为我感觉热量会好高。
0: 它这种冰是怎么呢？是往里面加点冰糕？
1: 不是那种的，它就是那种冷冻的，像甜品。做成了粽子的那种形状，
0: 甜品粽子，
1: 然后外面就是那种外面是那种晶莹剔透的，里边是那种什么榴莲馅儿啊，什么各种的，就是新式的一种创作法。
0: 我觉得现在粽子啊 ，DIY 的可多了，
1: 什么馅儿的都有
0: 啊。这两天还听到同事说什么辣条粽子
1: 啊，不知道什么味儿，但是我觉得就是单独吃一个粽子就点辣条也挺香的
0: 啊。对，确实不一样的口感啊。但是呢，粽子虽多，也虽然好吃，咱们呢一定得煮熟煮透了，细嚼慢咽的适量吃啊，别一个粽子吃那么好几个，这个中午饭晚上饭也不吃了，那也
1: 不行，不好消化。尤其像这个老人呢、儿童啊，还有就是这个肠胃功能很弱的人，建议大家呢在粽子的选择上也要去挑一挑那种小个儿的那种肉，就是粽子，然后清淡的粽子分次去食用。
0: 我觉得小个儿的粽子特别好，因为一个粽子你打开之后你没法再给它继续储存，
1: 是的，
0: 你也没法给这个除了家人之外的朋友进行分享，所以这就是很尴尬。那么大一粽子，你吃一个，一个两个可能就饱了。你再想想，尝尝别的味道的，就没那么多空间了。
1: 我的确吃过一个粽子特别大，是那种竹筒式的那种新式的粽子。
0: 哎呀，
1: 就我两个手这样捧着的那么长。
0: 那不是竹筒饭吗？
1: 就有饭，我觉得都能盛两碗，真的特别大，就像你说的一样，打开了之后没有办法去。
0: 对，有负担
1: 吃掉它。
0: 所以呢咱们可以看一看啊，看市面上有没有一些小粽，
1: 小个儿的还是有
0: 的，尝一尝不一样的味道，我觉得这一点挺好的。当然了，现在呢就今天很多朋友都说像桑麻天儿一样的，高温高湿，特别像南方，仿佛回到了故乡啊，压上了。所以呢像这样的一些天气呢，咱们发生传染症，所以呢在食物方面呢咱们更加小心谨慎一些，发霉变质的别吃，不干净的别吃，生水别喝，尽量的吃烧熟煮透的东西。
1: 你像这个生吃的瓜果呢一定得彻底洗干净了，处理食材呢咱们也要学会这个生熟分开。家里最好养成一个习惯哈，就是一个菜板切生食，一个菜板切熟食。
0: 哎，对，
1: 菜刀也是一样的，分开用。另外呢东西一定得煮熟煮透了，避免这种交叉污染。
0: 对，而且夏天的水果也特别多，我觉得有时候啊咱买一个大西瓜不

0: 一定吃得完，
1: 对，
0: 可能就切一半啊，用勺吃，剩下的一半呢，咱们切开之后，及时的拿保鲜膜给它裹起来，再放到冰箱，这一步别漏了，要不然吃完一个瓜，歇会儿，一两个小时过去了，上面虽然没有任何的形变色变，但是可能有一些细菌已经附着在上面了，
1: 肉眼看不见的一些微小生物、
0: 啊。对啊，所以呢，这些咱们都得多注意注意啊，什么熟食啊，容易腐烂的食物呢，赶紧的，咱们分装好了，切开了之后呢，往冰箱一放，哎，更妥当。
1: 嗯，
0: 如果咱们是外出就餐，选择有食品经营许可证的正规餐厅。
1: 对，还有一点就是，我们昨天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说了，
0: 嗯，
1: 就是野味儿、
0: 哦、
1: 蘑菇。啊，野生的植物这些东西咱就别采摘了，现在超市品种够丰富了，对不对？咱不要去挑战、
0: 啊、是的、
1: 嗯、
0: 如果您想采摘体验采摘的乐趣，咱们去一些农场
1: 采摘园，
0: 它有安全可靠嘛。
1: 是的
0: 啊，
1: 嗯，
0: 同样的个人卫生也得注意，勤洗手，常通风，讲礼仪，出行之前呢关注一下目的地的传染病流行情况啊，也得关注一下咱们端午期间这个天气预报啊和专业部门的提示，因为三天假期嘛，
1: 嗯，
0: 大家可能想着坐着高铁去周边的省份去玩一玩，两三个小时到了，三四个小时也行，那这样的话咱们得关注一下目的地的天气情况啊，及时的增减衣物，对于老人儿童及体弱患者，尽量的不到人多拥挤空气污浊的场所，注意手部卫生。
1: 另外呢，还要温馨提示大家了，你像今年呢，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也给大家做过预警了，就今年这个天气它相对来说这个热呀湿啊都有点提前，所以今年这个蚊子会特别的凶，所以要提醒大家的是，咱们旅游途中呢一定要去注意防昆虫，比如说蜱虫啊蚊子啊这些叮咬，穿长袖衣裤，使用驱蚊产品，咱也避免在这种草丛啊树林当中长时间的去逗留，这一点一定要注意了。
0: 嗯，是的，在遇到一些什么有野禽等动物的栖息地，不要接触也不要投喂啊，随身携带常用的药物，做好防晒呀、防鼠的准备。假期呢也希望大家过一个健康的假期，适度的运动一下，合理膳食，规律作息，关注一下自己的体重，虽然三天假期呢也吃不了太多，但是呢有时候把自己的身体吃坏了吃伤了也不好啊、
1: 嗯、
0: 咱们这个膳食也得多多注意，
1: 尤其是粽子啊、
0: 嗯、
1: 肉馅儿的，哎呀这个没吃过，这个甜的不错，来点儿啊，瓜果蔬菜现在都特别成熟季了，然后就控制不住了，也得注意量啊，
0: 嗯，适度适量。
2: 早上好，
3: 这是你开网约车的第一周，也是你加班的第七天。
4: 我晚点回，你先睡吧。
3: 你见过深夜晚归的人们，也见过凌晨四点的城市，喧嚣的车流中有你为生活默默奔波的身影。
5: 您好，请系好安全带。
4: 稍等，
5: 您好，请带好随身物品。
3: 别忘了，您和爱车都需要休息。道路交通安全法明确规定，连续驾驶机动车超过四小时，而期间没有停车休息，或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属于违法行为。请适度停下来，为了家中等你的那盏灯。拒绝疲劳驾驶，守护你我安全。
6: 权威的信息发布，及时的路况提醒。FM 92.9顺义人民广播电台与顺义公安分局交通支队联合为您带来交警播报，周一至周五每天下午在大家帮助大家节目中实时播报，欢迎关注。
1: 接下来呢，马上连线顺义公安分局交通支队今天的值班警官李警官，为大家来介绍此时此刻的路况信息。李警官你好。
7: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根据视频巡检和路面交警反馈，机场东路顺平路车流量比较大，提示大家规范驾驶。下面和大家说说不系安全带的危害。在车辆发生事故或紧急制动时，会产生巨大的惯性力，根据不同的行车速度及撞击程度，惯性力不同。惯性力使司机及乘客与车内的方向盘、挡风玻璃、座椅靠背、车门等物体发生碰撞，极易造成对驾乘人员的严重伤害，甚至将驾乘者抛离座位或抛出车外。安全带的作用是通过减少具有内部撞击危险的二次撞击力，来降低交通碰撞中死亡或重伤的可能性。通过

0: 对车内成员正确定位，以确保气囊的最大效能，防止成员在碰撞中从车辆中弹出。以上就是今天的交警播报，谢谢大家。
1: 感谢李警官的提醒，再见。
2: 微广播剧顺水说交通，
3: 于洋开车送我上班吧，我上班要迟到了。
4: 好，
3: 稍微快一点啊，今天确实有点晚了，嘿嘿。
4: 文文啊，我就说你真是啊，每天数着点儿出门，再着急也得注意安全，最高车速不能超过70迈。
3: 是，我下次注意啊，还要控制好车距，对吧？
4: 行了，系好安全带，出发。
5: 前方路口，注意安全。
4: 文文，我和你说啊，行经斑马线要提前减速，礼让行人。您先过吧。
6: 谢谢谢谢，
4: 不客气。
3: 哎，你看到了吗？刚走那位路人给你比了一个赞。宇阳，可以呀、啊，我也给你一个大拇哥，点一个大大的赞。
4: 这个赞呀，我还真受之无愧。你看，咱要是路人行经斑马线，也希望别的司机礼让咱们，不是？换位思考嘛。最主要的是我在平稳安全的前提下把你送到单位了，你没迟到。
3: 哇、哦、嗯，向你学习，平稳安全驾驶，礼让行人。
4: 赶紧下车吧，注意后方来车啊。
3: 好嘞，晚上给你做好吃的。
7: 拒绝不文明骑行，安全畅行你我他。本市电动自行车专项治理在行动，这10类不文明骑行行为不仅危及自身和他人的安全，损害城市文明形象，还可能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等法律法规。不规范停车不文明，随意停放爱通行，人行横道骑行不文明，威胁行人的安全。越线等灯不文明，顺序排队才高效。酒后骑行不文明，危害自身及他人。追逐竞驶不文明，飙车害人又害己。车光载人不文明，违反规定还危险。多人并排骑行不文明，占据车道组交通。骑车拍照不文明，分心骑行易出事。人行变道骑行不文明，干扰行走惹人烦。低速骑行不文明，后方车辆受影响。愿每位骑行者都能拒绝不文明行为，养成守法、安全、文明的骑行习惯，让我们的绿色出行更有序，让我们的城市交通更畅通。
2: 顺水说交通。
8: 生活互助靠大家，
1: 大家帮助大家。
8: 各位好，我是周一。
1: 各位好，我是唐雪。
8: 接下来的时间呢，咱来关注一下端午假期交通运行的特点。今年端午假期呢是3天，明天、后天和大后天，周五、周六、周日啊。预计呢，大家出行的需求呢，以市内、京郊、以周边省市短途出行为主，热门景点、商圈及群众性活动场所周边的压力会比较大一些。所以刚才我们在开头给大家分享到了有很多的公园、场馆举办了很多和端午相关的一些活动。那这些活动附近呢，可能这个交通压力会比较大，建议大家呢自驾出行的话得慎重考虑考虑，咱们最好是以公共交通工具出行为主。
1: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城市路网方面的交通状况。机动车呢在此期间呢是不限行的，城市路网呢总体会平稳。你像大型的活动场馆、热门景区周边的交通压力呢会短时集中，比如说哎正好赶上饭点，我觉得那几大商圈啊肯定是排队的现象哈。
8: 对，没错，
1: 咱可以估量好自己的这个出行计划。另外呢，在公共交通方面呢，公共交通的客流量是平稳的，预计公共交通日均的客运量在1116万人次，和2025年呢可以说是基本是持平的。其中呢，地铁有710万人次，那么公交大概有406万人次。在高速公路方面呢，要提醒大家一点啊， 端午假期咱这高速公路是正常收费的，不免费。那么预计呢，高速公路的日均交通量呢会达到251万辆次，比平日那肯定是得上升的，大概有17.9%。你像京哈呀、京港澳、京藏、京青啊、京城啊等这些高速公路部分路段的高峰时段压力还是挺大的。
8: 那我们来关注一下城际交通，预计铁路、民航、长途客运、公路、自驾日均进出京354.7万人次，较2025年同期上升6.8%，其中铁路115.7万人次，民航30.4万人次，省际客运1.5万人次，公路自驾207.1万人次。进出京客流高峰日呢，出现在6月21日假期最后一天，达到365.1万人次。
1: 在自驾出行方面呢，其实今年的端午假期呢，市民自驾出行依然像在过年期间一样哈，逐渐的也是成为了主流，呈现出了前出后进的一个特点。公路自驾呢，进出京的这个日均量呢，大概是在200多万人次吧，较2025年呢同期将会增长8.3%。那么假期的最后一天将会达到进出京的峰值，有望会达到215.3万人次。
8: 是的啊，除了这个数量之外呢，咱们来关注一下，可能部分检查站呢会出现这个车流集中的情况，主要集中在假期的最后一天，因为大家呢都在最后一天陆续的往回赶了。
1: 是的。
8: 预计这个高峰的时间段呢，会处在下午2点到6点之间，会出现一些检查站排队缓行的情况。根据往年的数据研判，京哈高速、通烟高速、京港澳高速、京津高速等进京通道以及周边联络道路车流量比较大，西吉、白庙南、兴里、永乐等进京检查站的压力会比较突出一些。今天呢是节前的最后一个工作日了，今天呢这个可能晚高峰的压力会更大一些，比如说下午5点到晚上7点出京的这个是达到一个峰值状态，晚上8点左右呢会逐渐的缓解。
1: 所以建议大家，如果是想这个自驾出京游的话，咱可以稍缓一缓，下班啊先回家歇一歇脚，准备准备东西，然后在8点以后选择出行还是可以的。
8: 是的，当然还得结合一下具体的自己的行程的时间。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城区的东部、西部、北部主要环路，莲花池东路、万泉河路、通惠河北路、丰体南路等联络线出城方向局部路段，还有京藏、京城、京开、京港澳、京通快速、首都机场高速等公路的出京方向部分路段，以及六环路军庄桥至双玉桥、马驹桥至徐庄桥等路段的车流量会比较集中。
1: 像下午到傍晚呢，夜间你像首都机场、大兴机场、北京西站、北京南站、北京朝阳站等主要的一些城际枢纽场站的出京的客流将会明显的增长，周边的接送的车辆也会集中，容易出现短时排队的现象。那么相对相关的这些轨道交通线路和车站的这种客流量呢也会加大。
8: 是的，在假期出行啊，咱们得关注一下室内出行啊，就是咱们北京市区内，像公园、景区、大型的活动场馆啊，这些呢客流量会比较集中。颐和园、天坛公园、北海公园、陶然亭公园等室内公园呢会举办端午的相关游园会，所以呢大家在这个附近停车呀会比较困难一些，咱们还是优先选择公共交通工具出行。假期期间呢，一些什么工人体育场、五棵松啊，这些客流量也会比较多，还有一些热门的商圈客流量也会出现车流量大人又多，如果您要在那儿停车的话，车辆也会出现一些短时排队的情况。
1: 像郊区出行方面呢，因为一些活动，我们刚刚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也跟大家去说了，那么在活动举办期间呢，其实有一些道路呢它也会进行一个分时分段的临时交通管制措施，那么具体的咱们就听从现场的安排就好。那么你像这个在大运河这个附近，在东关大桥到上营大桥这个水域当中会举行一些活动，那么途经临时的一些交通也将会进行一些管制，比如说这个 T18路和 T44路的公交线路呢将会采取绕行甩站的临时运营措施，那么大家呢一定要去关注一下相关的公众号的通知，包括现场的这个交警的指挥。
8: 嗯，是的。那接下来呢，咱们来关注一下假期出行啊，人很多。那在公共交通方面呢，有什么样的一些保障措施呢？首先呢是。

0: 站两场的接续保障，给大家分享一下分场站延时措施。北京南站6月18号、6月20号、6月22号，地铁4号线北京南站开往安和桥北方向延时运营至次日0点。6月21日，地铁4号线北京南站开往安和桥北方向延时运营至次日2点，取消6月19日每周五常态化延时措施。北京南站开往安和桥北方向的末班车呢，时间是晚上11点23分。
1: 在北京西站呢，是6月18号地铁7号线北京西站开往高楼金站延时运营到次日的0点。6月21号呢，地铁7号线北京西站开往高楼金站的延时运营到次日的2点。
0: 是的，丰台站6月18号地铁10号线丰台站上下行末班车八沟至丰台站至宋家庄延时运营至次日0点。6月21日地铁10号线丰台站上下行末班车八沟至丰台站至宋家庄延时运营至次日凌晨2点。
1: 北京朝阳站方面呢，是6月18号地铁3号线北京朝阳站开往东40条站方向延时运营到次日的0点。6月21号的时候呢，地铁3号线北京朝阳站开往东40条站方向的将会延时运营到次日的2点。
0: 北京站6月18号、6月21号地铁2号线北京站上下行末班车延时运营至次日0点。大兴国际机场6月21号地铁大兴机场线大兴机场站开往草桥站方向延时运营至晚上11点30分。地面公交呢，也会加强夜班的线路运力，加强保点和调度，做好接驳运输服务。
1: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高速公路方面的保障。同时呢，为了做好高速公路的保障，交通部门呢也会加强重要的路段、重点区域的路网运行监测的调度，制定疏堵保畅的一些措施。那么高峰时段的收费站的车道是100%开道的，增加备勤力量，前置救援装备，加强巡视巡查，与交通事故联合快清快处。另外呢，也能够提升我们的通行效率。
0: 接下来呢，给大家做一些简单的出行提示啊。及时关注一下天气信息和相关部门发布的出行提示信息，合理的选择出行时间、方式啊、路线呀。明天下雨，咱们就谨慎前往山区。如果是去北京市区内观演观赛呀、公园景区游览的话，咱们尽量的选择公共交通工具的方式前往，又方便又快捷。
1: 另外呢，如果您是前往火车站啊、机场啊等等这些客流量大的地方呢，一定要预留充足的时间，避免误车误机，优先选择轨道交通。你像大型的活动场馆、热门的商圈、公园景区周边，车流量、人流量大，那么咱们驾车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安全礼让，有序通行，规范停车。如果驾车外出呢，一定要记得一点，提前做好车辆的维护保养，遵守交通规则，注意交通安全。
2: 为成长添一份安宁，让晚年多一份安全，给生命加一份安心。告别违规3-4轮车，安全守法，文明出行。
3: 信息爆炸时代，
4: 网络高速传播，
3: 资讯铺天盖地。
4: 哪些是真？
3: 哪些是真？
4: 哪些是假？
3: 哪些是假？
4: 探求真相，澄清事实，
3: 尽在
4: 大家求证。
0: 大家求证，今天我们求证一个消息。这个消息啊，相信大家听了之后会觉得很诧异，但同时也会觉得有一丝道理。这个消息是什么呢？帮子女带娃可以领补贴，
1: 是真的吗？
0: 你从真的角度来考虑，好像也有可能是。你想想，国家这几年发了多少育儿补贴呀？
1: 你要这个角度来说的话，那有可能
0: 还打造生育友好型社会。你想想各种各样的政策福利，哎呦，比较多。说帮孩子带娃理应获得补助，对不对？爸妈多辛苦啊，父母多辛苦啊。你说从假的方面，也来理解理解的话，倒也可能会是假的。帮子女带娃，谁给补助呢？

0: 政府给补助吗？好像没听过这样的消息。
1: 是啊，
0: 这补助从子女兜里掏吗？倒有可能。
1: 所以这个消息到底是真是假呢？你看网上啊就开始铺天盖地各种谣言，老人带娃每月可领补贴，不看户籍按月发放，还有什么国家基础补贴每月300元，地方再发放200到800元。
0: 嗯，
1: 那说的啊，
0: 可观，
1: 跟真事儿似的。那到底是不是真事儿呢？
0: 核实一下啊，从国家层面呢没有出台相关的政策。
1: 嗯，
0: 那网传的这些什么200、800、300这些具体数字从哪儿来呢？是因为这一些人对现行国家育儿补贴政策的误读、拼凑和夸大，这是都是不实信息。
1: 首先啊，传的这些文件那压根儿都不存在。
0: 对，
1: 这个文章里面说到的什么政策解读面貌出现，但通篇他也没有提供任何的文件文号啊。
0: 嗯
1: 啊，发布的这个机关呢、啊、或者是一些官方的链接啊，就属于典型的啥呢，无来源、无文号、无落款的三无政策。
0: 哎，三无政策，
1: 那肯定是假的呗。而且呢，多地的卫健部门也明确地表示了，从没有接到或者是出台过类似的文件。
0: 哎，是的啊，嗯、就说造谣的人，这还是费了一番心思的啊。
1: 是啊，
0: 啊，还捏造了什么呢？说这个有补贴，发放对象呢是0至3岁的婴幼儿，可能就把这个忽略掉了。这发给婴幼儿的谁呢？是父母啊，还是什么祖父母、外祖父母啊？
1: 嗯，
0: 其实普遍的什么和户籍进行一些挂钩啊，就他们捏造了什么老人啊，主要是照料人，每周照料时间不少于20小时。
1: 嗯，
0: 啊，爷爷奶奶、外公外婆主要照料人呢，每月可以领取200到800元啊，就是这一些，你乍一听啊，感觉像那么回事儿，但其实都是虚构的。嗯，
1: 对，根据了解呢，我国在全国范围内啊，向中度以上失能老人发放的这个养老服务补贴，以及部分地区探索的这个0到3岁托育服务补贴的时候，虽间接的惠及了部分家庭，但是未提及到老人带娃作为直接发放的一个依据。
0: 嗯，
1: 这两者之间根本没有任何的关联啊。
0: 对啊，其实从这个如果是从真的角度来说呢，因为隔代照料嘛，在咱们国家比较普遍，
1: 太普遍了，
0: 老人的付出值得我们所有人的认可。
1: 嗯，
0: 但是因为这个东西去发补贴，从公共财政的逻辑来说呢，不太符合。
1: 对，
0: 最近呢，咱们国家除了国家育儿补贴制度之外呢，还出台了一系列的生育支持政策，从个人所得税的专项附加扣除，到发展普惠托育服务，从生育保险和生育津贴到免费学前教育政策，都是受到了育儿家庭的欢迎。所以像这样的一些假消息呢，咱们得有方法去识别。
1: 嗯，咱们在获取这个信息的时候呢，一定要以官方发布为准，千万不要去轻信网上不明来路的信息哦。
2: 每周市场监督管理播报。
1: 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来关注顺义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带来的播报内容。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服务发展惠民生，经济卫士帮您忙，顺义市场监管为您保驾护航。我是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的播报员郭金玲。为防范化解618期间网络集中促销活动可能引发的内卷式竞争风险，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和公平有序的网络交易市场秩序，近日北京市市场监管部门约谈淘宝、京东、拼多多、抖音、小红书5家电商平台，通报平台内卷式竞争综合整治发现的第二批典型问题，主要包括促销活动虚假宣传、促销规则制定与公示不规范、商品经营者信息未公示等问题，并提出整改要求。淘宝天猫平台2026年5月起，平台在媒体和应用程序端广泛宣传618百亿补贴活动，但监管部门向平台了解，百亿补贴并非618期间平台投入百亿资金补贴消费者，实际是一项长期的营销活动。平台多次拒绝提供本次618活动期间投入的实际补贴金额及平台商家间的出资比例，平台未在显著位置公示百亿补贴相关活动规则，百亿补贴频道内部分商品未公示实际销售者资质信息。拼多多平台，平台推出百亿补贴活动，但未在规则中明确投入的实际补贴金额及平台商家间的出资比例，无法提供相关证明材料。 在促销规则中，对于与商品有关的任何纠纷，拼多多作为平台可在法定范围内予以必要协助，但不因此承担商品有关的责任，单方面免除了平台的法定责任。京东平台，平台推出百亿补贴、百亿农补活动，但在规则中未公示促销期限，未明确投入的实际补贴金额及平台商家间的出资比例，且无法提供证明材料。百亿超市未公示活动规则。抖音平台推出618好物节及百亿消费券等活动，但未向消费者公示促销规则。在活动招商规则中规定，如平台对活动规则进行调整，会直接通知商家，未设置公开征求意见环节。小红书平台积分抽好礼有奖销售活动信息公示不完整，仅标注奖品总量，对中奖概率、弃奖规则等核心信息均未明确公示。在活动规则中规定，平台可以对活动规则进行变动和调整，消费者继续参与视为同意，排除消费者协商的权利。市场监管部门强调，一是各平台要深刻认识内卷式竞争的危害，将卷补贴、卷价格转向比创新、比服务，促进平台与平台内经营者、劳动者共赢发展。二是平台要立即组织全面自查，按照相关规定对618促销规则进行梳理与审核，对不合规问题迅速整改。三是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将持续运用平台内卷式竞争综合整治工作机制，开展动态监测，及时反映，维护市场正常秩序。好了，今天的播报内容就是这些。今后如果您在消费过程中遇到什么问题，欢迎您拨打大家帮助大家的栏目热线进行咨询，也可以关注我们顺义市场监管的官方微博和微信，随时与我们联系，我们会竭诚为您服务。
4: 一知风雨，冷暖相伴，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1: 节目最后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夜间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南转北风12级，雷雨时局地阵风6级，最低气温23度。明天白天多云转阴，有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雷雨时局地阵风7级，最高气温27度。
0: 端午假期的节前最后一个工作日啊，给大家分享这样一段话：想看的风景即刻启程，想做的事儿马上着手，喜欢的人下一秒去见，想放的假马上就放。
1: 所以呢，不要等到命运垂青，也不要等到万事俱备，想做下一秒即刻动身。
0: 嗯，是的。接下来也给大家分享分享啊，希望大家这个端午假期呢过得开心快乐充实，同样呢身体健康永远放在第一位，祝各位端午安康，
1: 节日快乐。
0: 是的，我们节后见。
1: 拜拜
0: 拜拜。

0: 听众朋友，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有线和无线节目现在开始并机播出。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2: 各位听众您好，今天是2026年6月18号星期四，农历五月初四，欢迎您收听顺义新闻。记者康莹杰报道，暑期临近，市民出境旅游、研学等需求持续增长，出入境证件办理迎来高峰。针对学生、上班族等群体工作日无暇办证的情况，市公安局顺义分局推出暑期出入境便民延时服务专场，市民无需预约，随到随办。记者在区政务服务中心出入境专区看到，前来办理护照、往来港澳台通行证及签注业务的市民络绎不绝，其中以学生和青年上班族为主，暑期办证热潮已然显现。市民刘女士说，以前办证得请假，现在发现晚上也能办证了，对我们上班族来说，这种延时服务太便利了。便民延时服务专场共开展五次，分别为6月5日、12日、26日和7月3日、10日。期间，普通护照、往来港澳台通行证及签注办理时间延时至20时，智能签注设备可延时至24时。延时服务不仅拉长了服务时长，更在服务细节上尽显温度。出入境窗口聚焦全年龄段市民需求，细化暖心服务举措，照相室配备玩具，缓解孩童紧张情绪，助力快速完成证件拍摄。针对老年办事群体，贴心配备老花镜，提供咨询引导、优先办理等一对一帮扶服务。窗口还特意准备了清凉饮品，为办证市民送去凉意，打造暖心舒心的政务服务环境。市公安局顺义分局人口支队副中队长朱鹏飞表示，我们推出延时服务，核心就是为民办实事，解决群众上班没空办、下班没处办的办证难题，把服务延伸到群众方便的时间段。针对符合全程网办的出入境证件，市民可以选择在微信、支付宝小程序或12367 APP 进行换补发，实现零跑腿。温馨提示：一、延时专场面向所有人员，无需预约，带齐材料即可直接办理；二、16周岁以下未成年人需要监护人陪同办理，携带本人身份证或户口簿、出生医学证明或直接载明监护关系的户口簿、公证书等监护人身份证；三、如有疑问，可拨打国家移民管理局服务热线12367咨询。记者王谦报道。近日，2026京韵乡村实践经验清单发布，北石槽镇梁善庄村、赵泉营镇北郎中村凭借艺术赋能、产业融合的优质实践路径位列其中，为全市和美乡村建设提供了可借鉴、可推广的顺义经验。京韵乡村实践经验清单由市规划自然资源委、市农业农村局、市文旅局联合遴选，经专家组实地走访、系统梳理产生，入选案例集中展示首都乡村建设的优质实践路径，为全市乃至全国打造和美乡村建设提供了权威范本和实操参考。梁善庄村生态优美、文脉绵长，具有发展短途文旅的天然基础和良好条件。依托生态、文化、区位三重优势，村庄以乡野共生、艺术赋能、业态复合、村民共富为核心，从空间、业态、文化、机制四大维度打造发展亮点。空间上采用低干预、高适配的改造模式，保留乡土肌理，盘活闲置院落、零散空地，打造当代艺术中心、艺术驿站、匹克球场等轻量休闲空间，形成串珠式乡野休闲带。业态上创新多元跨界融合模式，构建咖啡加艺术加运动加文创加美食复合业态，独创北石情怀、古怀主题文创饮品，打造踏青露营、围炉煮茶、冰雪体验等全季活动。文化上深挖古怀传说、红色记忆等本土文脉，引入3000余名艺术家资源，常态化开展艺术

0: 展览、国际交流四季主题活动，让乡土文化与现代艺术双向融合。机制上构建社会资本引入加村集体盘活资源加专业团队运营模式，通过房屋出租、就业务工、文创售卖等渠道带动村民增收。依托四大创新举措，村庄获评北京市乡村旅游重点村，打造良善卡维亚乡野共生部落标杆项目，建成全区首家村级当代艺术中心，老旧院落改造项目入选首届公共艺术赋能城市更新典型案例。素有京郊第一村之称的北郎中村，立足现代农业优势，以规划为引领，深耕产业融合、生态提质、高效治理，全方位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村庄立足六大务实举措筑牢发展根基，坚持规划先行，系统编制各类专项规划，一张蓝图统筹村庄建设与产业发展，深耕多元产业融合，培育种猪繁育、精品果木、花卉种植、农产品加工四大核心产业，创新直播加农业数字业态，依托银行加村集体加企业金融合作模式，升级冷链、智能生产线、智能温室等产业设施，壮大集体经济。村庄全力推进生态提质，完成污水管网标准化、污水处理站、护厕改造等民生工程，生活污水处理率达100%，同时打造小微绿地与村德公园，构建生态宜居格局。村内深化党建引领三制融合治理体系，推行党员联户、四议两公开制度，常态化开展文明评选活动，活化传承农耕民俗文化，打造特色文旅节庆 IP， 推动农文旅深度融合。近年来，顺区涌现出越来越多差异化、特色化的乡村建设优秀案例，背后是全区立足乡土禀赋、坚持因地制宜、深耕精建和美乡村的生动缩影，更是顺义持续探索乡村振兴高质量发展路径的有力印证。记者许金星报道。随着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发展，新兴技术正逐步融入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在轨道交通领域，顺义区的北京城建智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新兴技术为核心，打造智慧轨道交通新模式，推动中国城市轨道交通行业的数字化转型升级。走进城建智控的数字体验中心，一个模拟未来地铁站厅层的展示区映入眼帘，其中的一体化智能管控中心整合了车站控制室、客服中心、消防控制室、票亭等多个设备设施和功能。乘客只需借助自助服务终端，便能轻松查询线路票价，享受一站式服务。这种设计不仅提升了乘客体验，还提高了车站的空间利用率，展现了城建智控在数字化出行方面的技术创新成果。作为轨道交通行业第一家拥有设计背景的智慧城轨综合解决方案提供商，城建智控多项技术处于国内国际领先水平。2023年，城建智控参建的昆明地铁四号线工程荣获国家优质工程金奖和中国建设工程鲁班奖两大国家级质量奖。城建智控自主研发的云交自动化系统是国内第一个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基于云平台的轨道交通综合自动化系统，获得了中国城市轨道交通协会颁发的科学进步一等奖。近年来，城建智控把轨道交通领域积累的技术和经验融合到更广泛、更复杂的数字城市系统中，实现了技术和应用的跨越式提升。从2023年底到今年初，城建智控连续中标了宜昌、安康、银川、中卫、广州、哈密、鄂尔多斯等地的16个智算中心项目，合计将实现近20000匹算力供给，已成为中国智算中心建设的重要力量。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0: 来自北京应急微信号的消息，自今年6月1日起，北京进入汛期，请广大市民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预警信息，如有雨情，居家做好防范工作，尽量减少外出，妥善安置阳台遗落物品，提前关闭门窗，防止屋内进水，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施，室外请及时躲避，不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危险区域，驾车、骑车尽量避开积水处，途经漫水、路漫水桥时注意观察水情不明，不涉水通行，安全度汛需要每

个人的支持和参与，请市民朋友注意防范，安全第一。记者康盈杰报道。电信网络诈骗从人们日常的疏忽之处入手，利用人们的迫切需求和各类心理，设计花样繁多的骗局，掏空大家的钱袋子。在此，我们提示市民朋友提高警惕，增强识骗防诈能力。据统计，2023年我国电信网络诈骗受害者的平均年龄为37岁，18岁至40岁的占比达62.1%，41岁至65岁的占比为33.1%。刷单返利、虚假网络投资理财、虚假购物服务、冒充电商物流客服、虚假贷款、虚假征信、冒充领导熟人、冒充公检法及政府机关、网络婚恋交友和网络游戏产品虚假交易，十类常见电信网络诈骗发案量占比近88.4%。其中刷单返利类诈骗是发案量最大、造成损失最多的诈骗类型，虚假网络投资理财类诈骗是个案损失金额最大，虚假购物服务类诈骗发案量明显上升，已居第三位。刷单返利类诈骗典型案例，事主张某在某招聘网站上找网络兼职工作时，添加了客服微信，对方发给他一个链接，要求点击链接做任务领红包。随后对方又推荐张某做充值返利任务，张某向对方提供的账号转账4笔钱款后均没有收到返利，对方以张某积分不够为由继续让其转账，张某随发现被骗，被骗金额共计30,000余元。警方提示，刷单返利类诈骗主要以招募兼职刷单、网络诱导刷单等复合型诈骗居多，诈骗分子在骗取受害人信任后，以充值越多返利越多诱骗受害人做任务，再以连单卡单等借口诱骗受害人不断转账。虚假网络投资理财类诈骗典型案例，事主王某在某社交平台上关注了一个经常发布股票分析的博主，不久后博主主动帮其分析股票走势并盈利，对方把王某拉入了群聊，群里经常分析股票走势，3个月后群主以带大家赚钱为由诱导王某关注了一个公众号并进行充值，王某充值3笔钱款，公众号上显示盈利，但金额无法提现，被骗金额共计19万元。警方提示，诈骗分子主要通过网络平台、短信等渠道吸引目标人群加入内部投资群聊，听取投资专家、导师、直播课等，进而获取受害人信任，随后打着有内幕消息、掌握漏洞、回报丰富的幌子，诱导受害人在特定虚假网站、APP 进行小额投资获利，进一步诱导其不断加大投入。当受害人提现时，往往会出现各种困难，诈骗分子会让其继续追加投资，直至充值钱款全部被骗。虚假购物服务类诈骗典型案例，事主张某在某二手交易平台购买了一部手机，付款时显示交易失败，对方让其通过微信先付3000元定金，随后发货。张某交完定金后，对方迟迟没有发货，当要求退款时，对方让其缴纳手续费，张某反复交了几次手续费，对方仍没有退款，被骗金额共计5000元。警方提示，诈骗分子在微信群、朋友圈、网购平台或其他网站发布低价打折、海外代购、零元购物等虚假广告，以及提供代写论文、私家侦探、跟踪定位等特殊服务的广告。在与受害人取得联系后，诈骗分子便诱导其通过微信、QQ 或其他社交软件添加为好友，进而以私下交易可节约手续费或更方便为由，要求私下转账。受害人付款后，诈骗分子再以缴纳关税、定金、交易税、手续费等为由，诱骗其继续转账汇款，最后将其拉黑。市民需牢记，未知链接不点击，陌生来电不轻信，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如遭遇网络电信诈骗，您应该这样做。
准确记录骗子的账号、账户姓名，保存好

0: 相关转账凭证、聊天记录等证据，尽快拨打110或到最近的公安机关报案，及时准确将骗子的账号和账户姓名提供给民警，由公安机关进行紧急止付。听众朋友，今天的顺义新闻播送完了，本期节目责任编辑播音陈美玲，感谢您的收听。
1: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92.9兆赫，声动顺义，行动我心。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立体化多维交通，凌空高端产业汇聚，高新企业商务云集，凌空智谷，北京顺义南法信。
2: 买牛栏山按年头，我是当仁不让的老牛了。
3: 喝牛栏山论酒量，哥们儿是妥妥的牛大了。
2: 嘿嘿，
4: 走着。
1: 时尚之境，宜居之境，文化之境，沙玉。
2: 买牛栏山彩头好，这叫占山者王。
3: 喝牛栏山运势旺，咱的酒量也是步步高。
4: 得嘞，走着。
1: 立体化多维交通，凌空高端产业汇聚，高新企业商务云集，凌空智谷，北京顺义南法信。
0: 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关于设有房地资产线索信息征集公告。按照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供销合作社土地资产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和国土资源部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关于加快供销合作社土地确权登记工作的通知等相关政策规定，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以下简称顺义区供销社，负责管理北京市顺义区供销系统范围内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因历史原因，部分房地资产可能未纳入管理范围，处于失管状态。为防止涉有资产流失，维护涉有资产权益，现面向社会开展涉有房地资产线索征集工作。具体公告如下：一、征集内容，北京市顺义区行政区域内归属或可能归属供销社系统，包括已破产、注销或变更名称管理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信息。二、征集要求，线索提供方应明确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具体位置信息、历史归属管理主体等相关信息。三、线索核实，顺义区供销社安排专门部门负责对接核查工作，并对线索提供方信息采取严格保密措施。四、奖励措施，线索提供方提供的线索信息一旦查证属实，确属顺义区供销社失管房地资产的，经确权后给予线索提供方一定的奖励。五、征集方式，电子邮箱 gxszcglb@163.com， 邮寄地址北京市顺义区石门街六号供销大厦702室，邮编101300，联系人孙先生，联系电话010-8942-3232/6686，010-8942-3232/6686。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
1: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 92.9兆赫，声动顺义。
5: 动。

0: 党的十八大提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即国富民强，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经济建设的应然状态，是中华民族梦寐以求的美好夙愿，也是国家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的物质基础。民主是人类社会的美好诉求，我们追求的民主是人民民主，其实质和核心是人民当家作主，它是社会主义的生命，也是创造人民美好幸福生活的政治保障。文明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特征，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文化建设的应有状态，是对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的概括，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支撑。和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理念，集中体现了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的生动局面，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在社会建设领域的价值诉求，是经济社会和谐稳定、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
1: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吸烟的危害，家里面有没有人吸烟呀？
2: 有啊，我爷爷就吸烟，每天烟雾缭绕的，感觉像在变戏法儿，听说每天都被奶奶说。
3: 听说我爸以前吸烟，但我妈很生气，我爸就再也不敢了。
1: 那你们知不知道吸烟有哪些危害呢？
2: 烟味可呛了，每次爷爷吸烟的时候，我就得去别的屋玩。
3: 好像那时候我妈不让我爸吸烟，是因为我要出生了，想让我在无烟的环境下长大。
1: 其实啊，吸烟不仅会危害自身的健康，也会危害周围人的健康。全球每年因为吸烟导致800多万人死亡，
4: 这么可怕。
1: 所以如果周围有人吸烟，知道该怎么做了吗？
2: 我会对他说，吸烟有害健康。
3: 我会说，为了您和家人的健康，请远离烟草。
1: 真棒。
5: 熄灭香烟，点燃文明，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3: 来，放开吃啊！我跟你们说，这家川菜馆可地道了。
6: 可不嘛，排了一个多小时队呢。
7: 是吗？都这么说了，那咱赶紧尝尝吧。我先来了啊。
3: 等一下，等一下，
7: 咋的？
3: 取菜用公筷。
7: 哎，用什么公筷呀？咱都这么熟了，赶紧吃吧啊！
6: 为了咱们的健康，再熟的关系也得用公筷。
8: 老王，开饭了。
9: 来了来了，
8: 把饭盛了。顺手把筷子也拿过来啊！
9: 2、4、6，哎，正好六个人的。
8: 哎，多拿一双啊！用公筷。
9: 用公筷？自己家吃饭用什么公筷呀？
8: 公筷公勺，这样可以减少细菌传播，更干净更卫生啊！增加一双公筷，
10: 增加一份安全。
8: 共享一只公勺，
10: 共享一份健康。
8: 让一勺一筷成为文明新风尚。
2: 宝贝，别睡了。

0: 快起床啊，周末也不能赖床啊，早上时间多适合背单词啊，一会儿妈妈送你去上舞蹈课，下午还有画画跆拳道，快快快，妈妈已经把东西都给你收拾好了。
1: 妈妈，我平时上学已经很累了，周末能不能休息会儿啊？
0: 你这孩子怎么回事啊？妈妈这不是都为了你好吗？
2: 妈妈，
1: 我真的好累啊，
2: 我要学钢琴、跳舞、画画，还有跆拳道。周末我真的想要一些自己的时间，哪怕出去玩一会儿也行啊，好吗，妈妈？
3: 宝贝，是妈妈忽略了你的感受，做什么事情都要劳逸结合。妈妈答应你，这个周末我们好好玩。
2: 耶！
4: 请给孩子一个轻松的童年，别让你的爱成为孩子的负担。
5: 妈妈，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凸起来的路呀？
6: 孩子啊，这呀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5: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路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他们是不是也看不见路呀？
6: 生活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7: 汛期出行这些知识不能忘。北京汛期为6月1日至9月15日，主汛期为7月下旬至8月上旬。汛期是突发性地质灾害的多发期，雨天遇到路面或立交桥下积水超过警戒线时应绕行，切记不可强行通过。
8: 老赵，你别往前走了，没看到是红灯啊？
9: 哎呀，路上一辆车都没有，走吧，咱两步就过去了。
8: 你看旁边，大家都在那儿等着呢，咱不差那点时间，红灯停，绿灯行嘛。
9: 好，我知道了，这次啊是我不对，下次一定注意啊。
8: 这才对嘛，我们必须要看好红绿灯，这是为自己负责，也是为大家负责。
10: 红灯常在心中亮，绿灯安全记心中。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11: 李阿姨，李阿姨，您在吗？
8: 哟，小赵啊。
11: 李阿姨，我和您说一好消息，您申请的充电桩批下来了，物业下午就来装了，位置就按咱社区议事厅定的方案。
8: 有事吗？那可太好了，那我下楼看看。
11: 行。
12: 哟，老李，又领你家小泰迪出来遛弯了。嘿，行嘿，我看今儿这装备不错啊。
13: 嘿，那是，居归名曰妻子哥，我记得可清楚着呢。文明养犬要遵纪。
8: 哟，社区群里来消息了，
14: 居民朋友们。接下来呀，给大家发个通知，顺顺家呢，因为协助清理楼道获得了表扬，积分档案新增15分，现在呀可以来社区服务站兑换礼品了。
15: 鞋管网格二合一，
16: 脚步丈量百家心，
15: 议事厅里解难题，积分板上天星星。
16: 社区是我家，治理靠大家，您每一份微小参与都在点亮文明顺义的幸福底色。
10: 热爱一座城，顺顺讲文明。
8: 哎，你走路能不能别看手机呀？多危险呐！
9: 哎呀，单位有急事儿，这文件着急要呢。
8: 再着急，过个马路的时间总会有吧，耽误不了你一分钟的时间。
10: 乘车走路讲安全，文明交通保平安。

0: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1: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8号，星期四，农历5月初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给新华社老党员张连生回信，强调传承红色基因，在新征程上书写优异答卷；
1: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广大党员干部和专家学者表示，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必将以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和人类文明发展进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力量。
2: 韩正会见加拿大、丹麦客人。
1: 6月底前，我国将下达全部2000亿元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第三批625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
2: 我国将启动2026年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
1: 美伊两国总统正式签署谅解备忘录，美伊会谈19号将在瑞士举行。
2: 七国集团峰会闭幕，连续2年没有发布联合公报。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新华社102岁老党员张连生回信，向他和全国的老党员、老同志致以诚挚问候。习近平在回信中说：“您当年作为中央纵队4大队报务员，在烽火硝烟中跟随党中央转战陕北，扎根通信技术岗位，辛勤付出一辈子，七夷之年仍关心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向您表示敬意。”习近平表示，您在信中说要永远跟党走，做永远的4大队队员，这饱含着真挚深厚的信党爱党之情。新时代共产党人要传承红色基因，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履职尽责，实干担当，在新征程上书写优异答卷。中央纵队4大队是解放战争时期新华社跟随党中央和毛主席转战陕北的工作队，负责新闻通讯联络。近日，张连生同志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回忆在4大队的革命工作经历，表达永远跟党走的坚定信念。
1: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广大党员干部和专家学者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在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发展史和中国共产党党建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必将以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和人类文明发展进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走过105载光辉历程，党的理论创新在伟大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构成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高晓春：
4: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两个结合在党建领域的最新成果，系统回答了新时代管党治党怎么办怎么干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内涵丰富，体系严密，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纪检监察机关将立足纪检监察职能职责，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和反腐败斗争，推动各级党组织压紧压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 切实将学习成果转化为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
3: 中央对外联络部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董卫华：
5: 习近平党建思想源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这一重要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对于新时代新征程上引领带动广大党员干部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进一步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3: 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朱安东：
6: 习近平党建思想系统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这一重大时代课题，既总结传承了我们党百余年管党治党的宝贵经验，又立足当下着眼长远，兼具深厚理论渊源与坚实实践根基。依靠这一科学思想的指引，我们党可以持续深化自我革命，不断提升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确保全党意志统一、行动一致，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提供最坚强的政治保证。
3: 习近平党建思想鲜明提出，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总结了14个坚持，彰显了坚定的理想信念、高度的历史主动、鲜明的问题导向、强烈的使命担当、深厚的为民情怀、科学的思想方法，明体达用、体用贯通，具有鲜明的理论品格。大家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办公厅副主任严挺：
7: 14个坚持打头的、管总的，就是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这是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我们的全部事业都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都根植于这个最本质特征和最大优势。中央和国家机关作为进行两个维护的第一方阵，必须在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上走在前做示范，以加强机关党建的实际成效，确保党的领导全面系统整体的在中央和国家机关落地落实。
3: 中央统战部研究室主任吴倩：
8: 14个坚持是一个系统完整、逻辑严密、内涵丰富、博大精深的有机整体，我们要把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落实到统一战线工作各领域全过程，要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纵深推进统战系统全面从严治党，为15五开局起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统战力量。
3: 商务部产业安全与进出口管制局党总支书记、局长江前良：
9: 14个坚持深刻阐明了党的建设的根本原则、科学布局、价值追求、重点任务等，我们要围绕14个坚持推进党建业务深度融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在以高质量党建促进商务高质量发展中展现新担当、新作为，
3: 旗帜高扬，指引前进方向。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把学习理论和指导实践紧密结合，牢记初心使命，永葆政治本色，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上续写新的荣光。中央社会工作部6局局长高岩：
10: 我们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坚持和加强党对社会工作的全面领导，突出抓好新兴领域党的建设，抓好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和基层政权建设，抓好凝聚服务群众工作，不断巩固党长期执政的阶级基础、群众基础、社会基础。
3: 教育部社会科学司司长王日春：
11: 我们将积极推动党建与义务深度融合，做到学思用贯通、资信行统一，紧紧围绕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这一根本，大力推动习近平党建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教育引导广大学生知党爱党、跟党走、争做让党放心、爱国奉献、担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时代新人。
3: 民政部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人事司司长张绍。
10: 我们将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政工作的重要论述紧密结合，聚焦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着力推进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和着力提升社会救助、社会福利、社会事务、社会治理工作水平，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3: 财政部债务管理司司长李大伟。
12: 我们将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通过高质量党建引领，加强党建和业务的目标融合、机制融合、责任融合，强化政治担当，严明纪律作风，以实际行动走好践行两个维护的第一方针。
3: 农业农村部机关党委副书记宋华东。
13: 我们要认真学习，深入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紧密联系新时代三农工作实践，与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结合起来，在做好深化、内化、转化上下功夫。
3: 国家卫生健康委直属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曾盛堂。
14: 我们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始终坚守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根本立场，不断提高运用党的创新理论指导卫生健康工作实践的能力，全力守护人民群众身体健康，以高质量党建促进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
2: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分别会见加拿大工业部长乔利率领的知名企业家代表团，丹麦诺和诺德基金会主席兼诺和诺德公司董事会主席索文森。在会见乔利一行时，韩正表示，今年一月，习近平主席同卡尼总理在北京成功举行会晤，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中加两国经济互补性强，合作潜力巨大，中方愿同加方一道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巩固传统领域合作，加强新能源汽车、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合作，推动中加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在健康、稳定、可持续的轨道上向前发展。乔利表示，加方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关系，愿同中方深化企业互利合作，推动加中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在会见索文森时，韩正表示，中国政府高度重视人民健康，十五五时期将加快建设健康中国，努力使人均预期寿命提高到80岁，希望诺和诺德公司发挥自身优势，积极参与健康中国建设。中方将继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支持包括诺和诺德在内的广大外资企业在华更好发展。索文森表示，诺和诺德公司看好中国经济发展前景，将继续拓展在华业务，参与中国医药行业发展，为健康中国建设做出更多贡献。
1: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表示，六月底前，我国将下达全部2000亿元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第三批625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5: 今年的两新政策在支持范围、补贴标准、实施机制等方面都进行了深入优化。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新闻发言人李超总结了政策最新成效。
16: 目前已经分两批下达了设备更新资金1851亿元，共支持了11000多个项目，总投资超过8400亿元。一到五月份已经下达今年前两批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250亿元，已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超过8200亿元，汇集了超过1.1亿人次。
15: 此外，今年将老旧小区加装电梯，

0: 养老机构设备更新等纳入支持范围。前两批设备更新资金中，已支持 19.4 万台住宅老旧电梯更新。下一步，国家发展改革委将会同有关部门持续推动政策红利更加公平、便捷、规范地直达消费者，更好释放两新政策效能。李超介绍，
1: 六月底前将下达今年2000亿元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第三批625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加强项目和资金监管，持续完善全链条监管机制，严厉打击先涨后补、骗补套补等违法违规行为，做好跟踪问效，组织开展两新政策实施效果评估，做好政策接续预研储备。
2: 本台消息，工信部、商务部等五部门今天联合发布通知，2026年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将于近期正式启动。据介绍，活动选取满足乡村地区使用需求、口碑好、质量可靠的新能源车型，有关车型目录在新能源汽车下乡服务平台公众号中动态更新。同时落实车购税、车船税减免、县域充换电设施补短板等政策，积极扩大新能源汽车乡村地区消费。在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中，设置以旧换新专区，对换购新能源汽车的乡村地区消费者均可按政策要求申领汽车以旧换新补贴，不受补贴资格数量限制。
3: 商务部发言人今天在例行发布会上透露，中欧经贸领域沟通顺畅。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4: 在回答有关中欧近期经贸谈判最新进展的提问时，发言人何亚东表示，中欧经贸领域沟通顺畅。
5: 6月9号，商务部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林基在欧盟总部与欧委会贸易和经济安全总司约根森总司长举行了会谈，深入全面地讨论了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有关的工作，为近期计划举行的部长级磋商做好准备。
4: 何亚东介绍，会谈中欧方表示，贸易战不是欧盟对华政策目标，对中欧开展建设性对话持积极态度。
5: 中方愿与欧方共同落实双方领导人的共识，通过对话协商管控分歧、妥处摩擦，促进务实合作，推动双边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
2: 2026陆家嘴论坛今天继续举行，各国嘉宾表示，中国持续稳步扩大金融双向开放，人民币国际化稳健前行，为动荡多变的全球金融市场注入宝贵确定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6: 2026陆家嘴论坛密集出台离岸金融、跨境投融资一揽子开放举措，持续以制度型开放拓宽中外金融合作空间。明讯银行首席执行官菲利普·布朗表示，
7: 我始终认为中国当下蕴藏着极为巨大的发展机遇，只要配套金融基础设施持续完善，境外投资者来华投资将拥有广阔空间。目前中国经济运行态势良好，科技创新动能强劲，外资布局中国市场的机遇十分可观，我对此保持高度乐观。
6: 中国科学审慎的金融监管体系也是吸引全球资本长期布局的关键底气。200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埃里克·马斯金高度肯定中国穿透式金融监管模式与国际化发展路径，表示中国给全球金融治理提供了中国方案。
8: 当前单一货币主导的金融体系弊端不断凸显，人民币国际化顺应全球货币多元化发展大势，中国有序推进金融开放，坚持稳健的货币政策与透明规范的金融监管，走出了一条特色的金融开放之路。这套中国方案在有效降低全球跨境贸易和投融资的系统性金融风险。
3: 端午将至，节日消费进入高峰期，各地各部门重点围绕农产品批发市场、大型商超两大流通节点，切实守护百姓菜篮子量足价稳。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凌晨2:30，安徽宿州一个大型农产品物流集散中心灯火通明，满载蔬菜的运输车往来穿梭。商户刘胜元：
10: 我们主营的有花菜和报菜，报菜稳定每天大概在20000斤左右，花菜在10000斤左右，基本上一天一车，能确保我们下日的供应。
9: 在安徽蚌埠的一家大型商超

0: 消费者络绎不绝。商超店长陶野：
1: 我们也加大了这个蔬菜、水果、肉、里面粮油这些这个民生物资的这个储备。整体我们目前的储备的物资呢，比我们平常的储备量就增加了30%以上。
0: 在河南漯河的一家超市，时令鲜果、生鲜肉类、应季蔬菜备货充足，品类齐全。批发市场同样货源充足。在漯河的一家农产品批发市场，商户们忙着卸货分拣。水果经销商张彩霞说：“
2: 水果整体销量上涨了2倍，我们提前一星期都大量备好货了。每天我们都是产地直送，各样一天一车，一天都销售20多吨。”
3: 端午前夕，江西各地农产品交易市场全面启动节日保供模式，积极联动全国各大果蔬主产地。南昌一家农产品批发市场负责人曹建兵：
4: 我们也组织商户针对节日期间跟产地对接，昨天跟今天交易量果蔬都在8000吨以上。
5: 临近端午，各地推出丰富多彩的活动，让民众充分体验端午习俗，营造浓厚节日氛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今天上午，闽江两岸鼓点阵阵。2026福州国际龙舟邀请赛在福建省福州市昌山区浦下河龙舟池挥桨开赛，来自43个国家和地区的63支参赛队伍展开速度与力量的较量。中德友谊龙舟队队员朱利安·舍恩已经是第二次来福州参赛。
7: 我们和来自各种文化背景的对手竞技，这样的交流以及一起实现目标的过程太棒了。
8: 除了形式多样的龙舟赛，各地主题各异的游园会也让端午节日氛围越发浓厚。今天开展的花样苏州河韵江南2026苏州荷花展在拙政园启幕。荷花展以园林、古城、古镇、太湖四大赏荷主线串联苏州全域景致，推出50多项特色活动。苏州市园林和绿化管理局合作交流处处长朱海俊介绍，活动期间，苏州轨道交通集团、苏州公交集团开通专属赏荷专线，方便市民游客出行赏荷，
9: 让我们的广大市民游客无论是在白天还是在夜晚能够走进虎丘山。
10: 中国铁路哈尔滨局创新铁旅融合服务模式，以艾草、葫芦、窗花等装饰车厢，并为旅客系五彩绳、送粽子。列车长关强：
11: 我们列车上啊，提前装饰了端午车厢，准备了香囊、粽子，还组织旅客一起体验系五彩绳啊、猜谜语啊等活动，把端午安康的美好祝福送给旅客。
10: 旅客王姿月：
12: 你上到车上，看着这个装扮的都特别的鲜艳，然后头一次在车上能感受到这么特别的端午节。
1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农业农村部今天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下播粮食过60%，其中黄淮海地区播种近80%，长江中下游地区近40%，西南地区过60%，西北地区过半。
5: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5月份全社会用电量8671亿千瓦时，同比增长6.9%。今年前5个月，全社会用电量同比增长5.7%。
13: 国家发改委今天宣布，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自今天24时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下调515元、495元。私家车单次加满一箱50升的92号汽油将少花20元。
5: 为期5天的铁路端午假期运输今天启动，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8300万人次，19号为客流最高峰日。截至今天8点，铁路12306已累计发售端午假期车票超4000万张。
13: 水利部今天表示，今天到25号，江淮、江南北部、西部及湖北等地将持续出现大到暴雨，部分地区将有大暴雨。水利部针对安徽、江西、湖北、湖南、贵州等5省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并派出3个工作组赴贵州、湖北、湖南省一线协助指导暴雨洪水防御工作。
5: 自然资源部今天通报，为全面了解我国管辖海域自然生态状况，支撑服务海洋生态保护，6月16号到18号，自然资源部东海局向阳红22船在我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开展了海洋环境调查。
1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在近日七国集团领导人会议上，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称，中国对日本的稀土出口限制等措施对 G7 和相关国家的供应链可能产生影响，对此非常担心。高市在会议结束后会见记者称，将构筑对华建设性稳定关系，对于同中方对话持开放态度，今后将基于国家利益冷静妥善应对。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就此表示，
15: 近年来日本惯于在七国集团等场合拼凑反华的小圈子，此次日本领导人在 G7 领导人会议上的涉华表态也格外的扎眼，反映出日方拉帮结派挑动对抗的叵测用意，不得人心，注定失败。中方依法依规针对所有两用物项禁止对日本的军事用户军事用途出口，目的是制止日本在军事化和拥核的企图。中方维护关键矿产全球产供链稳定与安全的立场没有变化，同时各方都有责任为此发挥建设性作用。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美国和伊朗官方证实，两国总统正式签署了美伊谅解备忘录。瑞士外交部18号表示，美国和伊朗计划与调解方巴基斯坦、卡塔尔及其他相关国家于19号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会谈，就协议的执行进行初步谈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6: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7号在法国出席七国集团峰会期间签署了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
17: 是的，在凡尔赛宫签署的，我们刚刚签了字。
16: 特朗普表示，美伊谅解备忘录实现了原本设定的目标，包括结束当前冲突，重启霍尔木兹海峡通行，以及伊朗同意既不制造也不获取核武器。他还表示，如果最终协议未能达成，将恢复轰炸伊朗。伊朗方面今天证实，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已签署该谅解备忘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8号表示，谅解备忘录的签署并不意味着伊朗会忘记过去，或忘记那些付出高昂代价才汲取的教训。他还说，眼下的工作更加艰巨，因为执行协议向来比制定协议要困难得多。伊朗既会注意美方对承诺的执行情况，也会就核问题和解除制裁进行谈判。美伊双方17号还分别公布了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主要内容包括美伊立即并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详细列出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及放宽对伊朗部分金融限制的内容。伊朗重申其不会获取或研制核武器，双方同意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督下对伊朗的浓缩铀进行现场稀释，双方承诺在最多60天内进行谈判并最终达成协议，在最终协议中商定伊朗核问题等。
13: 其他国际消息，为期3天的七国集团峰会17号在法国埃维昂莱班闭幕，没有发布七国领导人联合公报，这是继2025年加拿大卡纳纳斯基斯峰会后，七国集团再一次未能达成联合公报。
5: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17号宣布，继续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3.5%-3.75%之间不变。这一今年连续第4次维持利率不变的决定，符合市场普遍预期。
1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黄天卓、傅博凡，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4: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18: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14: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9: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14: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20: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 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实

北京市顺义区广播电视台。听众朋友，现在向您预告本台今天将要播出的节目。6:25开始曲预告节目。6:3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7:00转播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节目。7:30顺义新闻。7:45广宣时段。8:00百年听书时间。8:30传奇。9:00朝九新生代。10:00广播小说。10:30读书品人生。11:00向上好少年。11:30顺义新闻。11:45广宣时段。12:00百年听书时间重播。12:30只听好歌不听话。14:00传奇重播。14:30广播小说重播。15:00读书品人生重播。15:30向上好少年重播。16:00健康新生活。17:00大家帮助大家。18:00顺义新闻。18:15广宣时段。18:3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19:00全天播音结束。北京市顺义区广播电视台。听众朋友，本台全天播音的节目向您预告完了，欢迎您收听北京市顺义区广播电视台的节目。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节目。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9号，星期五，农历5月初5，端午节。北京雷阵雨，28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给新华社老党员张连生回信强调，传承红色基因，在新征程上书写优异答卷。
0: 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广大党员干部凝心聚力奋进新征程，大家表示要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
1: 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印发关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通知。
0: 韩正会见加拿大、丹麦客人。
1: 我国两新政策效能持续释放，带动效应强，惠及人群广，民生成效实。
0: 中国之声今天起推出特别策划6网筑未来，今天请听健全水安全一张网。
1: 伊朗称60天内商船可免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美军称解除对伊朗海上封锁。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新华社102岁老党员张连生回信，向他和全国的老党员、老同志致以诚挚问候。习近平在回信中说，您当年作为中央纵队4大队报务员，在烽火硝烟中跟随党中央转战陕北，扎根通信技术岗位，辛勤付出一辈子，七一之年仍关心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向您表示敬意。习近平表示，您在信中说要永远跟党走，做永远的4大队队员，这饱含着真挚深厚的信党爱党之情。新时代共产党人要传承红色基因，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履职尽责，实干担当，在新征程上书写优异答卷。中央纵队4大队是解放战争时期新华社跟随党中央和毛主席转战陕北的工作队，负责新闻通讯联络。近日，张连生同志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回忆在4大队的革命工作经历，表达永远跟党走的坚定信念。
1: 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习近平党建思想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将理论学习成果转化为履职尽责、盖世创业的实际行动，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凝聚磅礴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总书记领导推动新时代党的建设全部实践的经验总结和理论升华，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广大党员干部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把握管党治党、兴党强党和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内在联系，对党的建设各方面做出系统谋划和整体部署，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提供了坚强保证。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教学科研部党的创新理论教学研究中心主任杨少华，
3: 在习近平总书记坚强领导下，党的建设取得历史性、开创性成就，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标志着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
2: 北京大学党委副书记江国华，
4: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集中反映了新时代党的建设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成果，并将推动全党 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更加自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凝心聚力，推动党和国家事业行稳致远。
2: 湖南省委组织部部长郭灵济，
5: 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做好新时代组织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我们要把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2: 浙江省委宣传部副部长郑毅，
6: 习近平党建思想的许多观点论断在浙江都能找到鲜活的例证，我们将用好独特的优势，引领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深学细悟，推动习近平党建思想更好地入脑入心，践行见效。
2: 黑龙江省社科联党组书记马春波，
7: 习近平党建思想既根植于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又浸润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厚滋养，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党的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我们将深入阐释这一思想的原理性成果、原创性贡献和科学体系，持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
2: 十四个坚持是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党的建设具有标志性、引领性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集中概括。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政治保证。复旦大学中共党史党建研究院院长刘宏林，
8: 十四个坚持作为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基本

0: 内涵、核心要义，通筹党的领导、党的建设，深刻阐明了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战略方针、价值追求、工作布局、方法路径等，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
1: 新疆和田县委组织部副部长买买提艾买尔萨都拉，
2: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步入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党的领导是穿过各族人民的利益所系、命运所系，习近平党建思想十四个坚持为我们做好基层工作提供了根本指引。我们要坚持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切实把思想伟力转化为推动边疆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的实效。
1: 七一勋章获得者，海南省琼海市潭门镇潭门村党支部书记王书茂。
3: 办好中国的事情，
4: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这些年的发展，我真切感受到，有了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我们什么困难都不怕。接下来我们要在习近平党建思想的指引下，推动产业提质、民生改善、乡村治理，加快乡村全面振兴。
1: 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小麦栽培专家郭天才，
5: 今年小麦生产中，根据党组织统筹农机物质技术各方面力量，帮助农户克服连阴雨、高温等不利天气影响，实现丰收期颗粒归场。这就是坚持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的生动实践。我们要始终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根本遵循，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扎根田间地头，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1: 旗帜领航时代，思想指引未来。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迈上新征程，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永葆生机活力，不断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广东省广州市南沙区委书记刘伟，
6: 习近平党建思想系统回答了新时代管党治党怎么办怎么干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我们将组织党员干部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与学处干深入系统的研究和解决开发开放中的新情况、新问题，有力推动党的建设，更好地引领制度创新、科技创新、产业创新，为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1: 甘肃省兰州市安宁区安宁西路街道枣林西社区党委书记黄丽娟，
7: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写在百姓心坎上的科学理论，我们要把为民情怀、初心使命转化为服务群众的点滴行动，重点围绕一老一小、民生需求做好各项服务，把党的温暖传递到千家万户，让咱们老百姓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1: 北京市教育委员会主任李毅，
8: 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我们为党育人、为国育才提供了根本指引。我们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教育工作，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深化大中小学思政教育一体化建设，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的发展，为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和人才强国提供坚强的保障。
9: 本台消息，为深入抓好习近平党建思想学习贯彻工作，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近日印发《关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通知》。通知指出，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有利于推动全党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有利于深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推动全党不断提高思想理论水平，有利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通知强调，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内涵，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理论品格，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实践基础和理论渊源。通知要求，各级党委党组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扎实开展学习培训，精心组织宣传阐释，全面抓好贯彻落实，坚决防止形式主义，真正把学习成效转化为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生动实践。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分别会见加拿大工业部长乔利率领的知名企业家代表团，丹麦诺和诺德基金会主席兼诺和诺德公司董事会主席索文森。在会见乔利一行时，韩正表示，今年一月习近平主席同卡尼总理在北京成功举行会晤，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中加两国经济互补性强，合作潜力巨大，中方愿同加方一道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巩固传统领域合作，加强新能源汽车、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合作，推动中加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在健康、稳定、可持续的轨道上向前发展。乔利表示，加方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关系，愿同中方深化企业互利合作，推动加中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在会见索文森时，韩正表示，中国政府高度重视人民健康，十五五时期将加快建设健康中国，努力使人均预期寿命提高到80岁，希望诺和诺德公司发挥自身优势，积极参与健康中国建设。中方将继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支持包括诺和诺德在内的广大外资企业在华更好发展。索文森表示，诺和诺德公司看好中国经济发展前景，将继续拓展在华业务，参与中国医药行业发展，为健康中国建设做出更多贡献。
1: 本台消息，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形势政策系列报告会首场报告会昨天在北京举行。交通运输部党组书记、部长刘伟表示，十四五时期，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建设实现突破性进展，加快建设交通强国迈出新的坚实步伐。刘伟表示，十五五时期要围绕完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厚植设施网络优势，补齐短板弱项，加强一体化融合，强化安全化提升，突出数字化升级，注重绿色化转型，办好交通为民实事，加快建设交通强国，努力当好中国式现代化的开路先锋。
0: 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介绍，六月底前，我国将下达全部2000亿元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第三批625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持续释放政策效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今年的两新政策在支持范围、补贴标准、实施机制等方面都进行了深入优化。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新闻发言人李超总结了政策最新成效。
3: 目前已经分两批下达了设备更新资金1851亿元，共支持了11000多个项目，总投资超过8400亿元。一到五月份，已经下达今年前两批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250亿元，已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超过8200亿元，汇集了超过1.1亿人次。
2: 此外，今年将老旧小区加装电梯、养老机构设备更新等纳入支持范围。前两批设备更新资金中，已支持19.4万台住宅老旧电梯更新。下一步，国家发展改革委将会同有关部门持续推动政策红利更加公平、便捷、规范地直达消费者，更好释放两新政策效能。
0: 近期，中央政治局会议、国务院常务会议等会议相继明确要求，加强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规划建设，将六张网纳入国家顶层部署。中国之声今天起推出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请听《健全水安全一张网》。总台记者孔颖、严兴光报道。
4: 地处西北内陆的陕西，先天水资源禀赋不足，时空分布极不均衡。2023年7月，隐汉继位一期正式通水，工程跨越秦岭屏障，将长江最大支流汉江的水源向北输送至黄河支流渭河流域，让长江和黄河牵手。陕西省水利厅建设监督处副处长张建华说，
5: 2024年至2025年，陕西遇上了1961年以来罕见的冬春夏连旱，但是西安市供水没有受到任何影响，这份底气就来自隐汉继位工程。
4: 眼下正在建设的二期工程则是从渭河边黄池沟配水枢纽修南北两条管线，把水送到西安、咸阳、渭南、杨凌，让关中人都用上长江水。经过多年持续努力，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功能最全、惠及人口最多的水利基础设施网络体系。水利部规划计划司副司长杨威表示，
6: 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累计调水超过了881亿立方米，为我们沿线1.95亿人提供了稳定优质的水源，全网中的灌区和输配省工程为耕地啊提供稳定的灌溉水源。同时，国家水网工程可以带动水泥、钢铁、机械设备等上下游产业协同发展。
4: “十五五”国家水网建设投资将突破6万亿元，并新增300多万个就业岗位。杨威表示，
6: 完善现代化的水旱灾害防御体系，推进南水北调后续工程高质量发展，实施一批跨流域、跨区域重大顶调排水工程、控制性调蓄枢纽和重点水源工程建设，持续推进母亲河复苏行动，全面建设安澜江河、生命江河、幸福江河。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铁路行业工人代表围绕当好开路先锋、推进铁路现代化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铁路克服质量提升、多式联运高质量发展、动车组安全运行保障、高原环境下机车创新运维、隧道掘进装备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等领域的感人故事，展现新时代铁路行业工人扎根一线、拼搏奋斗的精神风貌。
0: 本台消息，中国戏剧家协会第10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书法家协会第9次全国代表大会昨天分别在北京闭幕。与会代表分别审议通过了大会工作报告，修订了中国戏剧家协会章程、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章程、中国书法家协会章程。大会选举产生了中国戏剧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孟广禄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选举产生了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行监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选举产生了中国书法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孙晓云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
1: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端午假期推出精彩节目，新闻频道连续3天推出特别节目《家国端阳》，生动诠释中华民族同舟共济、奋楫争先的时代精神。综合频道、综艺频道、音乐频道以及多个平台同步播出端午特别节目《百舸争流送端阳》，谱写神州大地奋勇竞渡的时代乐章。综合频道还将推出《三餐四季》广西篇和《城市风华录》佛山篇。中文国际频道带来传奇中国节、四海共端阳。体育频道持续关注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赛事。央视新闻新媒体推出家国端阳纵享安康，央视频推出融媒体直播五五纳福潮游端午。端午假期，中国之声推出多档重磅节目，特别直播家国端阳，全景呈现南北端午特色民俗。你好展信家特别策划跨越山海的牵挂，翻开封存在岁月中的桥批，品味游子笔墨间滚烫的家国初心。人物专栏时光里记录原乡支教群体的家国情怀。文化中国行听夏至，品读夏至节气古韵新风。同时开设假日服务站，滚动发布天气、交通、文旅、消费、安全提示等便民资讯，立体呈现端午假日经济蓬勃活力。
0: 继续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7部门日前联合印发《促进平台经济大中小企业协同发展行动方案（2026到2028年）》。提出到2028年推动平台经济大中小企业协同发展水平显著提升，发布3批平台开放清单，遴选不少于100个平台资源开放场景试点项目，打造不少于10个服务平台及60个可落地的智能服务应用场景。
0: 2026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将于近期正式启动，活动选取满足乡村地区使用需求、口碑好、质量可靠的新能源车型。 同时落实车购税、车船税减免、县域充换电设施补短板等政策。换购新能源汽车的乡村地区消费者均可按政策要求申领汽车以旧换新补贴，不受补贴资格数量限制。
1: 中央气象台清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到明早8点，江苏北部、江西北部、广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西北部局地特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伊朗国家最高安全委员会18号发表声明称，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第5条，申请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必须向波斯湾海峡管理局提交申请，在60天内申请方不需支付任何费用，这些费用将由伊朗政府承担。一名知情人士18号称，由于以色列持续袭击黎巴嫩南部，伊朗谈判代表团已推迟其前往瑞士的行程。伊朗此前已告知美国及斡旋方，黎巴嫩议题仍是伊美谈判的核心组成部分，并将直接影响谈判是继续或终止。伊朗警告称，以军深入黎巴嫩境内约10公里，持续推进军事行动并展开袭击，这公然违反了谅解备忘录的第1条款。美军中央司令部18号发布声明称，美军当天解除了对所有进出伊朗港口和沿海地区的海上交通的封锁，美军不再阻挠船只往返波斯湾和阿曼湾的伊朗港口，美国所有军事封锁行动已停止，海军主力舰艇将继续驻留该区域，以确保协议的各项条款得到遵守执行并全面生效。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约旦、阿联酋、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土耳其、沙特阿拉伯、卡塔尔和埃及8国18号发表联合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定居者针对约旦河西岸巴勒斯坦人的持续暴力行为，特别是近期针对拉姆安拉地区2座清真寺的袭击。
0: 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18号在布鲁塞尔举行的北约防长会上说，美国将审查其在欧洲的兵力态势和基地部署情况，要求欧洲承担本地区常规防务主要责任。他同时批评部分北约盟友在美国近期针对中东目标采取行动时，未向美军提供基地使用驻扎和飞越等便利。
1: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18号表示，根据俄罗斯总统普京的指示，俄军将对与乌军战斗力直接相关的目标进行密集打击，此举是对乌克兰袭击莫斯科做出的回应。
0: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继续进行，在 A 组的比赛中，捷克队1-1战平南非队， B 组中瑞士队4-1战胜波黑队。
7: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今天起端午假期拉开序幕，铁路部门预计今天为客流最高峰日，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约1900万人次。2026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能量传递国内第2站将于今天启动，人形机器人运动员将在四川巴中中华龙舟大赛的现场挑战划龙舟、包粽子、打糍粑等。当地时间18到19号，欧盟领导人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峰会，重点讨论乌克兰局势、中东局势、欧盟竞争力等议题。2026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小组赛继续进行，北京时间今天上午9点，墨西哥队将对战韩国队。
1: 岁岁端午满城送香，一句端午安康承载千年文脉，厚植家国赤诚，更凝聚起矢志奋进、勇毅前行的强大力量。
8: 我叫冯国静，是广东顺德的龙舟教练，现在带队在四川参加比赛。心中最有感触的是我们中国人身上那股顶硬上的劲。龙舟运动不仅是一项端午节的民俗，更是中国人同舟共济、奋勇争先的精神象征。
9: 我是许佳音，家住浙江德清新市古镇。端午节我们这里有包粽子、吃五黄、做香囊等等的民俗活动，我还会带着我的孩子采摘艾草、桃枝，用红绳扎好了挂在大门的两侧。过节的形式纵然有变化，但家人相聚的暖意、缅怀先贤的家国情怀永远不变。
10: 我叫赵泽宇，我的家乡在湖北宜昌，这里是屈原故里，端午的氛围感格外浓厚。古人有言，五月五日午，赠我一只艾。每到端午，邻里之间还会互相馈赠艾草，小小的艾草承载着我们对先贤的缅怀，又维系着邻里之间温暖淳朴的情谊。
11: 我叫杜东旭，来自辽宁盘锦。今天呢，我也特别的开心，能带着我的孩子来到辽河民俗博物馆，让他呢亲自感受和参与了这些传统的民俗文化项目，和他一起动手缝制香包，找到了我小时候过节的感觉。
12: 我叫董源，是天水市麦积区人，我现在也有了小孩，我也会带着他去包粽子，去给他煮一煮甜配，把这种文化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程亚、孙稳、陶玉洲，主播钟成、郑兰。
1: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
13: 一段青铜钟声吟唱着曾经的辉煌，一座汉代遗存凝结着历史的记忆，一卷明代画卷描绘着灿烂的文化。跟随文物的痕迹，我们走进历史深处，用心保护，让文物在当下容颜不改，心存敬畏，让历史在传承中重新鲜活。

0: 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北京新闻。倾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超峰。
1: 早上好，我是佳池。今天是2026年6月19号星期五，农历五月初五，端午节，祝大家端午安康。
0: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1: 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传达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精神，市委书记尹力主持会议。
0: 端午假期，北京推出多彩活动，购物、美食、文体玩转假日。
1: 端午假期先雨后晴，注意防雨、防风、防晒。
0: 北京航空医疗救护标准升级为国家标准，将推动全国空中急救网络建设。
1: 北京经开区发布营商环境改革创新成果，近30项成果全国全市推广。
0: 2026年京西古道保护利用交流会举办，聚焦县性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与开发。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据北京日报报道，

0: 市委常委会昨天下午召开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传达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精神，研究部署我市贯彻落实工作。研究通过北京市十五五时期高精尖产业发展规划、北京市十五五时期数字经济发展规划，通报北京密云太师屯镇养老照料中心暴雨洪水特别重大灾害调查评估报告，部署整改和加强今年防汛救灾工作。市委书记尹力主持会议。会议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要以首善标准抓好学习贯彻，迅速在全市掀起学习热潮，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汇聚起推动新时代首都发展的强大力量。会议强调，十五五是我市率先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关键时期，要充分发挥教育科技人才优势，加快建设体现北京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推进人工智能、绿色低碳等产业集群建设，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支持科技领军企业牵头或参与组建创新联合体，培育一批科技型中小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单项冠军企业、独角兽企业。会议强调，十五五时期要抢抓人工智能应用和数据要素价值释放关键窗口期，全面推进全球数字经济标杆城市建设，加快核心技术突破，推动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大力培育领军企业，深化一网通办、一网统管、一网汇制，加快双智城市建设。会议强调，密云太师屯镇养老照料中心728暴雨洪水特别重大灾害教训十分深刻。灾害发生后，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应急管理部牵头的调查评估组深入细致开展调查工作，实事求是作出调查结论，经批准依规依纪依法对相关人员进行了问责。我们要全力抓好整改和防范措施落实，加快完善自然灾害监测预警体系，提升基层防汛抢险救灾能力，全面推进韧性城市建设，着力做好养老机构等人员密集场所防汛工作，加强重点人群管护，市防汛指挥部加强统一领导和调度，形成全市一盘棋工作格局。端午假期要落实好各项安全措施，切实做好节日期间安全稳定和服务保障工作。
1: 新闻广播记者马俊报道。市政府党组昨天下午召开会议，落实市委常委会要求，研究部署进一步加强今年防汛工作。市委副书记、市政府党组书记、市长殷勇主持。会议指出，我们要按照市委常委会会议要求，切实把维护首都安全作为履行首都工作职责的第一位政治责任，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深刻汲取密云太师屯镇养老照料中心暴雨洪水特别重大灾害教训，对防汛备汛各项工作进行再检视、再加固、再提升，牢牢守住防汛安全底线。会议强调，要充分运用灾害调查评估报告，举一反三，查漏补缺，确保各项防汛措施落实全覆盖、无遗漏，盯牢重点区域、重点部位、重点人群，全方位排查整治水库塘坝、堤防险工险段、山洪沟道、机制水点等风险隐患，落实好深基坑、施工隧道、危旧房屋、低洼院落等防汛措施，完善消防救援与养老机构、医院、儿童福利院等握手机制，抓好流域防洪，强化上下游、干支流、左右岸协同，有效防范山洪和地质灾害，制定关、停、封、控等措施，管好涉山涉水景区等重点场所，严防城区内涝，强化洪涝连排连条，强化末端应急响应，加强天上降水、沟域汇水、河道来水的全方位监测预报。会议要求，要强化实汛实演和防汛备汛准备，集中精力抓好防汛关键期的各项工作，拧紧责任链条，强化指挥调度，细化落实措施，严格值班值守，坚决打赢今年防汛攻坚战，坚决守牢首都安全防线。
0: 新闻广播消息，端午小长假，北京消费市场

0: 通州台湾美食节复刻高雄小吃，居还有包粽子擂台赛，文体活动精彩纷呈。昌平区有落日音乐会，怀柔区举办村咖生活集。体育方面，东城区举办的青少年围棋赛，各区的足球嘉年华和滑板秀将轮番登场，老少皆宜。
1: 2026东城区端午节文化活动昨天上午在龙潭公园热闹开启，丰富多元的特色活动让市民沉浸式感受京味端午风情。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刘旭的报道。
2: 上午8点多，随着发令声响，龙潭湖面数支龙舟齐发，龙舟赛正式开赛。队员们整齐划桨，你追我赶，岸边观众的加油声此起彼伏。来自东城环卫中心三所的龙舟队一举夺魁。党支部副书记刘鑫告诉记者，团队提前1个多月就开始了训练。
3: 不管是下雨还是非常热的天气，我们都没有放弃训练。一条龙舟上一共是12名队员，大家必须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才能平平稳稳划到终点并取得好成绩。
2: 龙舟赛间隙，水上飞人舞狮表演同样引人注目，演员身着舞狮服装，在水面上腾空翻转，将传统舞狮与现代极限运动巧妙融合，引来阵阵惊叹。与此同时，湖心岛上的端午八景文化体验区成为另一处人气焦点。今年86岁的宋老先生家住龙潭公园附近，一早便和老伴结伴前来游园，在社流体验项目前玩得十分尽兴。
4: 适合老人活动，节日嘛，大家玩得心里痛快，希望今后多搞点这个活动。
2: 本次民俗体验活动取材自清代古画《端阳故事图》，设置社流、草药辨识、端午装饰、金鱼观赏等多个互动点位，市民在游玩互动中近距离感受老北京端午民俗。李女士说，
5: 我玩了5个项目，得到了一个刺绣香囊手绳。第一个项目找龙睛金鱼，蛮难找的。我知道为什么叫龙睛，因为它的眼睛是突出的。还有一个是纹香囊，里面有6种药材，我纹了一下，里面有藿香，还有一个是白芷，特别有端午的氛围，也学到了很多跟端午相关的一些知识。我觉得这是一个又传统又让年轻人喜欢的一个活动，特别棒。
2: 东城区文旅局副局长于浩介绍，今年端午假期，东城区还将联动辖区内多家商户和公园推出配套活动，让传统民俗走进市民生活。
6: 我们在东城的区域内按着端午八景的这种场景，也是设置了8个打卡的点位，大家可以到河马先生去购艾草挂在门上祈福，也可以到农夫寺去体验一下编手绳，也可以到三里河公园去看看金鱼、消暑纳凉等等，这些点位都可以让大家来感受一下东城过端午节的氛围。
0: 新闻广播消息，今天是端午假期第一天，尾号不限行，高速不免费。交管部门昨天发布出行提示，端午假期期间，大型活动、临水景点、商圈、公园为出行热点。高速方面，假期每天7点到13点，京藏、京城、京沪出京压力大，京藏八达岭段、京城望河桥至顺义段尤其突出。同时，假期活动密集，通州大运河、五棵松、工体等有比赛演出，北京展览馆、国家会议中心周边车流集中，临水景点如十三陵、雁西湖、古北水镇热度高，城区故宫、颐和园等公园客流持续较大，三里屯、蓝色港湾、大悦城等商圈人气旺。
1: 新闻广播消息，端午来了，昼长夜短，正是出游好时节。市文化和旅游局推出跟着展览游北京10条线路，今天先带您云游2段。第一条线路是文明对话古今交汇文化巡礼之旅，起点在首都博物馆，那里呢正在举办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带您领略美洲古文明的神秘魅力。接着逛逛西单更新厂，感受潮流活力，然后转战中国国家博物馆，两大特展不可错过。双星耀世呈现三星堆与金沙的古蜀文明，叩问永恒则带您探索庞贝古城的发掘故事。最后到王府井喜悦收尾，古今交融，一天穿越万里千年。第二条，恐龙王者百兽图鉴博物研学之旅，特别适合带孩子。同样从首博出发，重点是国家自然博物馆的恐龙之王特展，持续到10月11号。这是国内首次完整展出2具全尺寸霸王龙骨架，也是中国暴龙家族最全的一次集体亮相。现场还有各种互动装置，能够直观地感受史前巨兽的震撼。之后还可以去南海子麋鹿苑

0: 参加泥路有约系列活动，亲近自然。
1: 新闻广播消息，端午佳节，市市场监管局在节前组织开展了粽子专项抽检，结果显示71批次样品全都合格，市民可以放心选购。北京市疾控中心昨天发布提醒，粽子虽好吃但别贪嘴，疾控建议成年人一次吃1到2个小粽子就行，记得减少正餐主食，最好中午或两餐间吃，别空腹，尤其避开清晨和睡前两个时段。
0: 新闻广播消息，端午假期大部分时间比较适宜大家节日出行，不过今天受冷温影响，本市有全市性雷阵雨天气，局地伴有7级以上的短时大风和冰雹，提醒大家外出走亲访友时别忘了带上雨具，关注临近的预警信息，尽量避免山区游玩。周六日两天大部分时间天空以晴为主，白天紫外线很强，但是周六北风明显，户外活动请注意防风防晒。周日气温继续回升，体感较为舒适，适宜大家户外活动和交通出行。
1: 新闻广播消息，北京航空医疗救护标准升级为国家标准，近日成功获批立项。2020年，北京发布国内首个航空医疗救护地方标准，冬奥会期间该标准经受住实战检验，获得国际雪联高度认可。这次新立项的国标将全盘吸收北京地方标准技术内容和冬奥实战经验，统一规范航空器医疗救护全流程，适用全行业各类有人驾驶航空器救援作业。
0: 一起创未来，北京经开区营商环境改革创新发布会近日在经开区举办。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已经有200多项营商环境改革创新举措落地见效，其中近30项创新成果在全国或全市范围内推广。请听新闻广播记者蔡和娟的报道。
2: N20W97未备案，
3: 他现在眼镜框里出现一个绿框，显示未备案。
4: 对，因为这个车牌不在库里。
5: 发布会现场，记者戴上 AI 加 AR 智能执法眼镜，右上角只有指甲那么大的摄像头，一秒就识别出了眼前渣土车车牌未备案，检查结果出现在右侧眼镜的屏幕上。北京经开区综合执法局在全市率先推出了 AI 加 AR 智能执法眼镜，打通了应急、住建、市场监管等多领域数据壁垒。北京经开区综合执法局局长李宁的例子更加全面丰富。
6: 建筑工地是执法难点，过去执法要拦车检查，多系统手动查询，人工比对耗时长， AI 加 AR 智能执法眼镜，渣土车无感质检，执法人员戴上眼镜5到8米外就能自动捕捉车牌，秒级对比备案状态，只需要3秒，实时对接特种作业证、人员报备、施工许可等数据库，秒级反馈真伪报备状态，执法规范全程可溯，语音唤醒执法助手小易，可立即获取法规依据与裁量标准，执法全程录像自动上链存证。我们的目标是要形成可全域推广的创新制度和体制，加快构建 AI 加综合执法体系。
5: 2025年以来，经开区综合执法局还全面上线了 AI 辅助办案系统，截至上个月累计分析线索1929条，在线办案540件，调用大模型超过了20万次。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综合执法局经济社会执法处处长王鹤年用对比告诉大家AI 赋能如何提升执法效率，守护公平公正。
7: 文书的归档，以前呢由执法人员大概要2-3个小时或者1-2天，现在呢一键大概几秒钟就完成了一个归档工作，节约了案件办理时间，就是给当事人节约了效率，减少了对企业的干扰，优化了咱们的营商环境。
5: 另外，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营商环境建设局局长石宇介绍北京经开区以一类事儿打造政务服务新生态时表示，企业可以根据实际需求选择套餐式打包服务或者是点菜式的自选服务，把企业原本需要自行匹配多头对接的服务需求实现了一站式的办理，可以直接为企业节省60%到70%的时间成本，减少50%到92%的跑动次数，有力发挥了全市营商环境改革试验田和示范区的作用。
1: 新闻广播消息，近期北京2026年第一批面向民间资本公开推介123个项目，总投资超1200亿元。这次推介项目都符合首都城市功能定位，投资回报机制明确，具备一定收益水平，有投资需求且条件相对成熟，

0: 将进一步深化投融资改革，为民间投资架桥梁、搭平台、拓渠道。
1: 2026年京西古道保护利用交流会近日在门头沟举办，会议吸引了来自京西古道沿线京冀晋蒙四省市区参与，聚焦县性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深挖京西古道厚重文脉、活态传承与创新性发展进行探讨。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张博的报道。
2: 京西古道呢，在门头沟区呢，是它的主干道的重要地段，所以这条路段上就形成了很多历史遗存。它呢是一个博大的百科全书。
3: 故宫博物院原院长单霁翔曾拍摄《老单游京西》的专题片，走访过京西古道门头沟段的许多点位，对于沿线的历史遗迹和人文风情有着深入了解。
2: 所以京西古道的保护呢，是一个重大的文化课题，靠我们各个地区能够达成共识。
3: 文化价值研究是加强京西古道保护利用的起点和前提，与会专家从历史功能、都城源流、民族融合、社会生活等多元维度对京西古道独特厚重完整的线性文化价值进行了阐述和解读。河北省政府参事室参事梁勇说，
4: 安禄山十四名他们的祖先是来自乌兹别克斯坦和吉尔吉斯坦，迁移到我们中原以后，他们今天大量的后裔都已经融入到汉族呢。比如说今天在河北地区，姓安的、姓史的、姓曹的、姓康的、姓毕的，在他们的家谱当中都有明确的记载。通过这条古道迁移到了幽州，迁移到了郑州，迁移到了正定，甚至到太原和河北平原，在这里逐渐地实现了他们的汉化。
3: 交流会还设置两大专题，分别聚焦京西古道文化挖掘与保护，以及京西古道开发利用与文旅创新。中建文旅董事长吴一夏在发言时说，
5: 推出一张京西古道全景资源地图，打造一套京西古道的视觉标识，还有一些玩法，就是利用今天的实景沉浸式演绎，夜游加 NPC， 我觉得可以打造军道线、商道线、乡道线不同的叫剧本杀线路和实景沉浸式演绎的体验线路。
3: 故宫博物院原院长单霁翔表示，京西古道沿线资源丰富，做好保护与开发将有望申请世界文化遗产。
2: 文化遗产保护不但要保护物质的，还要保护非物质的，京西古道集中保护，争取早日成为世界文化遗产。
6: 在北京听北京，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
0: 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新闻，下面请听一组简讯。市交通委和市交管局发布通告，6月30号24点起，东六环小庞各庄桥至施园桥段，也就是东六环隧道，解除重型货车全天禁行，12吨及以上货车可通行，危化品车仍禁行。
1: 从今天0点起，国内汽油、柴油每吨分别下调515元和495元，折算下来，92号汽油降了4毛钱，95号降了4毛3分钱，0号柴油降了4毛2。调价之后呢，全国大部分地区的92号汽油回到了7.8到7.9元，重新跌回7元时代。按照50升的油箱来算，加满一箱油能省20块钱。
0: 从今天起，美团、青桔在北京调整计费规则，起步价上调0.38到0.49元不等，但骑行时长从30分钟延长到60分钟。以美团为例，平日及周末起步价由原来的30分钟1.5元调整为60分钟1.88元。业内人士分析，这波涨价是在精准筛选用户，短途用户成本微增，但中长途用户觉得更划算，帮平台留住价格敏感人群。
1: 下面播送北京市生态环境监测中心提供的空气质量预报，预计今天城六区空气质量2级，良。
0: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北京新闻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钱冰冰，播音员加持超峰，感谢您的收听。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下载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稍后请听新闻热线。
1: 一天出行天气早知道，听众朋友，下面为您介绍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早上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24.1摄氏度。今天早晨到白天阴天见多云，早晨有分散性阵雨或者雷阵雨，午后全市有雷阵雨，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8摄氏度。今天夜间阴有雷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2级转3级左右，阵风5到6级，最低气温21摄氏度。
7: 问警察大事。 事小事，听各界呼声回声。新闻热线6515-9063，融媒体矩阵问北京，回应您的每一份关切。
1: 热线回声，朝阳区崔各庄板块民生难题迎来实质性破解。
8: 何宏业主呢，是上礼拜六6月13号，他改完之后接入到这个5000块钱，截止到今天，这个3个小区已经完成了。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热线。新闻热线自2024年起持续追踪报道朝阳区崔各庄乡4大新建商品房小区配套滞后难题，4块土地出让金超200亿元，商品房单价最高近每平方米9万元，业主花费千万购房入住，却长期面临污水、无市政管网、规划绿地闲置、路网不通、教育配套空白等民生痛点。报道播出后引发广泛关注。近日，崔各庄乡政府主动对接记者，针对污水管线、公共绿地、规划道路、9年一贯制学校、4大民生配套，全部给出明确施工、竣工时间表。详细情况，来听新闻广播记者王小梦的报道。
9: 生活污水竟然没有接入市政管道，4个新小区，我们4个小区的居民1年多了，我们现在每天都是污水车来过来抽水，就是这个噪音和这个生活污染特别严重，我们也是投诉无门。
10: 房子卖出去了，业主顺利入住，但是代征绿地闲置施管，污水管线未接入市政，规划道路搁置，基础配套严重缺失。新闻热线关于朝阳区崔各庄乡新建商品房小区各类城市生活配套迟迟未落实的报道播出后，受到广泛关注。6月16日，记者再次来到崔各庄乡，副乡长熊建辉首先详细向记者介绍了跟业主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排污管线的建设情况。
8: 龙悦和喜、小梦音乐都已经投入到市政的这个管线了，实现正常的这个市政管线通排。何宏业主呢，是上礼拜六6月13号，他改完之后接入到这5000块钱，截止到今天，这个3个小区已经完成了。现在就是这个建发养云，他这块呢，因为这个规划的管线还没落地，他是因为牵扯到南港路，规划管线没落地，还不具备这个技术条件。但是咱那个区水务局多次组织现场踏勘，目前也明确了这个专项的施工方案。现在相关单位6月15号都已经进场了，然后10月底之前能够实现建发养云的这个污水通排问题。
10: 困扰居民近2年的污水难题逐步化解，大家心心念念的大型公共绿地项目也终于提上日程。此前，这片7000平米的规划绿地，因一级开发单位土地平整不到位，一级开发主体与园林绿化局长期僵持，导致项目搁置长达1年。如今各方统筹多方资源，扫清落地障碍。熊建辉介绍，
8: 现在这个资金啊、建设方案啊这块都已经这个差不多了，特别是建设方案这块还组织了
11: 居民组织两次，
8: 跟他们这个对这设计方案进行这个沟通，吸收吸纳这个居民的意见，计划呢是9月施工，10月底能够全部建成。
10: 片区下一代教育问题也是众多刚需业主最为牵挂的事项。针对规划9年一贯制学校的建设进度，熊建辉也给出明确时间表。
8: 区教委现在正在办理各方面的一个审批手续，计划呢是今年3季度进场，然后2027年整体建成。
10: 在所有配套项目中，道路建设牵扯开发主体多，审批流程复杂，推进难度最大。熊建辉对照辖区规划地图介绍，目前南港路段已经开工建设，计划明年1季度竣工。在和光乐府等小区周围环绕的南港北路、南港东路、黑桥村北路、摩奇饮料厂东路也都将在今明2年陆续完工。
8: 开了20多次这个推进会，南港路牵扯到有这个建发养云的污水管线，牵扯到这个小区整个通行的问题，而现在这块呢已经是6月15，就是昨天也都是进场。南港路计划明年1季度竣工。
10: 记者在南港路现场看到，建发望京养云北侧以建起施工围挡。望京养云小区物业人员介绍，由于施工围挡造成一定的视线遮挡，为确保小区出入车安全，物业公司已经加强了值班保障。
12: 老板官方我们也都有专门的那个秩序引导人员看着车辆什么的。
13: 我们也安排了双岗、直岗，这边我们安排了个秩序。
10: 建设方中交沃地北京置业有限责任公司工作人员也在现场表示，这一段路施工结束后，不仅能解决望京养云小区的污水管线问题，还能将南港路打造为双向4车道的交通要道，彻底解决目前南港路通行不畅的问题。
13: 是双向4车道，到前面一过公交站，它就变成一个嗓子眼了。所以我们现在呢，也是尽快施工，施工以后呢，就把这个整体交通它布局就合理了嘛，就把这个嗓子眼问题就解决了。
10: 亲眼见证片区配套从停滞不前到全面开工的业主王先生表示，从2024年入驻开始到今天，终于看到了困扰该地区小区居民难题破解的曙光。
11: 经过咱们这个乌镇北京吧，然后呢也确实把这个事情推进得很顺利。现在污水通完之后的话呢，对于业主的这个生活又提升了一个很高的一个便利。
10: 民生无小事，置业总关情，在媒体持续追踪关注、多方主体协同联动之下，政府直面民生痛点，厘清配套建设难题，细化各项工程实施方案，并明确各类基础设施落地的具体时间节点，让悬在居民心头已久的民生难题终于迎来实质性破解。后续进展，新闻热线将持续关注。
1: 今天的新闻热线就到这里，热线编辑孟雨，主持人云溪，感谢您的收听。节目之后，欢迎您收听主播在线。
14: 优质服务源于细节，热情服务源于真诚，贴心服务源于信念。
1: 在服务中传承价值，在价值中孕育品质。
14: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地处东长安街建国门，横跨国贸商圈及王府井商圈，交通便利，配套设施完善，服务项目齐全，
1: 为您提供简约静谧的居庭环境，舒适优雅的体验和享受，是您在京旅行、购物、商务活动的理想选择。北京广播大厦酒店8501-5588。陌生链接、投资 APP、炒币平台可能是非法金融的陷阱，不点不信不转账。
14: 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温馨提示：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中国银行助力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常态化换发，专业团队上门服务，线上申请免费邮寄到手，让您轻松拥有第三代社保卡。详询中国银行北京地区各营业网点。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6: 全网新闻冲浪第一线，主播在线，直播开麦，
1: 热搜爆了！
6: 别急，老中青三代主播不同视角。
15: 听众朋友，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节目到这里就转播完了。
6: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16: 各位听众您好，今天是2026年6月19号星期五，农历五月初五，欢迎您收听顺义新闻。记者康莹杰报道，暑期临近，市民出境旅游、研学等需求持续增长，出入境证件办理迎来高峰。针对学生、上班族等群体工作日无暇办证的情况，市公安局顺义分局推出暑期出入境便民延时服务专场，市民无需预约，随到随办。记者在区政务服务中心出入境专区看到，前来办理护照、往来港澳台通行证及签注业务的市民络绎不绝，其中以学生和青年上班族为主，暑期办证热潮已然显现。市民刘女士说，以前办证得请假，现在发现晚上也能办证了，对我们上班族来说，这种延时服务太便利了。便民延时服务专场共开展五次，分别为6月5日、12日、26日和7月3日、10日。期间，普通护照、往来港澳台通行证及签注办理时间延时至20时，智能签注设备可延时至24时。延时服务不仅拉长了服务时长，更在服务细节上尽显温度。出入境窗口聚焦全年龄段市民需求，细化暖心服务举措。照相室配备玩具，缓解孩童紧张情绪，助力快速完成证件拍摄。针对老年办事群体，贴心配备老花镜，提供咨询引导、优先办理等一对一帮扶服务。窗口还特意准备了清凉饮品，为办证市民送去凉意，打造暖心舒心的政务服务环境。市公安局顺义分局人口支队副中队长朱鹏飞表示，我们推出延时服务，核心就是为民办实事，解决群众上班没空办、下班没处办的办证难题，把服务延伸到群众方便的时间段。针对符合全程网办的出入境证件，市民可以选择在微信、支付宝小程序或12367 APP 进行换补发，实现零跑腿。温馨提示：一、延时专场面向所有人员，无需预约，带齐材料即可直接办理。二、16周岁以下未成年人需要监护人陪同办理，携带本人身份证或户口簿、出生医学证明或直接载明监护关系的户口簿、公证书等监护人身份证。三、如有疑问， 可拨打国家移民管理局服务热线12367咨询。记者王谦报道。近日2026金运乡村实践经验清单发布，北石槽镇良善庄村、赵泉营镇北郎中村凭借艺术赋能、产业融合的优质实践路径位列其中，为全市和美乡村建设提供了可借鉴、可推广的顺义经验。金运乡村实践经验清单由市规划自然资源委、市农业农村局、市文旅局联合遴选，经专家组实地走访、系统梳理产生，入选案例集中展示首都乡村建设的优质实践路径，为全市乃至全国打造和美乡村建设提供了权威范本和实操参考。良善庄村生态优美，文脉绵长，具有发展短途文旅的天然基础和良好条件，依托生态、文化、区位三重优势，村庄以乡野共生、艺术赋能、业态复合、村民共富为核心，从空间、业态、文化、机制四大维度打造发展亮点。空间上采用低干预、高适配的改造模式，保留乡土肌理，盘活闲置院落、零散空地，打造当代艺术中心、艺术驿站、匹克球场等轻量休闲空间，形成串珠式乡野休闲带。业态上创新多元跨界融合模式，构建咖啡加艺术加运动加文创加美食复合业态，独创北石情怀、古怀主题文创饮品，打造踏青露营、围炉煮茶、冰雪体验等全季活动。文化上深挖古怀传说、红色记忆等本土文脉，引入3000余名艺术家资源，常态化开展艺术展览、国际交流、四季主题活动，让乡土文化与现代艺术双向融合。机制上构建社会资本引入加村集体盘活资源加专业团队运营模式，通过房屋出租、就业务工、文创售卖等渠道带动村民增收。依托四大创新举措，村庄获评北京市乡村旅游重点村，打造良善卡维亚乡野共生部落标杆项目，建成全区首家村级当代艺术中心，老旧院落改造项目入选首届公共艺术赋能城市更新典型案例。素有京郊第一村之称的北郎中村，立足现代农业优势，以规划为引领，深耕产业融合、生态提质、高效治理，全方位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村庄立足六大务实举措筑牢发展根基，坚持规划先行，系统编制各类专项规划，一张蓝图统筹村庄建设与产业发展，深耕多元产业融合，培育种猪繁育、精品果木、花卉种植、农产品加工四大核心产业，创新直播加农业数字业态，依托银行加村集体加企业金融合作模式，升级冷链、智能生产线、智能温室等产业设施，壮大集体经济。村庄全力推进生态提质，完成污水管网、标准化污水处理站、护厕改造等民生工程，生活污水处理率达100%，同时打造小微绿地与村德公园，构建生态宜居格局。村内深化党建引领三制融合治理体系，推行党员联户、四议两公开制度，常态化开展文明评选活动，活化传承农耕民俗文化，打造特色文旅节庆 IP， 推动农文旅深度融合。近年来，顺义区涌现出越来越多差异化、特色化的乡村建设优秀案例，背后是坚持因地制宜、深耕精建和美乡村的生动缩影，更是顺义持续探索乡村振兴高质量发展路径的有力印证。记者许金星报道。随着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发展，新兴技术正逐步融入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在轨道交通领域，顺义区的北京城建智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新兴技术为核心，打造智慧轨道交通新模式，推动中国城市轨道交通行业的数字化转型升级。走进城建智控的数字体验中心，一个模拟未来地铁站厅层的展示区映入眼帘，其中的一体化智能管控中心整合了车站控制室、客服中心、消防控制室、票亭等多个设备设施和功能，乘客只需借助自助服务终端便能轻松查询线路票价，享受一站式服务。这种设计不仅提升了乘客体验，还提高了车站的空间利用率，展现了城建智控在数字化出行方面的技术创新成果。作为轨道交通行业第一家拥有设计背景的智慧城轨综合解决方案提供商， 城建智控多项技术处于国内国际领先

0: 2023年城建智控参建的昆明地铁4号线工程荣获国家优质工程金奖和中国建设工程鲁班奖两大国家级质量奖。城建智控自主研发的云交自动化系统是国内第一个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基于云平台的轨道交通综合自动化系统，获得了中国城市轨道交通协会颁发的科学进步一等奖。近年来，城建智控把轨道交通领域积累的技术和经验融合到更广泛更复杂的数字城市系统中，实现了技术和应用的跨越式提升。从2023年底到今年初，城建智控连续中标了宜昌、安康、银川、中卫、广州、哈密、鄂尔多斯等地的16个智算中心项目，合计将实现近20000匹算力供给，已成为中国智算中心建设的重要力量。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0: 来自北京应急微信号的消息，自今年6月1日起，北京进入汛期，请广大市民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预警信息。如有雨情，居家做好防范工作，尽量减少外出，妥善安置阳台遗落物品，提前关闭门窗，防止屋内进水。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施。室外请及时躲避，不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危险区域。驾车、骑车尽量避开积水处，途经漫水、路漫水桥时注意观察，水情不明不涉水同行。安全度汛需要每个人的支持和参与，请市民朋友注意防范，安全第一。记者康莹杰报道。电信网络诈骗从人们日常的疏忽之处入手，利用人们的迫切需求和各类心理，设计花样繁多的骗局，掏空大家的钱袋子。在此，我们提示市民朋友提高警惕，增强识骗防诈能力。据统计，2023年我国电信网络诈骗受害者的平均年龄为37岁，18岁至40岁的占比达62.1%，41岁至65岁的占比为33.1%。刷单返利、虚假网络投资理财、虚假购物服务、冒充电商物流客服、虚假贷款、虚假征信、冒充领导熟人、冒充公检法及政府机关、网络婚恋交友和网络游戏产品虚假交易，十类常见电信网络诈骗发案量占比近88.4%。其中，刷单返利类诈骗是发案量最大、造成损失最多的诈骗类型。虚假网络投资理财类诈骗是个案损失金额最大，虚假购物服务类诈骗发案量明显上升，已居第三位。刷单返利类诈骗，典型案例，事主张某在某招聘网站上找网络兼职工作时，添加了客服微信，对方发给他一个链接，要求点击链接做任务领红包，随后对方又推荐张某做充值返利任务。张某向对方提供的账号转账4笔钱款后，均没有收到返利。对方以张某积分不够为由，继续让其转账。张某随发现被骗，被骗金额共计30000余元。警方提示，刷单返利类诈骗主要以招募兼职刷单、网络诱导刷单等复合型诈骗居多。诈骗分子在骗取受害人信任后，以充值越多、返利越多诱骗受害人做任务，再以连单、卡单等借口诱骗受害人不断转账。虚假网络投资理财类诈骗，典型案例，事主王某在某社交平台上关注了一个经常发布股票分析的博主，不久后博主主动帮其分析股票走势并盈利，对方把王某拉入了群聊，群里经常分析股票走势。3个月后，群主以带大家赚钱为由，诱导王某关注了一个公众号并进行充值。王某充值3笔钱款，公众号上显示盈利，但金额无法提现，被骗金额共计19万元。警方提示，诈骗分子主要通过网络平台、短信等渠道吸引目标人群加入内部投资群聊，听取投资专家、导师直播课等，进而获取受害人信任，随后打着有内幕消息、掌握漏洞、回报丰富的幌子，诱导受害人在特定虚假网站、APP 进行小额投资获利，进一步诱导其不断加大投入。 当受害人提现时，往往会出现各种困难，诈骗分子会让其继续追加投资，直至充值钱款全部被骗。虚假购物服务类诈骗。典型案例，事主张某在某二手交易平台购买了一部手机，付款时显示交易失败，对方让其通过微信先付3000元定金，随后发货。张某交完定金后，对方迟迟没有发货，当要求退款时，对方让其缴纳手续费。张某反复交了几次手续费，对方仍没有退款，被骗金额共计5000元。警方提示，诈骗分子在微信群、朋友圈、网购平台或其他网站发布低价打折、海外代购、零元购物等虚假广告，以及提供代写论文、私家侦探、跟踪定位等特殊服务的广告。在与受害人取得联系后，诈骗分子便诱导其通过微信、QQ 或其他社交软件添加为好友，进而以私下交易可节约手续费或更方便为由，要求私下转账。受害人付款后，诈骗分子再以缴纳关税、定金、交易税、手续费等为由，诱骗其继续转账汇款，最后将其拉黑。市民需牢记，未知链接不点击，陌生来电不轻信，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如遭遇网络电信诈骗，您应该这样做：准确记录骗子的账号、账户姓名，保存好相关转账凭证、聊天记录等证据，尽快拨打110或到最近的公安机关报案，及时准确将骗子的账号和账户姓名提供给民警，由公安机关进行紧急止付。听众朋友，今天的顺应新闻播送完了，本期节目责任编辑播音陈美玲，感谢您的收听。
1: 顺应人民广播电台 FM92.9兆赫，声动顺应，行动我信。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立体化多维交通，凌空高端产业汇聚，高新企业商务云集，凌空智谷，北京顺义，南法信。
2: 买牛栏山按年头，我是当仁不让的老牛了。
3: 喝牛栏山论酒量，哥们儿是妥妥的牛大了。
2: 嘿嘿，
4: 走着。
1: 时尚之境，宜居之境，文化之境，繁华之境，腾飞之境，空港新境地，筑梦后沙域。
2: 买牛栏山彩头好，这叫占山者王。
3: 喝牛栏山运势旺，咱的酒量也是步步高。
2: 得嘞，
4: 走着。
1: 立体化多维交通，凌空高端产业汇聚，高新企业商务云集，凌空智谷，北京顺义，南法信。
0: 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关于涉有房地资产线索信息征集公告。按照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供销合作社土地资产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和国土资源部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关于加快供销合作社土地确权登记工作的通知等相关政策规定，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以下简称顺义区供销社，负责管理北京市顺义区供销系统范围内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因历史原因，部分房地资产可能未纳入管理范围，处于失管状态。为防止涉有资产流失，维护涉有资产权益，现面向社会开展涉有房地资产线索征集工作。具体公告如下：一、征集内容。北京市顺义区行政区域内归属或可能归属供销社系统，包括已破产、注销或变更名称管理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信息。二、征集要求。线索提供方应明确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具体位置信息、历史归属管理主体等相关信息。三、线索核实。顺义区供销社安排专门部门负责对接、核查工作，并对线索提供方信息采取严格保密措施。四、奖励措施。线索提供方提供的线索信息一旦查证属实，确属顺义区供销社失管房地资产的，经确权后给予线索提供方一定的奖励。五、征集方式。电子邮箱 gxszgmb@163.com， 邮寄地址北京市顺义区石门街6号供销大厦702室，邮编101300，联系人孙先生，联系电话0108942-3232/6686，0108942-3232/6686。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
5: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 92.9兆赫。

0: 党的十八大提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即国富民强，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经济建设的应然状态，是中华民族梦寐以求的美好夙愿，也是国家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的物质基础。民主是人类社会的美好诉求，我们追求的民主是人民民主，其实质和核心是人民当家作主，它是社会主义的生命，也是创造人民美好幸福生活的政治保障。文明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特征，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文化建设的应有状态，是对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的概括，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支撑。和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理念，集中体现了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的生动局面，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在社会建设领域的价值诉求，是经济社会和谐稳定、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
1: 汛期出行，这些知识不能忘。北京汛期为6月1日至9月15日，主汛期为7月下旬至8月上旬。汛期是突发性地质灾害的多发期，雨天遇到路面或立交桥下积水超过警戒线时应绕行，切记不可强行通过。停车避开雨水篦子，不要向雨水篦子倾倒垃圾，以免堵塞阻碍排水，请勿撑伞骑行。单手操控自行车具有安全风险，而且伞也会影响到骑行视线，不要在高大独立的大树、危旧房屋下避雨，以免发生危险。暴雨可导致井盖冲开，应注意观察，绕开有漩涡的地方，以免发生危险。在雨天驾驶机动车与非机动车

0: 和行人要关注其路线轨迹，提前鸣笛，避让，减速行驶。
1: 2021年1月1号起，新修订的北京市燃气管理条例已正式施行，燃气灶具、热水器使用超过8年的应当更换，使用燃气的餐饮场所等非居民用户应当安装燃气泄漏报警系统，燃气用户应当与燃气企业签订公用气合同，积极主动配合燃气企业入户进行安全检查等内容。顺义区城市管理委提醒您，关注燃气安全，你我共同参与。
2: 来来来，放开吃啊！我跟你们说，这家川菜馆可地道了。
3: 可不嘛，排了一个多小时队呢。
2: 是吗？都这么说了，那咱赶紧尝尝吧。我先来了啊。等一下等一下，
4: 咋的？
2: 取菜用公筷？哎，用什么公筷呀，咱都这么熟了，赶紧吃吧啊。
3: 为了咱们的健康，再熟的关系也得用公筷。
5: 老王，开饭了。
2: 来了来了，
5: 把饭盛了，顺手把筷子也拿过来啊。
2: 2、4、6，哎，正好6个人的。
5: 哎，多拿一双啊，用公筷。
2: 用公筷？自己家吃饭用什么公筷呀？
5: 公筷公勺，这样可以减少细菌传播，更干净更卫生啊。
6: 增加一双公筷，
7: 增加一份安全，
6: 共享一只公勺，
7: 共享一份健康，
6: 让一勺一筷成为文明新风尚。
8: 宝贝，别睡了，快起床了，周末也不能赖床啊，早上时间多适合背单词啊，一会儿妈妈送你去上舞蹈课，下午还有画画跆拳道，快快快，妈妈已经把东西都给你收拾好了。
9: 妈妈，我平时上学已经很累了，周末能不能休息会儿啊？
8: 你这孩子怎么回事啊？妈妈这不是都为了你好吗？
9: 妈妈，我真的好累啊，
10: 我要学钢琴、跳舞、画画，还有跆拳道。周末我真的需要一些自己的时间，哪怕出去玩一会儿也行啊，好吗，妈妈？
11: 宝贝，是妈妈忽略了你的感受，做什么事情都要劳逸结合。妈妈答应你，这个周末我们好好玩。
10: 耶！
6: 请给孩子一个轻松的童年，别让你的爱成为孩子的负担。
9: 妈妈，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凸起来的路呀？
12: 孩子啊，这呀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9: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路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他们是不是也看不见路呀？
12: 生活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3: 老赵，你别往前走了，没看到是红灯啊。
2: 哎呀，路上一辆车都没有，走吧，咱两步就过去了。
3: 你看旁边，大家都在那儿等着呢，咱不差那点时间，红灯停，绿灯行嘛。
2: 好，我知道了，这次啊是我不对，下次一定注意啊。
3: 这才对嘛，我们必须要看好红绿灯，这是为自己负责，也是为大家负责。
6: 红灯常在心中亮，绿灯安全记心中。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13: 李阿姨，李阿姨，您在吗？
3: 哟，小赵啊。
13: 李阿姨，我和您说一好消息，您申请的充电桩批下来了，物业下午就来装了，位置就按咱社区议事厅定的方案。
3: 哟，是吗？那可太好了，那我下楼看看。
13: 行。
4: 你家小泰迪出来遛弯了。哎，行嘞，我看今儿这装备不错啊。
14: 嘿，那是，居归名曰妻子哥，我记得可清楚着呢。文明养犬要遵纪。
4: 哟，社区群里来消息了。
15: 居民朋友们，接下来呀，给大家发个通知，顺顺家呢，因为协助清理楼道获得了表扬，积分档案新增15分，现在呀，可以来社区服务站兑换礼品了。
13: 鞋管网格二合一，
16: 脚步丈量百家心，
17: 议事厅里解难题，
13: 积分板上
18: 天心星。
7: 社区是我家，治理靠大家，您每一份微小参与都在点亮文明顺义的幸福底色。
19: 热爱一座城，顺顺讲文明。

0: 你走路能不能别看手机呀、啊？多危险呐、
1: 啊！哎呀，单位有急事儿，这文件着急要呢。
0: 再着急，过个马路的时间总会有吧？耽误不了你一分钟的时间。
2: 乘车走路讲安全，文明交通保平安。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3: 听众朋友，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有线广播节目到此结束。展现百年历史画卷，演绎传奇百味人生。百年牛栏山，邀您一起进入百年听书时间。本节目由北京牛栏山酒厂冠名播出。
4: 买牛栏山，咱买的是
5: 亲民呐。
4: 那喝牛栏山，咱喝的是
5: 情怀呀。
4: 得嘞，咱走着。
6: 二锅头300年，源自牛栏山里面。
7: 书接前文，小哥四个欢天喜地收拾应用之物，再看雍亲王换了套新衣裳，披着斗篷，挎口宝剑。把大镖往脖子上一盘，把天南客栈的事情做了料理，然后起身上路。一边走着，雍亲王一边说呢：“你这多好，咱爷儿五个有说有笑，无拘无束，何必随他们大帮呢？咱呢，怎么谈就怎么谈。”该笑就笑，该唱就唱啊，谁也不行受拘束啊，爷您放心吧，不能。果然，他们一路说笑往前走着，前头这个胳膊肘的大甩弯，甩弯转过去，再走3里地，就是头到山口。也就是甘虎他们手把那头到山口，刚到甩弯这儿，道旁是一片密林。突然在密林之中，噌噌噌，窜出仨人来，一字排开，把道路截断。这是上午发生的事儿。这一人五个就吓了一跳，赶紧挺身站住了。杨小香、杨小翠拽出单刀，司马良、夏九龄也各拉军刃，把雍亲王给护住。谁也不说笑了，等定睛往对门一看呢，哎呀，冤家路窄呀！这三个人当中是2男1女，俩男的他们都认得，一个黑灿灿面皮。